0: 行，哇哦，一首非常好听的这个为爱痴狂送给大家啊，就是这不是原唱啊，但是刚刚听到这个的时候，是突然觉得哇，这声音怎么如此的浑厚啊，如此的有磁性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军风说啊，点播一首一荤一素行泪稍后的时间啊，把这首歌曲安排给你呢。当然呢，在这个点儿，我们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行不行？先来跟大家聊几个啊，这个发生在我们这个身边的那些消息和内容。然后呢，咱们就插一句一荤一素这歌，就包括那个毛不易的东北民谣，这几首歌就是你每次一听你都会觉得哎，好想落泪呀。那毛毛的歌啊，经常会有让大家会有感觉到很温暖的一个力量啊。好嘞，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身边的消息吧，各位。
1: 吊丝儿啊，它挣不到一块堆儿啊。
0: 各位，从9月1号开始，咱们这个太行山大峡谷，像八泉峡、红豆峡还有青龙峡是调整了这个开园和闭园的一个时间。同时呢，9月份啊，我们说9月份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一个活动，也有很多节日。那么当然呢，在9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太行山大峡谷同步开启的就是面向全国50周岁以上的游客去怎么样呢，免景区的首道门票，邀请大家共同去欣赏峡谷的金秋风光，倡议去游览我们的太行山山水。所以说啊，您家要是说方便的话呢，像是一些这个年轻人已经各这个工作了，对吧，家里的爸爸妈妈也已经这个进入到这个退休的一个阶段了，没有那么忙忙碌碌的，没有那个小朋友要管的，其实在九月份的时候可以趁着这样的一个错峰出游，既避开了人流，而且呢又能享受到很多的一个优惠。再者呢，咱们就是说太行山大峡谷那个风景绝对啊，它是值得你一去二去三去又四去的。关注了解到的这个活动的时间呢，是从我们今年的9月1号开始，一直会持续到今年的9月30号，好，也是含中秋节的，中秋节也是 OK 的啊。只要您是这个50周岁以上的游客，您都可以啊来到这边免首道门票来进行游览。而在活动期间的符合这个条件的游客呢，可以享受到的是我们这个太行山大峡谷的这个首道门票的一个优惠。各位，太行山大峡谷它不是八泉峡，是红豆峡、青龙峡，是全部啊。太行山它这个八泉峡、红豆峡和青龙峡都是囊括在其中的啊。而但是呢，我们就是说这个优惠呢，它是免票的，只是这个首道门票，像游船呐、观光车呀、观光电梯呀，包括空中巴士呀，这类的一些消费项目呢，是需要另行购票的。提醒一下各位，那当然呢，我们就说长治那边啊，比咱们临汾这边还要凉快点。你要是真的决定去玩的话，你提前稍微一定得自己带外套，真的一定得自己带外套，不然你出了门之后你会发现，啊，冷啊。

然后除此之外呢，关注到的啊，还有另外一件事儿啊，这个关于我们临汾半程马拉松的一个中签的一个结果啊。抖音直播间当中啊，这位朋友问到说，主播你叫啥呀？见你好眼熟啊，我叫高敏，我叫高敏，我小学在解放路小学上的，我初中在临汾三中上的，然后呢，我大学在临汾师大上的。那个你看我好眼熟，咱俩是不是有这个人生经历同步的一个过程啊？如果有的话，那个应该是的啊。

那或者如果说我们这个人生历程没有同步的，但是你看着我还是眼熟的话啊，那就没办法了。那因为我人称就是广电刘亦菲啊，你看我眼熟也正常。毕竟亦菲的话呢，作为跟我长得很像的一位女明星啊，她呢就日常在这个电视当中活跃，见到她的时候，你经常会想到，哎，她好像跟我的那个朋友长得有点像，但是呢，还是有一点差距的啊。可能你身边也有跟我一样厚脸皮的朋友啊。好了，来跟大家继续去分享关注关于我们这个半程马拉松的事儿啊，各位啊，就是我们2026年临汾半程马拉松啊，这个中签结果呢是已经正式公布了。我也在抖音当中看到了很多朋友，就是中签没成功啊，也有中签成功的，大家纷纷发了个抖音朋友圈啊，就问到了说，没中签的朋友们有点遗憾，中签的朋友们表示这次一定再接再厉，再创辉煌啊。这一次各位朋友们，临汾半程马拉松咱们回家，我们不见不散。目前呢了解到呢，报名的是已经圆满截止了，而这个中签结果呢，您可以直接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啊，直接去搜索一下什么龙井体育啊，然后呢在这个赛事当中就可以看到自己查询的一个报名的一个时间到底中签了没有。然后呢没有中签的朋友的话呢，就是他会给你把这个报名的金额原路返回。然后呢如果说您在9月6号的18点然后呢之后啊，你去这个查自己的账户还没有收到退款的，各位联系一下组委会好不。然后呢当然呢我们就说今年中签的朋友们请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就是我们临汾上次办这个半程马拉松赛的时候，高敏呢是作为这个记者去采访的，我当时去了现场，我说实话就是他对于我来讲就是有点压力，因为我当时那个锻炼也不是特别多，这个身体素质一般啊，身体素质比较一般。然后呢导致我呢就是跑了我们这个迷你赛程，从华门这边吧应该是啊我记得，然后呢跑到了我们这个鼓楼广场，我就歇菜了，我是真歇菜了。当时那个场点那块呢有好多补给，而我有这个好朋友他们正式参赛了，中签的那种参赛报名参赛了，然后呢就当时他们还把他们自己的补给给我带过来了。大早上的我估计跑了个5公里，我当时觉得自己已经很牛了，但我要采访呀，但是呢在封路呀，我又没小车，我咋办呢？我绕路，我腿着，他们绕了一大圈，我直接腿着走近路，然后去终点去采访啊。所以就是说，就是对于这种能跑马拉松的朋友们都会觉得说哇好牛啊，首先体力那给你点个赞啊，毅力再给你点个赞，日常坚持不懈的锻炼这件事情在我看来简直是啊夯中之夯啊，你简直就是人类精英当中的精英啊。然后呢就是不管你这次啊这个参赛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这个成绩如何，我们就是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在我们这个临汾啊，在华人老家这片土地当中，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参赛的一个体验。再来关注一下啊，身边有很多朋友啊，这个江红哥说严选号怎么又卡了，咋回事啊，今天这个网怎么就这么差啊。然后缘分注定说去年下雨就没跑，对，去年下雨没跑，这不今年来了吗，我们就说这叫什么，好事不怕晚，好事多磨，虽迟但到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这个简氏 UI 这个设计啊，就给我们发来一个鼓掌鼓掌的消息。 HelloHello 早上好。

我们这时候要再次提醒一下各位，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还有听见林粉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期待各位好朋友都能够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给我们也发上一个早上好的一个打卡留言的一个消息。然后当然辛苦你，如果说方便的话，左上角各位辛苦大家来给我们点个关注，点个关注，点个关注啊，关注主播咱不迷路啦。旋风点了一首这个一荤一素行嘞，那么我们呢就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把这首一荤一素送给我们点播的这首歌曲的朋友，当然呢也把这首歌然后送给我们行车路上更多的一个好朋友们啊。今年这个马拉松中签的到底有哪些朋友啊，谁中签了，咱们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当中大家有中签的吗？大家有这个往年就已经正参加过很多届的那个马拉松赛的吗？就是我们单位，就是俺们单位，俺的领导一个女生，人家就是啊，这个时不时的去外地跑一跑呀，云秋山越野赛人家也跑呀，等等的，反正就是特别热爱运动。我说实话，我当时觉得哇，好牛啊，那羡慕之情油然而生。我当时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暗暗下了一个决心，我说，如果未来人生当中有我也有这样的一次经历。

和体验，我觉得一定是太完美的一件事了。那截止到目前为止，我还那个身体素质还差点啊，我继续努力啊。那希望我们各位跑友们啊，都可以这个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加油啊。下次我看到你们的时候，应该还会再次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啊。好了，来听歌，一荤一素这个时间段，一起来分享喽。

然后呢，有朋友问到了这个者在人说，刚刚为爱痴狂是谁的版本呢？好好听的，听不到我说话啊，因为我们就是跟大家分享毛不易这首一荤一素呢。然后高敏的就是在这个好无言选这个号跟大家聊天呢啊，所以说可能稍微迟了一点点。刚刚那首为爱痴狂呢是文夫。对，没听错，就是文夫，你可以去搜索一下这个版本啊，演唱者叫文夫，他声音很浑厚啊。

听的那好听的啊，这首歌好好听，好温柔啊。那首东北民谣也很好听啊。然后呢，这个一叶知秋说主播瘦了，嗯嗯，一叶知秋，一叶知秋瘦了，嗯。我昨天才开始减肥，我昨天才开始运动，你今天就说我瘦了，你这如果是马屁拍，如果是说瞎话的话，你这瞎话说的我有点高兴，如果是说真的的话，那我这效果也太明显了吧，我这锻炼一天我就瘦成这样，这样，那我要是锻炼上一个月，哇哦。

好了，伴随着好听的歌曲，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跟大家共同去聊一个关于这个考试的一个事儿。因为进入到九月份之后，大家会发现其实考试还蛮多的，节日也蛮多的，然后有很多很多这种小小的仪式感正在等待大家呢。当然要考证的小伙伴们，各位也得操点心了，因为九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的时间表依次的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目前了解到呢，九月五号和九月六号的时候呢，我们会计的这个专业技术和资格考试中级的，然后还有注册的测绘师、注册和安全工程师、设备监理师、文物保护工程从业资格，还有资产评估师、珠宝的一个资产评估师啊，这些呢全部都是在九月五号和九月六号呢会正式开始考试的。您这个这两天应该是这个得多多操心去开始这个复习了，是吧？啊，除此之外呢，九月十二号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教师资格证的一个笔试，然后呢，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呢也在九月十二号和九月十三号，包括建造师、还有注册城乡规划师、资产评估师都会在九月十二、九月十三日正式考试。然后呢，还有关注了解到呢，你像我们九月十九日的时候呢，会这个安排的考试什么呢？是通信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初级和中级的考试，审计专业资格初级、中级、高级的考试，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初级和中级的考试。九月十九日呢，证券、期货、基金从业人员资格也是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测试的。这是我们目前盘点到的关于九月份的一些考试的一个时间表，所以说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啊，就是祝愿我们每一位考生朋友们，大家呢都能够考出一个好的成绩。

好了，我们今天早间节目到这里即将就要进入尾声了，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路的陪伴和守候，我是高明，各位明天早间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陈倩。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每天上午的这个时段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那么在这个时段呢，已经看到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消息啊。有的朋友就说到，说这是干啥呢？每天上午的8:30，我们的听见临汾民生派的节目会准时直播。那么长期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每天不同时段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不同类型的一些节目。
0: 说这是做甚的直播间呢？我们这个是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平台啊，听见临汾。那么在每天呢，会有这个四档节目和大家来分享，就是从早上的7:30开始，一直到晚上的7点啊。这中间中午的时候会有一个这个休息的时间。那么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关注我们不同的一些类型的节目直播啊。当然每个节目的类型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这档节目叫做《民生派》，它所关注到的内容是关于我们临汾的大事儿、小事儿，您所关心的那些政务服务的信息、民生服务的信息，还有便民的服务信息，都可以在这档节目当中找到。
1: 是，有一些朋友就纳闷说，为什么刚刚听不到你们说话呢？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节目呢在有这个整点半点广告的时候，我们抖音直播间端的各位朋友是听不到广告的，我们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但是如果说您此时此刻正在收音机端的话，那么整点半点您依旧是可以听到正常的有一些这个广告。所以说大家听不到我们声音的话，千万不要着急，那么耐心等待，等节目正式开始之后啊，我们的这个声音包括啊这个节目就会一切正常。然后还有人说到，说临汾电视台的女主播长得真白呀。仙仙确实啊，

0: 先生他本身就很白，然后再加上我们直播间的这个设备啊，我觉得
1: 灯光
0: 因为我们直播间有很多灯光嘛，打上去之后会比我们本人会更白一些啊。嗯，
1: 为什么光说我你也很白？
0: 我觉得我比你黑好几度。
1: 嗯，好了，那么还有很多这个算是我们的网友啊，就是哎，是林粉广播电视台，对，在给我们做这个解释啊。那么刚刚走进直播间的朋友呢，再次来给大家做一个解释，我们这个直播间听见林粉的直播间是林粉广播电视台官方的抖音直播啊，
0: 是，
1: 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来持续关注啊。好了，在今天这个节目的上半段，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最近一段时间呢，让我们感受到，虽然说中午有点热，但是早晚还是比较舒适的。那么详细天气状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0: 是的，那关注到在昨天的时候，虽然说在市区呢是万里无云，是吧？然后这个天气也比较晴朗，但是在山区的局部地区呢是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截止到昨天下午的16点，最高温度呢在瑶都区是32.3摄氏度。那么最近啊，这样的一个天气，大家一定要注重这个防晒的工作。很多人都说啊，说最近这样的一个阳光，如果说不做好相关的一些物理防晒的话，是很容易晒黑的。那么根据最新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受到高空脊前西北气流的影响，那么近期呢，我市的天气基本上都是比较稳定的，以晴好天气为主，温度是非常适宜，适合外出去游玩。但是啊，在这个午后的话，紫外线是非常强的，还是需要大家去做好相关的一些防晒工作。
1: 就是不要被这样的一个温度所迷惑哈。很多人会觉得好像没有夏天的时候那么晒了，但是它依然是紫外线比较强的一个情况。那么在今天白天呢，全是晴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9到32摄氏度。那么32摄氏度的话，也会让大家感觉中午可能会有一丢丢的热，但是不是会那么明显哈。那么明天的这个天气呢，也是和今天是一样的，依然是晴间多云。那么市区的温度是20到32摄氏度，就是今天和明天这两天的这个中午可能会有一丢热，但是呢，没有特别的这个夸张，早上和晚上的状况还是比较好的。
0: 是的，那么到了9月3号的白天，全市晴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0到32摄氏度。最近几天这个温度还算是比较持平一些的，这个温度也差不多，然后东北风的这个级数也是差不多的啊。那么到了9月4号白天，全市晴转多云，东北风也是2到3级，市区温度17到30摄氏度。
1: 那么到后天的话，可能就是温度中午的温度会稍微的下一下，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它早上会到17摄氏度。那么早上出门的话，可能确确实实需要大家稍微套一件这个薄衫了，是吧？要不然还是会有一点点凉，尤其是这个骑车的各位朋友们，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止一下这个早晚温差呀等等这些变化，带来一些这个不适，比如说像微感冒啊等等这个情况发生了。
0: 是的 ，Family 说我没有见过不黑，我是香粉的。然后简约就问到，说是在临汾上过班吗？这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已经聊起了天儿哈，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时光。如果说有怎样想和我们分享到的一些这个心情，或者是想和我们分享到的一些事情，也可以在留言区当中啊直接来跟我们直播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则，就是最近我们山西省全省人民都比较关心的一件大事，就是关于2026年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呢就要来了。那说到这个能博会的话，估计有很多朋友都比较关注啊，那么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前往这边进行参观。那么在2026年的9月3号到6号3天的时间，山西萧何国际会议会展中心有6万平方米的超大展区，还有400多家国内外能源巨头齐聚，这样的一个规模呢，也是创了历届之最。除此之外呢，本次能博会的话，它是有很多的一些亮点的。那么主要有3大新的亮点，是参展主体新，展览的业态比较新，主题展品也比较新，绝对能够让大家大饱眼福。
1: 很多人也会关心，比如说呢，这个展会的地点是在太原南部萧何产业的园区，那么离市区的这个距离听起来好像还是有点距离的，是不是？很多人也会关心，哎，我怎么去更加省心一些呢？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小攻略哈，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做一些免费的公交这个接驳专线，那如果说你想自驾去的话，又该怎么走停车场？ 具体在哪儿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消息啊。
0: 是的，
1: 比如说呢，您要乘坐公交车的话呢，有一站就是到山西的这个萧河国际会展中心305路，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趟公交车啊。305路，它是从9月3号到9月6号之间，它是属于这个免费的接驳

0: 车，室内呢到萧河方向8点到15点，9月4号呢是在10点之后发车，萧河至室内方向10点到18点，9月4号是12点之后发车，就是它会每半个小时就会有一趟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305路这趟免费接驳车，是一趟这个公交线路啊，大家可以来乘坐这个车。
1: 是的，它的运行线路呢是分为3条，首先呢是在西桥地铁站的 B 站口到山西萧河国际会展中心，第二条线路呢是太原南站的东广场公交站到这个会议会展中心，这个的话是方便就是高铁来的旅客，方便大家去往这个会展中心。那么线路三呢是从下园这边啊，下园公交站到达会展中心还是比较方便的。那如果说您是这个从机场或者高铁站的话，那么这边呢也是比较方便一些的。如果说您是从机场到达的话，那么驾车的话39分钟，打车的话29到42块钱，就是看您打的这个类型的车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类型，那么最低呢是29块钱，最高是42块钱。公交车的话时间会比较久一些啊，大概有2小时25分钟。那么这
0: 要换乘，
1: 对，它是J4路，然后到佳捷停车场，然后呢再换乘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个305路才可以啊。
0: 那如果说呢您是从太原南站这边下车的话，那如果说开车可能就是39分钟，打车的话大概就是28到41块钱，但是它这个是属于经济型的，
1: 对，
0: 经济型的这个打车是这个费用，但如果说你可能比如说像快车呀或者是这个专车呀，它可能费用再高一些啊，那么它是属于这个地铁加公交，这个时长呢是2小时05分钟，搭乘轨道交通1号线，就是从五速1号、2号航站楼的方向到黄陵，然后再来换乘J9路公交车佳捷停车场的这个方向，然后再来换乘305路，就是到这个山西应用科技学院方向，然后再到这个山西萧河国际会展中心，这边呢要换乘2次啊，所以说看看您怎么更方便，而且这个时间上会比较长一些。那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像这个打车，那如果说能自驾的话就也 OK 的啊，但是如果说你的时间不是那么紧张，那我们就直接换乘乘坐公交车就可以了。
1: 是的，那么关于2026年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的话，它的时间呢是从3号开始，它总共是4天的时间，不是3天的时间，它是从明天开始一直会持续到周日，总共有4天的时间，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会展中心，如果说大家要去参观的话，可以在网络上去搜索一下，有一个2维码，如果说要报名参观的话，直接扫码呢就可以直接呢进行参观，但是大家出行之前一定要提前了解好这个交通状况，就是怎么去往这边呢会比较方便一些。如果是驾车的朋友的话，大家应该提前了解就周围包括这个当地它的一些这个停车场的一个信息，毕竟它这个能源会开展的过程当中停车位应该也会比较紧张一些。
0: 还有就是想要去参观的话，大家还是要这个提前去报名啊，要不然它也会有一些这个限制的哈，可以先来这个扫码提前来进行这个报名，这样的话我们进入到这个场馆内去参观会更加顺畅一些啊。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关注到的是另外的一个这个重要的事情了，就是我们第五届山西艺术节在9月11日会盛大开幕。这个艺术节很多人会说，哎呦，这个艺术节都有些什么样的这个项目呢，有些什么样的看点呢，我们也来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啊。那么这边呢是从9月11号到10月10号，时间呢还是比较长的啊，一个月的时间，会在太原隆重举行。那么届时呢将会有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启幕，然后可以让大家一饱眼福。
1: 对，它主要是分为4大板块，还有15项精彩的一些活动。那么这一届的艺术节，它的一个主题呢也是艺术的盛会，人民的主题，这是它的半节的主题。它总共是有展演，包括展览，还有学术活动、延伸活动，有4大板块，它总共会开展15项形式多样的一些精彩的文化活动。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统筹到专业的精品，引领到我们社会公众广泛参与，能够做到这个剧场的演出和公共空间活动并举，线下的体验和线上的这种传播能够进行联动，这样的话也能够全方位的去展示我们新时代山西文艺事业繁荣发展新的图景啊。那么大家如果说有空的话，我觉得最近我们山西省的各大的一些这种 包括这种会展真的是非常的形式多样化。如果说您有时间的话，不妨可以在周末的话可以前往太原去进行观展，比如说我们说的能博会可以在这个周末去看一看。然后这个艺术节的话它持续的时间也比较久，看看大

0: 大家比较青睐比较喜欢哪个方向，然后周末呢也可以去观看一下。
1: 嗯，那么在稍后呢详细的一些节目的类型、还有就是大家可能感兴趣的一些曲目啊，我们也会在下一个时间段和大家来分享。那如果说呢您对这个艺术节呢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公屏上来给我们简单留个言啊，就比如说哎，你说你想看什么类型，比如戏曲类型，哪些剧团演出的什么样的曲目，稍后我们来给您回复。哎，在这次展演当中会不会有您喜欢的那个曲目。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先进入一小段的这个广告啊，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广告期间呢我们会临时闭麦，会有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了。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
6: 了。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2: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在今天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话题和内容就是关于公积金的那些事儿哈。那么在之前我们有聊过和公积金相关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公积金的这个提取啊，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可以提取的，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线上的提取和线下提取又有什么样的这个区别，或者是说呢，您的这个情况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更加合适哈。在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跟大家聊聊。
1: 是的，那么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和大家来分享关于公积金哪些情况到底可以提取出来。那么常见的一些提取方式呢，提取业务是每年的1月1号之后重新申请。线上业务的话，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去搜索临汾公积金服务号进行办理。那么线下的话呢，需要大家去携带资料到临汾公积金各服务网点呢进行办理。那么有政策的话，相关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去拨打电话0357258-6114呢，就可以进行咨询。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具体哪些情况这个公积金是可以提取出来的。
0: 首先呢，就是属于这个住房消费类的哈，比如说呢，您是购买新建的这个商品房提取，是可以来进行提取的。另外就像购买二手房也是可以来提取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庭这个名下是没有房子的，那么可以做这个租房提取啊。另外偿还商贷或者是异地公积金的贷款的本息，就是您要是想要去偿还这个商贷的话，也可以用这种模式来进行这个公积金的提取，就是这三种模式都是可以的。
1: 对，这是住房消费类有三种模式啊。那么除此之外还有非住房消费类，那么退休的话，退休呢也是可以进行提取，还有离职或者是灵活就业停缴，这个呢也是可以进行提取。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来具体的来了解一下，那么关于每一则具体的一些这种办理的方式。那么首先呢，购买住房，如果说你是购买这种新建商品房的提取的话，我们来和大家来简单的来分享一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如果说是大家要进行提取的话，有相应的一些这种流程还有办理条件，不是说所有的一种新购的这种新建的住房都可以进行提取。首先呢，是你住房的公积金账户你开户必须要满六个月，然后你累计缴存必须也满六个月。那么第二呢，是具有合法有效的购房手续。那购买的一手房它必须是住宅性质，那么有一些这种 loft 的公寓它可能是商用的性质的话，这种是不可以的啊。那么第三呢，是没有未结清的本市的住房公积金的贷款，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未冻结，未向他人提供担保，这种情况呢是可以进行办理的。那么第四呢，就是购房人的配偶、子女、父母还有配偶的父母，这个呢也是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然后五呢，是在本中心已经申请了住房公积金的贷款，但是你这个贷款没有发放的话，亦是符合这种提取的条件的。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够提取的额度还有频次，它其实也是有一个这个要求的啊。比如说呢，我们自购房合同备案登记之日起五年内，就是每年都可以申请提取一次，每年的一月一号后就可以重新来进行办理了。那么频次的话，就是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还有保障性住房、公有住房、拆迁安置住房的话呢，是以购房的合同签订的日期为准啊，就是自合同备案登记之日起五年内每年可以申请提取一次，每年一月一号之后就可以重新来进行办理了。还有就是这个金额，那么夫妻双方累计提取金额呢不得大于房屋的总价，购买这个拆迁安置房的话不得大于实际支付的房屋的总价款的，这是个是一个这个具体的要求哈，就得看一下您的这个房屋的性质。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要提取的话，它每年就是你买了房子五年内每年都可以提取一次，那如果说有的公积金的额度比较高的话，那么每年一月一号之后我们就能提取一次啊，这个就五年内每年都可以提。
1: 对，他关于办事的话需要大家去拿好的一些资料，首先呢是本人的身份证，另外提取申请人本人的一类储蓄账户的具体信息，那么第三呢是已在房产部门备案的购房合同，第四是付款的凭证，第五呢是配偶申请提取是需要提供婚姻关系证明，那么六呢是购房人的子女父母或者是配偶的父母去申请去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话，是需要提供这个户口本出生证明、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或者是公证书等可以证明提取申请人和购房人之间关系的一些证明的一些材料才可以啊。
0: 另外呢还有 有就是办理的方式其实现在更加便捷了，是吧？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在线上就可以直接来办理提取了。您点击进入到临汾公积金的微信服务号菜单栏里面有一个个人服务，点击这个按就是办理的按钮，进入到这个办理的页面，就是可以来进行操作了。那么办理当中它会告诉你该用哪一步，你属于什么类型的这个提取，然后可以来一个一个去进行点击，根据操作的一个提示和提醒去进行操作就可以了哈。尤其呢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比如说我们是这个购买住房的话，您就需要就是点击购买提取，那么或者是购房提取啊，就是就可以了。它必须是有备案合同的，还有一个呢，它必须是一个主购房人啊，就是比如说这个主购房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房子是你买的，或者是你夫妻双方，你是就是之一啊，就然后可以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提取，就也非常的方便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提示大家，如果说是这个业务发起之后呢，是需要后台进行人工审核的。那么大家可以在三个工作日之后啊，在这个微信，就是临汾公积金的这个微信账号当中去申请相应的一些提取业务。如果说是办理的时候啊，建议您提交业务的时候呢，务必呢要更换一张这个银行卡，这个呢是必须是一类的银行卡，而且状态是比较正常才是可以的啊。那么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如果说是中间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你这个合同的信息查不到的话，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数字前面去加临汾合同，并且呢在数字后面加一个这个号码的一些号，比如说是这个临汾合同的话，那你可以在后面呢尝试这个加号，如果说是没有查询到的话，可以携带纸质资料呢到前台进行办理也是可以的。
0: 还有一些朋友呢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他是在外地的，是吧？比如说在运城啊，或者是这个太原周边的一些地方，然后去购买了这个新房，哎，想问一下，那我这个公积金是否也可以来进行提取呢？就是需要缴存人携带着纸质的资料到房屋所在地住房公积金中心跨省通办窗口去申请办理提取的业务。也就是说你在哪儿买房，你就到哪儿的这个公积金中心然后去办理这个业务。虽然说你是在临汾交的，但是你没有在临汾买房，那么这个提取呢你还是到你买房的这个城市去办理啊。
1: 对，关于这个新房提取的话是否能够代办呢，这个是可以的。代办人呢是除了携带所需要的资料之后呢，还是需要去携带公证处所出具的委托书和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如果说还有怎样的一些问题呢，大家就可以拨打那个电话258-6114进行详细的咨询。这个是我们和大家所说到的关于这个住房消费类的其中的第一个叫做新建商品房的这样的一个提取。如果说大家要购买这个新建的商品房的话，可以进行了解一下哦。
0: 就这个它其实很简单，首先我们来确认一下你有购房合同，其实这个是最关键的一点了，是吧？那么除此之外，就是我们要买二手房的话是另外一个这个信息，但是买二手房的话和那个差不多。那么它首先呢还是需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买二手房的这个公积金的提取我们一定是要到这个线下去办理的，但是准备的手续是差不多的，就刚才所提到的，比如说我们要开户满六个月呀，缴存满六个月呀等等，就是其他的都是差不多的，但是这个只能够到线下去办。因为买二手房它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你这个二手房的这个房子的性质啊，各个方面它还是会有一些区别，所以说是需要到线下去办理的。
1: 是的，它的这个频次的话呢是也是不动产权证的五年之内每年申请一次。那么所购的这个房屋呢，如果说是在这个非缴存地亦非户籍地，而且所购的这个房屋一年之内有含三次以上的交易记录的，应在取得不动产证的12个月之后进行办理，它是有一定的一些这个时间的一些限制的。那办理的一些资料的话跟刚刚我们所说到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那么具体二手房提取之后多长时间能够到账呢？这个的话它其实是受理了业务之后呢，它会核实这个房屋的真实性，它会在3天之内呢进行办结。如果说大家发现超过3天之后还是没有任何消息的话，建议大家呢联系柜台。那么具体的话大家可以去具体的一些这个柜台的地址去进行咨询。那么这个是线下办理的， 三天呢看不到账的话，那么大家呢就赶紧去柜台进行详细的咨询就可以了。
0: 其实说到公积金的这个提取啊，大家就是如果说按照正常的一个流程，比如说像买房，它就分两种，一个是商品房，一个是二手房。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要租房啊，就是也是 OK 的，也是可以来进行提取的。但是它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是房下这个名下是没有房子的。那如果说你的名下它是有房产一些登记的话，那这个肯定是不能够用租房的这个流程然后来提取公积金的，这块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了。
1: 是的，那么租房提取的话也是每个月可以提取一次。那如果说是年初呢是办理的一个高峰时段，如果说大家有这个租房去提取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的话，建议大家呢要错峰进行办理。大家可以选择在月中或者是月末提交这个申请。那办理的条件也是必须你公积金得缴存满6个月，而且账户是正常的啊。然后呢必须没有向他人进行过担保，而且呢名下没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的贷款才可以进行办理。那每年的这个提取额度的话，如果说你是单身的话，每年呢是10000块钱。那么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生育二孩至少有一个是未成年人，会提高到每年20000。那么生育二孩以上，至少有一个是未成年人，提高到每年是30000。那如果说是已婚缴存人的话，夫妻两个人合计是每年20000。那么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生育二孩至少有一个是未成年人的，会提高到每年是30000。那么生育二孩以上至少有一个是未成年人的，提高到每年40000啊。这是已婚的缴存人他的一个这个具体的一个额度是不一样的。
0: 像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比如说像单身的缴存人的话，他必须要到线下柜台去办的啊，必须要到线下柜台去办，是需要携带本人的这个身份证，然后一类的银行卡。另外呢还有就是申请人缴存地不动产登记部门一个月之内出具的无房证明，并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提供单身的这个声明书啊，或者是说比如说像离婚呢要提供这个相关的一些证明啊，都可以，就是相关的一些法律文书要提供到位。那么如果说是已婚的这个缴存人的话呢，选择柜台或者是柜面办都可以，也是需要携带相关的一些这个证件，刚才我们所提到这个证件啊。那么在不动产登记部门出具的一个月之内的申请人及配偶双方的无房证明以及这个结婚证，这个和单身的可能还不太一样，因为单身的话你要提供你是单身的证明。那么这个如果说你已经是已婚的状况的话，你是需要提供已婚的证明，就是结婚证啊。另外还有就是无房的证明，这个可以在这个房地产服务中心这边去打印一张啊，非常的方便。
1: 是的，那么这个就是家庭名下无房，大家呢可以选择这个租房提取。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商贷的一些这个朋友啊，偿还商贷或者是异地公积金的这种贷款本息，这种方式下它其实也是可以就是把这个公积金提取出来。那么这个也是每年1月1号之后呢是可以进行办理的。那么具体的这个方式我们也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详细的来分享一下。那如果说大家也有关于这个公积金提取的相关的一些需求，包括这方面还有怎样的一些困惑的话，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进行咨询。然后有一位叫猪八戒的朋友说，四大行的银行卡，您是在和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准备一张银行卡，您是在给我们这个具体的补充吗？这个其他银行是不可以的，必须是四大行吗？您是这个意思吗？
0: 它是一类银行卡，
1: 对，
0: 所以说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就是工行、这个人行还有那个建行是吧，农行。就这几张这种银行卡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可以直接跟公积金的这个工作人员去沟通一下你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如果说他说你可以直接在线上办理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在线上去进行一个办理，也是非常的方便。当然如果说你方便的话，现在就可以来关注一下林森公积金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去自己查询一下，比如说我要办理相关业务，你就点办理，它会有一些提示啊，你根据这个提示然后去再操作一下，就是你正好卡在了哪个流程上，那么我们就在哪个流程上去进行问题的咨询。要不然很多朋友呢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过程，比如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去给工作人员去沟通的时候，沟通了一次结果还是没有得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吧。我们自己先操作一下，就哪些环节我们卡住了，哪些环节我们可能需要这个详细咨询，这样的话我们问起问题来可能会更加有针对性一些哈，那么办事效率可能会更高一些啊。
1: 是的，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临时闭麦，那么闭麦的过程当中啊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等候一下，那么在半点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哦。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0: ，FM 八八点九，
2: 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一点一滴关爱残疾群体，一言一行彰显爱心文明，残疾人之声。
4: 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残疾人之声。首先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什么是电子证照。电子证照是指由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形成、传输和存储的证件、执照等电子文件。电子证照的本质就是证照，是指由各单位依法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各类的证照、证明、批文、鉴定报告、办事结果等文件，比如身份证、结婚证、银行还款流水证明、营业执照等。其本质和纸质的证照一样，与纸质的证照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只不过纸质证照以实体纸质为载体，而电子证照表现形式呢是电子文件。国家正式发布的电子证照总体技术架构、电子证照目录信息规范、电子证照原数据规范、电子证照规范标识、电子证照文件技术要求、电子证照共享服务接口规范等六项国家标准已于2019年1月1日起实施，对电子证照管理进行全方位的规范。那为什么要推行残疾人证电子证照？国家高度重视推进电子证照的应用。2022年1月20号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电子证照扩大应用领域和全国互通互认的意见明确要求，2022年底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电子证照共享服务体系基本建立，电子证照制发机制建立健全，企业和群众常用证照基本实现电子化，与实体证照同步制发和应用，在全国范围内标准统一，互通互认。电子证照在政务服务领域广泛应用，社会化应用取得积极进展，简政便民取得明效成效。到2025年，电子证照应用制度规则更加健全，应用领域更加广泛，支撑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取得显著成效，进一步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儿。那加快推行电子证照是国务院的明确要求，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呼声。那目前河南、湖北等省政府出台了电子证照管理暂行办法，江苏、浙江、安徽、上海三省一市政府联合印发了长三角地区电子证照互认应用合作共识，广东省已实现残驾执证、驾驶证、行驶证、出入境证件、出生证和居住证等电子证照服务。十四五能实现残疾人证电子证照全面应用吗？推行残疾人证电子证照是落实国务院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残疾人证核发管理规范化、便利化水平的重要举措。对于

0: 强残疾人证合法管理，更好服务广大残疾人具有重要意义。推广使用残疾人证电子证照与实体证、二代残疾人证、三代残疾人证并行使用，互为补充，相互促进，具备便利高效的身份认证和办事服务功能，符合当前证照电子化的发展趋势。2021年7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明确要求，全面推进残疾人证电子证照的应用。2021年印发的《中国残联办公厅关于明确第三代残疾人证智能化核发有关问题通知》提出，中国残联将印发通知，明确残疾人证电子证照的效力，全面推广残疾人证电子证照的应用。各级残联要提高对推进残疾人证电子证照应用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大宣传力度，普及相关知识，提高残疾人证电子证照应用的社会认知度和残疾人的获得感。
1: 我们都一样。
0: 以上就是这个时段所关注到的残疾人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残疾人之声不见不散吧。

0: 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淮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4: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5: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6: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1: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关注两个问题的回复啊。那么在这个之前的时候，很多朋友也是发来了一些这个问题。那么有些问题呢，已经有了回复的结果。那么还有一些朋友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刚刚收到，我们也来一一的关注一下。在前两天呢，有一位朋友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小区它的直饮水，它这个机子啊，就没有清洗是吧？当时也是提到了说，哦，这机子好长时间不清洗了，然后也没有办法，看看能不能来沟通一下的这个事情，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的问题啊。
1: 对，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就这个大家发送的这个信息，我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它基本上是关乎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每天需要遇到的一个事情啊。它是说到在翟庄一号、二号小区的直饮水机，它的一个设备，一呢是没有定期的设备维护的一些记录，二是没有定期的滤芯更换的记录，三呢是从来没有见过运营方现场水质检测数据的一些公示。他也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协调小区的物业和受水的运营商，要落实到这个设备的一些维护，还有滤芯的更换，定期呢要进行水样抽查三类信息的登记和公示工作，保障居民饮水安全，能够让居民喝得安心，喝得放心。那么这样的一件事情呢，也是有了最新的一个回复，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
0: 说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和杨都区这边来进行了一个对接，因为它这个位置是属于新四街办事处嘛。那么这边呢，办事处也是针对直饮水机的相关的问题，社区呢已经对接了小区的物业来进行了一个核实处置啊。首先呢，物业也是给了一个反馈，他说这个像设备的维护啊、滤芯的更换呀、相关的台账资料都是有留存的。他说原来是放在这个饮水机侧面有一个文件夹，就是当时就是每次更换呀或者清洗，它是放在侧面的文件夹里的。但是当时因为其他的一些特殊的原因吧，什么风力作用，就是很容易遗失，比如刮个风什么的，可能就掉了怎么的。而现在是统一的收到了物业的前台，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是有的，但是现在是放在物业的前台，可能很多的业主是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更换记录或者清洗的记录啊。那么如果说居民想查询的话，是可以到物业的这个地方去查询相关记录的。那么也就是说它是有，但是我觉得对于业主来说可能会
1: 不太放心。
0: 对，他一个是不放心，另外一个就是他没有见到过，比如他更新更换滤芯啊或者怎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是这样，如果说他更新一次或者是他清洗一次，我们作为物业方，你就要把这个时间
1: 信息，
0: 对，这个信息发到你的小区群里面，这样的话业主就知道，哦，今天这个饮水机他是做了清洗的，今天是换了滤芯的，然后你要把时间，具体的时间，然后都要打水印是吧，这样的话业主就非常的清楚明了你这个工作是做了的，这样比你有一个台账到时候拿出来让业主去看更加清晰明了。就我们的工作的方式方法还是要来调整一下啊。
1: 是的，如果说你实在是对小区里的这样的一个受水机不是特别放心的话，大家呢也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些这个渠道，比如说这个桶装水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这种净水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设施。那么这个呢是在前一段时间大概半个月之前有人所反映的一个问题。那么最近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大家也关注到，就关于这个违停包括什么百条设点的一些情况反映的也比较多一些。然后有一位朋友呢是在状元府邸小区门口违停，堵塞了小区的出入口的道路，给人们和车辆带来不便。是在状元府邸小区门口违停，堵塞了小区的出入口的道路，给人们和车辆带来不便，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解决啊。它不是霸道，它是一个这个传奇的越野。时间呢是8月31号，就前两天的时候晚上20:58，是在状元府邸这边，这辆车呢是刚好停在了人家状元府邸这个小区的这个正门口啊。它是一半车到了这个马路牙子之上，然后另外的这个车屁股呢是在这个马路上，也确实影响了大家的出行。那么关于这个情况的话呢，已经和临汾市交警支队取得了联系，后期呢有最新的一些处理的结果，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
0: 另外公屏上呢还有一位朋友也是问到了，他说，哎，能不能邀请这个社保中心啊去讲一讲灵活就业还有养老的这些内容啊。其实大家要关注我们节目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听见临汾的视频号。我们这个民生派对关系列的短视频啊，在这个 一直在拍和社保有关系的一些短视频的内容。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刷刷我们这个短视频的一些内容，因为我们在节目直播每天就2个小时，你不一定能够在时时刻刻关注到我们这个直播的内容，是吧？那么短视频它是依然持续的在我们视频号当中的，你可以去刷一下这些短视频。比如说你正好想了解一些关于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的缴纳缴费，或者是养老保险的一些缴费啊等等，我们会有相关的系列短视频的推送，大家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
1: 稍后的时间我们会进入到今天的整点广告当中，广告过后呢，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里，我们稍后再见。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0: 临汾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3: 临汾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节目最后的一个时间段，我们再来关注几条这个回复的消息。在上半段呢，我们回复了两位听友的这个问题啊。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些朋友问到了关于这个社保的相关的一些问题，是吧？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他先问到的是公共渠道可以查到一些招聘的信息。嗯，前段时间我们发布这个招聘消息好像更多一些，这段时间的这个招聘内容呢，略少一些，因为他正好到了一个像比如说像毕业季都已经过去了，比如说进校园的一些招聘的活动呢，就旺季哈，比较集中的这个时间段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有很多线上的招聘依然在持续。但是如果说大家想查询的话，也是有一些渠道是可以查询到的啊。
1: 是的，瑶都区人社局回复到，线上呢，大家可以关注临汾市瑶都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的抖音号，每周的135，它会进行直播带岗的活动135。然后线下的话，大家可以去瑶都区临工市场，也就是瑶都区新东城姚贤街南沿自习呢进行查看，或者是大家呢可以前往最近的社区呀，或者是村，或者是在这个村村通自助机上，你去查询这个招聘信息都是可以的。
0: 就是线上的直播它是每天就是135它都有，都是，但是你得守，对，你得守到那个点儿，然后去看它的这个直播，因为它有很多的一些招聘的消息哈，你得守一下。但是如果说你要是在自助机上去查询的话，这个可能没有时间的限制，就是我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什么时候去查一下，这个更方便一些，是吧？
1: 是的。
0: 而一位侯马的市民呢，他是想咨询一下如何来申领这个失业保险金。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侯马市政府这边的回复情况。
1: 对，大家可以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官网，登录掌上12333的 APP， 在这个服务的栏目当中啊，去寻找失业保险金网上申领。还有一种简单的办法，就是这个微信也好，支付宝也好，大家可以搜索电子社保卡，找见这个小程序之后呢，进入之后点击失业保险的待遇申领就可以了。它是分为几种方式，大家可以下载12333这样的一个软件，或者是呢，直接微信、支付宝当中去搜索一个小程序叫电子社保卡，这种方式呢可能会更加便捷一些
0: 另外一位朋友呢，他是想问到的是关于住房交易的相关的问题。他说，住房交易契税缴纳的数额怎么来计算呢？国家税务总局临汾市税务局也是给出了一个回复啊。首先呢，就是对于比如说是个人购买的，而且是家庭唯一的住房的话呢，家庭成员范围包括比如说像购房人本人，然后配偶以及这个未成年子女，它的这个面积是140平方米及以下的，那么就是按照1%的税率来征收契税。面积呢是140平方米以上的话呢，它是减按1.5%的这个税率来征收契税。这个有一个这个前提条件，它首先是面积啊是140平米以下还有以上，它是一个节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购买的是家庭唯一住房，这个也是一个硬性条件，大家得关注一下了。
1: 对，如果说是个人购买的家庭第二套住房的话，面积是140平米以及以下的话，减是按照1%的税率征收契税。那面积是140平方米以上的话，是减按2%的税率的征收契税。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具体的一个这个标准，它也是跟这个面积是有关的，140是一个节点。那么在以下的第二套住房是1%，那么以上的话会比这个一套房要高一点点，是2%。那如果说购买的话是140的话，它其实第一套房、第二套房缴纳的这个契税都是1%哦。
0: 也就是说呢，大家在这个买房的时候，他只是问到这个契税的一个收缴啊。那么在买房的时候，可能还会涉及到其他的一些税，比如说我们是买的商品房，有的时候还有可能会涉及到这个二手房。那么二手房的话，可能还会更复杂一些。比如说它是满几是唯一吗，还是怎么哈，唯一唯二啊等等，它都会涉及到。那么如果说大家想买房的话呢，不管是买什么类型的房子的，大家先了解一下这个税大概是多少钱，包含哪些这个税点啊。那么大家先把这笔账算好。我觉得很多人谈好价钱之后呢，然后忽略了这个税的这一点啊，因为它好，有的比如说像这个二手房的话，它不单单是这一点钱啊，它可能好几万块钱。所以说呢，大家一 定要先了解一下这个钱是哪方来承担的，甲方乙方啊，谁来承担的，我觉得这个事情要提前说好，也要纳入到你买房的这个预算当中的，是吧？
1: 是的。那么大家如果说是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是一些麻烦的事情，大家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去分享。那么在节目的这个时段呢，来和大家关注一则好消息啊，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关注到，就是我们山西的一个景区对50岁以上的游客有一个免收门票的一个好的政策。看完之后啊，我觉得家有50岁以上的一些这个朋友的话，大家可以在9月份这个敬老的福利可以来享受一下。
0: 从9月1号开始呢，太行山大峡谷，就是包括像八泉峡、红豆峡还有青龙峡，那么它呢是调整了开园还有闭园的时间，同期呢开启了9月敬老福利啊，就是全国50周岁含50周岁以上的游客是可以免费就是免景区的一个首道门票的，那么大家可以来畅游太行山水，因为在暑假的时候真的是太热了，就是这些山山水水的地方呢，这个热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大家想去玩的话呢，会觉得哎呀人多，然后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对于暑假期间放假的这个孩子们来说，他其实只有这个时间能够选择，他不是说我非要去凑这个热闹，而是说他只有这个时间段，但是过了这个高峰的时间段之后呢，游玩的体验感可能会更好一些。那么家里如果说哎有这个老人想出去走一走的话，哎可以选择一下太行山这边的一系列的这个峡谷啊，
1: 是的，
0: 而且不是特别凉，是吧，还没有特别冷的时候，
1: 对，
0: 然后玩一些这个水上项目，就是逛逛山水之间的一些这个风光，哎，也是不错的一个体验和感受。
1: 对，它不单单是从9月1号之后全部免费啊，它是有个时间节点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是在国庆之前，9月1到9月30号是含中秋节的。那么具体的是50周岁含50周岁以上的这个游客，然后景区的话，想去八泉峡、红豆峡或者青龙峡都是可以的。那么这个呢，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它只是免首道门票，你像景区之内有这个观光车、游船、索道、观光电梯、空中巴士，二次消费的项目呢是必须另行购票的。所以呢，在这里提示大家，如果说在9月份想去这边出游的话，一定要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时间，错峰游览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
0: 嗯，当然还有一点特别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到了这个秋季之后，你会发现山区的天气还是变化比较多的哈。
1: 是，
0: 大家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比如说我们要带一些适合的衣服，这个外套什么的要带一带哈。另外呢，还有就是你要爬山的话，一双这个特别舒服的鞋子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玩水嘛，可能有一些水上的项目，大家可以来带一套这个换洗的衣服啊，以免比如说哎衣服湿了之后，因为它不像夏天，衣服湿了之后可能也无所谓啊，一会儿就干了，但是到了这个季节还是要做好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准备的哈，多带一套这个衣服，这样的话以备不时之需。
1: 对，从9月1号开始啊，也关注到各个景区呢是调整了开闭园的一个时间。那刚刚既然说到9月份是有一个免费的一个情况，针对于50周岁以上的一些人群，那么开闭园的时间呢，大家一定要格外的留心。从9月1号开始啊，像刚刚提到的八泉峡、红豆峡、青龙峡，它的开园时间呢也是往后推迟了一点点啊，7:30。那么停止售票、停止入园的时间，你像八泉峡，它是调整到了16点，那红豆峡和青龙峡的时间呢是调整到17点。所以说大家出游的话，一定要提前的安排好出游的时间，要规划好自己游览的一个行程啊。
0: 但是我觉得要玩这种峡谷类的，然后你下午4-5点钟再去，也确实玩不下什么样了，是吧？
1: 是，
0: 因为你看现在7点多可能天就慢慢就黑了。
1: 对，
0: 所以说你要是只有2-3个小时的话，这个要上山要下山，那这个过程就已经占了基本所有的这个时间了。那么中间的很多项目你是玩不了的，是吧？就只能是就坐了一趟车，然后从山里逛了一圈。其实大家还是要把这个时间规划好。那如果说哎你今天确实比较迟了，咱就改天呗，是吧？第二天可以在这儿晚上呢，在晚上找一个其他的项目，然后第二天把时间调整合适，好好的玩上一天啊。
1: 是，不管怎么样啊，希望各位朋友在9月份的时候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旅途的心情。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可以前往这边哦，距离又不是特别远，而且这边的风景也是比较美。就像刚刚欣欣所说到的，最近这个温度也并不是特别低，去往这边的游览的体验会刚刚好。
0: 好了，这个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民生派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

0: 那再次来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收看，那么明天同一时间8:30到10:30我们民生派依然会在这里等待大家，那么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收听。

0: 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孝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喽来喽，出现在各位的身旁，大家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我是齐泽。
1: 上午好各位，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节目，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进入直播间记得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跟我们来实时互动打卡。
0: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里啊，先来冒个泡和大家来这个分享一些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或者说就来单纯打个卡都可以啊。
1: 嗯，
0: 好几天没有见大家了，格外想念啊。
1: 有多想念？
0: 就是想着抓心挠肝，想着什么时候江漂亮能这个把这位子让给我啊。
1: 然后我们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凶发篱笆女人和狗咕噜
0: 露露女人和井
1: 什么、
0: 就是、露露就是这个井，就是你知道农村这个水井，
1: 嗯，
0: 哎，就是带这个转把的这个、
1: 嗯、
0: 上头绑绳子这个 啊叫露露啊，
1: 这叫露露，
0: 对、
1: 哦、
0: 嗯，
1: 还有个啥女人三部曲
0: 啊，是啊，对对对对，很经典的这几部电视剧啊。
1: 为啥要说这三部电视剧？
0: 对、啊、是想听主题曲了吗？
1: 那我们一会儿要搜的是女人三部曲主题曲吗？
0: 哎，对对对，我印象当中最经典最熟悉的就是渴望那部剧啊，
1: 嗯，
0: 就特别经典的一档这个电视剧作品啊。
1: 哎，那在这个时间段大家也可以跟君鹏一样在我们直播间来留言互动啊，可以说说实时的交通路况，或者是分享出行方面的一些信息内容。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跟出行有关，跟机票有关，各位。
0: 哎，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出现大量的一折机票，机票价格真降了啊。
1: 嗯。
0: 那近期的民航迎来学生等返程客流高峰，但是啊，就是一般来说人多了应该涨价是吧？
1: 哎。
0: 机票价格没有明显上涨，部分航线反而出现了这个特价机票。
1: 嗯。
0: 那在这个在线旅行平台搜索8月31号北京到深圳的航班，即使是当天这个预定最低票价的也只要500块钱左右啊。
1: 嗯。
0: 北京到上海、成都、杭州都大概只要300块钱。哎，我觉得是大家出行的一个好选择了啊。
1: 哎，没错，那暑运的返程高峰呢并没有推高票价，今年暑运航司投放的运力比较大，目前明显是没有减少的。从需求上看，返程客流主要是学生，属于局部的点对点的需求，一些高校的开学时间呢可能也比较分散，所以从整体的市场来看，供需并不紧张，现在啊的确是一个错峰出游的好时机。
0: 哎，没错，你看就暑假的时候到处都是人啊，人山人海，
1: 嗯，
0: 而且这个交通啊各方面票也不好抢，机票也可能有点贵啊，这两天大家可以错峰出游了。那九月机票价格或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低谷啊。那未来两周从北京出发，不管是去郑州、长沙、厦门，还是这个青岛、昆明，都有不少200元的特价票。那平台上出现了一批这个打折机票、一折机票，而如果是这个将出发地改为上海、成都或者广州等地方，飞往全国多地200元机票同样也是随处可见的啊。
1: 哎，你有没有这个想要错峰去？
0: 有这种感觉啊？
1: 有需求吗？
0: 对，但是奈何没有时间啊。

0: 你肯定有时间，你只是少一个伴儿而已。
1: 哎，是哈，就
0: 是吧？
1: 你看，又往人肺管子上捅了，200块钱的机票，我觉得
0: 对啊。所以，如果我是你，我可能就说走就走了。
1: 哎，是的，就很方便、可快捷，而且比较舒适一些啊。
0: 嗯，
1: 像坐这个绿皮火车啊，或者动车啊，确实时间还是有那么一点长的哈。
0: 哎，那未来1到2周机票的价格还会有一定程度的下跌，包括航空的绝对客流规模，旺季过后也会有明显的回落。而9月份呢是传统的淡季，运力是比较充沛的，可能在11之前整体的机票价格还会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1: 哎，你看啊，也是有记者观察到啊，目前已经有不少消费者开始预订这个中秋国庆期间的机票了，在线出游平台数据也显示，提前一个月抢先锁定假期机票的热度相较于去年同期提高了这个21%，整体出游热度高于往年。因为今年这个假期啊，如果你有胆量，
0: 哎，
1: 请中间3天假，你可以休一个这个超长假期，
0: 十几天，
1: 哎，对，
0: 13天好像是，
1: 哎，对，就可以休一个超长假期啊。
0: 你敢不敢？
1: 我不敢，因为我们
0: 胆小鬼。
1: 我们这个工作性质啊，越到这个逢年过节，
0: 你可不能休息。
1: 节假日哎，是更忙碌的。
0: 你休息了，我俩就休不了了。
1: 啊，对啊。为了让大家休息，我就不休息了啊。
0: 你好奉献。
1: 先把这段这个录下来，发在这个单位里循环播放。
0: 没有人在乎，别人只会说你需要。哎，
1: 对，一眨眼就到这个中秋国庆假期了。想问大家，你买过最便宜的机票是多少啊？你坐过什么价位的这个机票啊？
0: 哎，
1: 我这个印象当中就是飞机比较贵一些，
0: 对，
1: 一般都是最便宜也都1000左右了。
0: 嗯，
1: 哎，
0: 其实它有那个淡季旺季，只是因为我们可能往返的频次比较少，
1: 哎，
0: 出游的机会比较少。像对于一些比如说有那个商务，是吧，商务旅行需求的朋友，就各种跑各种商务来回几个城市去周转的话，他们会关注机票的价格。
1: 哎，对，大家有没有做过这个廉价这个打折机票啊？到底有这个低到什么程度？
0: 哎，
1: 可以来回忆一下啊。
0: 就是你做过的最实惠的，哎，买到的最低价的票是哪一次？
1: 哎，之前我有个这个朋友从武汉到我们临汾，这机票是190块钱。
0: 哇塞，
1: 190块，我说这太值了哈。
0: 对，
1: 哎，这时间又短又舒服一些啊。
0: 是的，
1: 武汉直接到这个临汾，又不用这个中间周转了。
0: 嗯，军方说还有古传女人和网啊，女人三部曲。
1: 哎，
0: 然后这个菩提藏是吧，藏心堂，他说来了，主播比心哦，比心，把心心回赠给
1: 你。哎，欢迎
0: 你
1: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里啊。
0: 一心爱家甲说，哦，齐主播你来啦。
1: 哎，没错，哎，我
0: 出现在各位身旁
1: 了哈。
0: 嗯，
1: 哎，我们这个是有这个不同时间的调整的啊。
0: 嗯，
1: 比如说某一天是我，某一天就不是我。
0: 嗯，
1: 我们这个小组是有这个时间的分配的啊。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
0: 大家可以就是每天在直播间多 Q 哪位主播，我们就让哪位主播多出镜，
1: 哎，
0: 多挣钱。
1: 哎，这位叫达达达达的朋友说，我记得从北京到临汾买的机票最便宜的时候300多块钱，哎，还不够便宜啊！我们刚刚看这个信息里头，200多块钱的机票也有啊。
0: 对，你刚刚不是提到从武汉到临汾100多块钱？
1: 对，当年是在这个，好像是大四的时候，我们大四的时候也十几年前了。哎，我觉得这个机票确实啊，200多块钱，190块钱，哎，从武汉到这个我们临汾，
0: 嗯，
1: 哎，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比坐高铁要划算很多了啊。
0: 是的，哎，那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像达达达一样，他说他记得自己坐过最便宜的这个是300多哈。
1: 嗯，
0: 哎，可以来说一说自己出行的那些经历，然后机票的价格，哎，你是怎么看的？你会选择这个淡季出行吗？会去错峰出行吗？是不是哈？
1: 对，
0: 你可以来聊一聊，要不要捡捡这波便宜呢？
1: 哎，就9月份啊，错峰出行的好时候，因为这个除夕当中
0: 天气也比较好，
1: 哎，
0: 人比较少，
1: 对，
0: 便宜，
1: 对，
0: 住宿机票都会，哎，到一
1: 个
0: 缓和期，
1: 出游的成本会低好多啊。
0: 嗯，
1: 体验会好很多。
0: 是的，
1: 哎，所以就是大家以后就不要扎堆去这个景区游玩了哈，凑一个这个没人点儿去，人少的点儿去，
0: 我可以，你把主播们姐姐们的这个孩子暑期都安排了，姐姐们就可以错峰出行。
1: 对，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有这个小朋友啊，哎，放假
0: 没办法，
1: 没什么事啊，
0: 主要孩子的放假时间，
1: 哎，所以
0: 你会发现暑期真的是人多哈，没办法，大家是集中休息。
1: 哎，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新能源智驾新版的强制性国标发布了，你了解吗？
1: 有这样的规范，单踏板制动应该具备踏板误踩的加速抑制功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个消息。那。

0: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发布了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强制性国家标准，新版呢将从这个2027年的7月1号开始实施。来关注一下，今年来我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渗透率逐渐提高。那与此同时呢，传统车辆先进主被动安全装备普及率比较偏低一些，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配套安全约束要求不足，新旧安全风险交织叠加。那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国机动车运行的安全水平，夯实道路交通安全这管理的基础，公安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组织修订了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强制性国家标准。重点呢是以下这个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的技术要求。第一点是提升大中型客货车的本质安全，来关注啊。
1: 那具体内容就包括扩大自动紧急制动，还有呢电子稳定性的控制，电控制动系统配备车型范围，新增涡轮气压监测，车道偏离预警系统配备要求，降低车辆侧翻制动失效等一些安全风险。
0: 第二点是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技术的应用安全的要求，规范单踏板制动、虚拟操纵键、车载娱乐系统应用以及新能源汽车起步加速性能、碰撞后动力切断功能等等，增加新能源载客汽车应具备踏板误踩加速抑制功能，并提出装备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的汽车应该具备激活条件的确认、手眼脱离检测和运行异常检测等功能要求，就是要求更加严格了。像这个智驾呀，
1: 对
0: 网联汽车啊，就对这个安全方面的要求会更高一些了。
1: 是的。三呢是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进一步严格车辆识别代号打刻和载货部位结构的要求，增加了放大号牌号码粘贴空间要求和特型机动车轮式专用机械车的安全技术要求。
0: 那第四点是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针对车辆这个盲区大、驾驶人疲劳驾驶、成员安全带佩戴率低、夜间可视性差等问题，增加全景影像监测系统或者盲区的监测系统、驾驶人注意力监测系统这个应用要求，扩大安全带佩戴提醒装置应用范围，增加三轮载货摩托车车身反光标识粘贴的要求，要求会更细致一些啊。
1: 所以呢这一次标准的发布的实施会为机动车设计制造还有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提供一个重要的技术支撑，能够显著的提升车辆运行安全的技术标准，对于推动汽车的产业升级啊，防范道路交通风险，保障公共安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0: 没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信息啊。如果之后有这个一些新的情况，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分享给大家的。也是要提示各位，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开车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啊。
1: 好的，来送上一首好听的歌吧，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0: 一首好听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哈，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有没有哪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们啊？
1: 想起你，哎、那得是你的什么钱钱钱钱钱？才能想起你吧？还能有哪首歌，我们的听友们或者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观众们就直接想起了你？
0: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里哈！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有问题要咨询，哎，或者说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或者说有最新的路况信息，都可以来分享一下。那今天是小朋友开学第二天了。那些路段里可能会出现这个交通压力大的情况，
1: 哎，
0: 五高峰来的会早一些、啊、
1: 是的，
0: 哎，提示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有最新的路况也可以在节目里来分享。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山西校园安全线上求助举报平台上线的这样一个消息啊。那8月37号的晚间，省公安厅发布了信息，新学期伊始，山西校园安全线上求助举报平台上线。如果您或身边的同学孩子遇到安全困扰，发现了安全隐患，可以通过平台求助功能一键来反馈。
1: 是的，那为了健全完善校园欺凌、学生伤害等一些涉校园安全事件的预防发现报告和处置制度的机制，进一步畅通求助举报渠道，近期省公安厅会同省教育厅是搭建了警校加三位一体的线上安全守护平台，形成了接速即办、快速反应、高效协同、闭环处置的工作机制，实现涉校园安全线索早发现、早干预、早处置，共同维护校园秩序和师生安全，为广大师生呢撑起全天候零距离的安全防护伞。
0: 哎，那平台接受的这个涉生纠纷包括啊学生之间打架、语言侮辱、网络暴力、孤立排挤等内容的求助举报的信息。那为了便于及时了解和反馈情况，举报人需要如实填写联系方式，并对举报内容负责。如果举报内容不实的话，公安机关将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和刑事责任来关注。如果您这个举报信息不实的话，也要付出相应的这个代价。
1: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家长们啊，如果孩子给你反馈了一些在学校发生的不太愉快的事儿，然后你自己首先去辨别一下，是不是需要去通过这样的平台去举报，是吧？关注一下，这个是山西公安的校园安全上线求助举报平台。我们来了解一下它这个是怎么样去反馈的哈，就是可以进入山西公安的一网通办这个平台当中，有一个校园安全求助举报的入口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哎，对，没错，可以关注一下，如果确实有这样的这个问题的话，可以及时的反馈给这个我们的警方，哎，就是及时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哈。那当然这路上有什么样的这个最新的情况，我们来关注市区路况。此时此刻哈，还没有出现这个大范围的有拥堵的情况，那目前各路段都是相对来说平稳的，但是车多了起来哈，相较于放暑假的时候这个热闹了一些。还是要提示各位一定要关注自己出行的这个路线，规划一下避开容易拥堵的线路啊。
1: 好的，那接下来继续听有旋律的歌啊。齐主播刚不是说哪一首歌可以让大家想起他，我们的爱。怎么就笑了呢？这么伤感，或者是又温情的歌，
0: 专往人非管他、啊。哎，来吧，我们听这首歌。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

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成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2点1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上好，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的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进入直播间记得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哈。大家在的话就记得给我们打个招呼，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你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热线20396962039997来及时播报。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评论区大家的信息。一心爱佳佳说想听一首带劲儿的日子，
0: 哎，这是电音
1: Support,
0: 电音哈，哎
1: Support Carry，
0: 是一看到这位歌手我就知道是电音节奏。
1: 每每这个一心爱佳佳，我感觉都是让我在学英语，在这个进步哈。
0: 哎，是的，
1: 每天上节目进步一点点，学会说一个歌曲的名字。
0: 这位朋友的这个歌单里的歌都很有品味啊，我觉得这个可以表扬一下啊。
1: 老猫说：“肥仔，你竟然残忍的抛弃了大漂亮。”
0: 是他抛弃了我，不是我抛弃了他啊！就大家不要有这个误解啊。
1: 就是我觉得
0: 抛弃了
1: 我情何以堪，
0: 他被我和江飞老抛弃啊，
1: 我该消失了。
0: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里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关于博物馆的信息。9月1号起，山西博物院停止使用二维码核验入馆，来关注一下哈。
1: 那从9月1号起呢，是停止使用入馆二维码的。那目前了解到，观众预约成功后，仅限凭个人的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这个身份证、护照等原件，按照预约时间段去入馆参观。军人含退役军人、军烈属、消防救援人员、残障人士、60周岁含60周岁以上老人，仅限本人凭有效身份证件免预约参观。陪同人员呢，仍需正常预约，人证不一者谢绝入馆参观。
0: 哎，是的，就二维码现在已经停用了，但还是要恢复到这个身份证的这个
1: 带好身份证。
0: 今年这个我们山西博物馆是火到这个天际啊，
1: 就是那个
0: 人山人海的画面从里面大家发出来，
1: 避暑来了是吧？
0: 是的，感觉到还是很自豪的哈。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景区的这个相关的信息。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山西吉县关于调整景区开园闭园时间的公告，有时间的调整啊。那自2026年的9月1号起，山西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开闭园时间调整为早7点半开园，晚18点停止检票入园。哎，请大家合理的安排时间。哎，这边是有一个时间的调整啊。
1: 对，那因为暑期过去之后，它的人流量没有那么大了，再加上进入秋天之后，会发现晚上这个应该是夜幕降临的会
0: 早
1: 一些，
0: 黑的
1: 早
0: 了是吧？
1: 所以就不太适合太晚入园去观赏了。
0: 哎，是的，大家还是要注意，去哪玩都要注意安全啊。这边是有个时间调整，如果您这个有这个出行的安排，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时间。那当然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可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路上的情况，来关注市区路况。此时此刻在鼓楼周边有车多缓行的情况，但是没有堵车啊。这一圈都是有这个车多缓行，孩子们快放学了，哎，家长们已经开始在等待了、啊、
1: 还早还早。
0: 哎，
1: 你不太了解这个学校放学是全市最晚的，他要到11:40以后。
0: 但是啊，我上一次去就大概11点左右啊，就有这个老这个
1: 家长在等了，
0: 就已经在等待了。
1: 那就是哎，大家说哎，去聊聊天吧，唠唠嗑吧。
0: 哎，是的啊，我就觉得哎，这放学还早啊，11点就放中午学了吗？然后就是有朋友说哈、啊，人家这个爷爷奶奶就来得很早，就在等孩子，反正在家也没事儿。
1: 放学最早应该是解放路小学，
0: 那
1: 大概好像有好多就是周一好像他会11:10就放学。
0: 哎，是的，目前在这个广宣街中心医院路段这边是有这个双向车多的情况，但是没有堵车哈。平阳北街这边有些路段是可以这个通行了，这边的压力就小了很多。也是提示各位，这边还没有完善啊，只是有一些路段能让大家通行，还没有具体的完善，还是要关注一下相关的情况的。
1: 好的，目前了解到迎春北街位置到这个临汾车站哈，临汾火车站位置交通流量会略大一些，但是没有形成短暂的拥堵哈，大家就缓慢通行就可以，不要着急。
0: 哎，是的，没错。哎，就这几个路段有些拥堵，其他路段目前都是正常的这样一个情况。大家在哪里行驶，有什么样的最新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留言，来帮助更多出行在路上的朋友们。 这个有最新路况，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分享给大家的。
1: 嗯，好的，那也提示大家有及时路况可以直接拨打直播热线2039696203997。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呢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上路啊行驶的事儿。
0: 嗯，
1: 骑行摩托车的朋友，哎，这个骑行摩托车之前我们知道必须有什么驾照，
0: 对，
1: 然后摩托车购买之后必须有牌照，
0: 对，还有要保险，
1: 嗯，
0: 哎，这都是必备的啊。来关注一下，最近也有不少这个朋友来咨询摩托车驾考的这样一个问题，摩托车驾照到底分为哪几类，报名呢需要哪些材料，考试包含哪些科目，我们来这个跟大家详细的盘点一下啊。
1: 嗯，那摩托车的驾照呢分为 D， 也就是普通三轮摩托车， E， 普通二轮摩托车， F， 轻便摩托车。摩托车呢有两轮和三轮两种，除了可以直接报考初学二轮摩托车、初学三轮摩托车外，还可以申请增驾二轮摩托车、增驾三轮摩托车。
0: 哎，对，
1: 也就是说这个 D 本呢是可以驾驶 E普通二轮摩托车或者是 F 轻便摩托车的，
0: 哎，
1: E 本呢是可以驾驶 F 也就是轻便摩托车的。
0: 哎，你实在不知道考啥的话，考个 D 哈，哎，就是
1: 两个都有了。
0: 哎，对对对对对，你考个 D 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哈。
1: 嗯，
0: 来关注一下这个。摩托车驾驶证可以全国一证通考，申请人可以凭借居民身份证在全国范围内任意一地申领摩托车驾驶证，无需再提交居住证或者居住登记的凭证，全国哪儿都可以考了啊。
1: 嗯，报考条件我们来了解一下，年龄要求，申请这个 D 照、E 照都需要年满18周岁、70周岁以下，部分地区呢是有60周岁以下的规定。那 F 照也就是轻便摩托车需要年满18周岁、70周岁岁以上呢是需要通过三类的测试。
0: 对，那身体条件，视力呢，双眼、裸眼或矫正视力达到4.9以上，变色力没有红绿色盲，听力是两耳分别距音差50厘米，能够辨别声源方向，颈部躯干没有这个运动功能的障碍，这个是需要的一个身体的情况啊。
1: 嗯，增驾条件，如果说你已经有汽车驾照了，需要去增驾，那这个原来的驾驶证必须满一年以上，而且最近的两个计分周期内是没有计满12分的记录
0: 的
1: 啊，才可以去增驾。
0: 车辆驾驶证不代表你能骑摩托车啊，这个
1: 是
0: 属于准驾车龄不符，
1: 要增驾一下。
0: 是的，来关注啊。报考的流程有哪些呢？那申请人需要到车管部门备案，并经过公示的医疗机构来进行查体。通过查体检测申请人是否有这个色盲啊、残疾啊、视力不佳等影响驾驶的这样一个问题，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的 APP 线下网点搜索体检，来查询到跟距离你最近的医疗机构的这样一个网点，然后就是报名受理了啊。所需要的材料有这个一寸免冠白底照片、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要注意的是，已经持有外地机动车驾驶证的，需要把这个驾驶证转入之后再办理这个增驾的这样一个业务。
1: 哎，这个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啊。
0: 嗯，
1: 你要是这个驾照是在外地的，那你必须要转入本地才能够去增驾摩托车。
0: 哎，是的。哎，
1: 完成受理后呢，就可以在12123的这个交管上去进行科目一的考试预约了。那科目二、科目三的路考预约也可以在上面去进行，按照预约时间去参加考试就 OK。
0: 哎，
1: 那这个科目一呢，90分以上就是考试通过。
0: 对，
1: 成绩不合格呢，需要参加补考，两次都没有通过就需要交补考费，然后再去重新考试。
0: 对，科目二的就是有这个桩考、通过单边桥、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80分以上是这个及格线啊。
1: 嗯，
0: 科目三是道路驾驶技能考试，需要在指定的考试路段完成规定的考试项目，成绩90分以上是及以上是合格的。安全文明常识理论知识考试，考试有50道题，满分是100分，90分及以上是合格的。而且进行半小时的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并且参加领证前的宣誓仪式，这一系列走完之后，
1: 仪式感满满。
0: 哎，你就可以拿到这个摩托车本了啊。
1: 哎，合规考证是底线，安全骑行是责任。很多喜欢摩托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不能无证驾驶或者是驾驶车型不符哈，坚决拒绝这样去上路，一定要自觉持证，筑牢自己的安全防线。
0: 哎，是的，没错，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安全的问题。这个摩托车啊，你要想骑，觉得炫酷的话，一定要先去考证啊，然后再办理一系列的手续，上牌啊，这个保险啊，一系列的手续走完之后，才能上路行驶啊。不要为了这一时的这个高兴啊，我有摩托车啦，就上路了，有这个违法的这个行为啊。
1: 嗯，好的，那非常好听的歌，稍后呢，我们会邀请汪洋主播做客我们直播间，来跟大家说一说，出行的那些事儿跟车辆有关的信息。

0: 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1: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十五点一零分综合广播 FM 88.90分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大家开心方向盘。与此同时。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

0: 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4: 好的，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过后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大家的开心方向盘。这时间段锁定收听，记得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评论区可以发送留言内容。今天我们和汪主播一起跟大家去探讨的新能源车的使用，尤其对于新能源电池的寿命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话题哈。
5: 嗯，刚才跟大家聊了，确实是如果你也有那种耐性或者有那种条件的话啊，这个慢充确实是对电池寿命是一种延长，是一种保护。另外你这个电车呀不能长时间搁置，该开还是得开，你长时间用让它放电充电，在合理的区间之内循环，这样的话对它的寿命反而是一种延长。你觉得心疼啊，电车那少开吧，就搁那儿吧，你越搁它寿命反而越短啊。
4: 对，
5: 哎，这是一些这个给大家介绍的。另外对于这个电车的这个电池啊，大家还有一个担心的，就是说这个电池大家都知道在那个车底下放着呢，是吧？哎，老害怕这过坑
4: 磕了是吧，
5: 电池磕坏了，这底下是不是咱得弄个护板呀是什么的啊。我相信这很多人就比较焦虑这个问题，一说新能源车，哎呀，这个电池护板咱得有。其实网上也有各种卖的护板啊，这个护板到底装不装，有没有这种必要，我给大家接下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一些情况。首先啊，就是说如果你加装这个护板对电池的保护作用不能说没有，但是肯定没有你想的那么大。因为原厂车人家本来他们都有这种行业标准的，这个前后方的挂底的实验他都做呢。这挂底的实验啥意思呢，就是那个车前头开到什么路它啪就要和电池接触，那后头和电池挂底了嘛，就等于呲儿，俗一点说
4: 可能会碰上了，哎，
5: 蹭车了啊。
4: 他就做了很多次的这种路面实验的。
5: 他这个车他都要是每一个车型他都要做这个实验的，挂底的实验这都要做的。做呢也是就是出于这种保护，哎，这个数据一定要搞得比较靠谱，他们才允许他们这个出厂的。厂家实际做的也都是超出行业安全标准在做的，你知道标准让他做什么10000次，最低可能是25公分、30公分，他们可能就做20000次啊，然后35到40公分，这样的话他那产品才靠谱嘛。
4: 对，
5: 之前我们也介绍过数据，说那个使用手册上写的那个数据你放心使用没问题，它绝对是一半以上的数据，一倍以上的数据测试得出来数据才敢告诉你这样来使用。所以厂家在做的时候绝对是超出行业的安全标准在做。有的厂家会做一体冲压成型的钢板然后喷涂装甲，有的是在底部做了厚度整整1厘米厚的护板啊，还有的就是光电池底下的保护层前前后后给你做8层。可以说车企原厂对电池的保护已经相当到位了，还是那句话，它绝对是通过了行业标准，得到了这个行业的许可，它才能上市。如果它底层对于电池的这种保护太烂太低级，根本达不到行业标准，这个产品绝对不允许上市的。

0: 这个大前提，我相信大家还是提醒大家吧，一定请你放心。那么你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弄个什么护板啊，再什么呀，肯定有一定的帮助啊，但是具体的作用就不会太大了，只是辅助。因为这个安全，对于电池的这种安全考虑，人家原厂早就操了这心，也做了一组实验，做了多次实验，最后才允许这车上市的啊。
1: 嗯，
0: 所以说你加了护板效果一般啊。
1: 对，没有那些推销给你让你去买的，然后就哎那些那么危言耸听说哎这个呀、啊、怎么怎么样，
0: 他也有他的道理，他不说的悬一点，你怎么去买是吧，为啥去买，你为啥去装，这个工时费上什么什么，这都是钱嘛是吧，
1: 嗯，
0: 大家没办法挣点钱嘛。所以有些朋友也许会说，我这装护板就是为了终身质保，确保一定不出事。好，你这个心态是好的，谁也不愿出事嘛，是吧、
1: 嗯、
0: 哎，你这个心态是好，因为他担心如果没有护板了，你这个电池外壳出现了一些剐蹭呀，或者底下磕一下呀，你原厂的那点子又是板子不太靠谱的话，可能这就出事了嘛、
1: 嗯、
0: 就跟 4S 店还要扯相互扯皮。不涂护板能保护电池，单纯想要保护一下原厂护板或者是外壳再加一个啊，我只能说您的心态真的是太好了啊。爱车没办法，自己的车自己爱，你就爱吧。其实说实话啊，没必要这么爱。 4S 店就算给你扯皮，他可能会给你扯，他绝对不会说你咋没装护板呢，你看你的电池磕了。
1: 哎，
0: 这话这不是自己扇自己脸吗？是吧？
1: 对，
0: 你这个电池绝对有自己的保护，我觉得这话 4S 店绝对不会说出来的。
1: 嗯，
0: 这个和你装不装护板，这个电池出现这个问题，真的是问题不大。之前啊、这个也有一些车主在行驶当中磕到了石头，导致底下有个四毫米的凹陷，哎，可能会出现 4S 店说这个这么深，这个没有终身质保了，然后。媒体介入，这是在长沙出的这个事情啊，然后最后媒体介入，拆了底盘确认没有伤到电池，这终身质保才算保住了。哎，就说光伤底下的那个护板这没有问题的，这一旦伤了电池这才是大麻烦。所以就算你装了护板也还是会发生这种情况，你装了护板发生磕碰它也会有这种凹陷，因为装上去的护板跟原厂的底板贴在一起，如果磕得严重了那还是会伤到电池。最重要的是一旦出现这种意外，哎，赶紧这个及时报保险，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去的官方授权的网点确认能完全修好，哎，然后保险公司确定这个理赔的这种责任，哎，确定之后，这样的话给你一个充分的保障，这个是重要的。你不要老纠结于我都加了护板了，怎么还磕了，怎么还不管，这个真的是多重因素啊，这是没办法的。有的时候出一些意外，你可能过那个地方呢，咔，它弹出来很大、很尖锐的一个东西，呱，直接戳穿了。那种意外有，真的有，但是那种意外的概率也很低。但是你就和中彩票一样碰上了，那也没办法嘛，是吧？
1: 嗯、
0: 所以这个还是提醒大家，一旦出现这种事情，及时报保险，啊，及时和这个厂家 4S 店来联系，在这个质保范围之内的，这个问题一定能够解决的，没问题的，啊。还有一个就是。特殊情况可以考虑，就是如果你发现原厂的这个车底下有些地方的护板好像缺了，还空了，还有缝隙了，比如说电机电控这些位置没有保护的，甚至夸张的说你掀开那盖儿从上往下看，哎呦，还能看见自己的脚趾头了，为了补上这些地方你可以考虑加护板的。有些车型啊，厂家原厂就设计过出过护板，后来啊，这市场卷着卷着价格越来越低，就把平常看不到的护板给卷掉了，这他们也是厂家为了节约成本，我把最要害的部分给你保护着，你边上给你漏点空隙就漏点吧，他们也是市场竞争的，没办法降低成本，他就这样考虑了。这个时候啊，你不妨可以考虑符合他设计的情况下来加一个护板，或者是买车的时候你就逼着问他，是吧，怎么回事，这个地方怎么怎么，我相信他车还没卖给你的时候肯定态度很好，放心，马上给你加装，哎，就给你加了。

0: 让你多一重保护嘛。如果是官方没有出过护板的车型，自己在网上买一套，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因为不同车型的护板的价格会有一定的浮动，但是一整套基本上在1000元以内，就是说1000块钱能够搞定的。你买的时候要注意，有些价格是包安装，有的店可能大概会50块钱左右的安装费，所以这种安装费一定要提前看清楚啊，然后免得到店里了才发现还要收钱呢，还要收这个安装费呢，这个给自己弄一些这个
1: 不愉快啊，
0: 不愉快啊，没必要的事。所以关于这种新能源车，它这个使用和这个传统的燃油车的使用啊，确实是，尤其是在这个前置这个前置，我们老车觉得是前置发动机，
1: 嗯，
0: 人家这个新能源车前置都成了搁东西的地方。
1: 对，有很多这个车型，它前面有是有这个
0: 后备
1: 箱的哈，前置箱。
0: 就是叫啊，对对，你看
1: 前置箱、后备箱、
0: 前置箱啊。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你不要这个老是习惯，咱看那个前头掀开盖儿，看看它透气儿吗什么的，那个地方不怕的是吧？主要是电池，主要是底下，你要让它给你把车嘟。拖起来，
1: 对，要看底盘
0: 去
1: 做检查。
0: 这个新能源车的这种使用呀，对于人家这个一开始，现在我相信这些00后啊，九零后半段的这些，可能人家确实是一开始就玩这个新能源车，他就比较熟悉，比较习惯了。岁数比较大一点的啊，可能就原来老开油车的人，你要跟他说这些新能源车，他老觉得怎么前边放个包呢？是吧？买点菜就前机盖先给搁里边，老觉得这不是事儿吗？原来的车就不是这种车嘛。
1: 嗯，
0: 但是没办法，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变化，这个汽车市场的竞争，新能源车没办法。现在既然这么多新能源车的话，我们对于用车，然后对于护车这些习惯，也得改。对于自己的这种认知也是一个突破嘛。
1: 对，勇于接受一些新的事物，就跟这个以前的手机和智能手机，是吧？现在人人不管年龄多大都是智能手机，
0: 对了，这个
1: 是吧？
0: 就是那个普及时间长了，这个市场覆盖率如果占到70-80%，10个里头就8个都是新能源车，那你没办法。
1: 所以就是无论是买交通工具也好，我们的这个电子产品也好，可能我们就需要去改变一下。
0: 对，
1: 不是那句话吗？这个环境改变了，那人得跟着环境去做改变。
0: 对对对，现在就套到这上的，就是你使用的工具变了，那你当然你的使用的习惯什么，你的见识啊，你这也得改变，这没办法。
1: 嗯，
0: 不管怎么说，还是希望这种新能源车在能源的这个交替使用上，当然之前我们也说了，比亚迪它现在已经搞出来一款，就是5分钟给你充满的，
1: 对，
0: 是吧？哎，如果真的5分钟给你充满，价格比燃油车要低得多，因为充满一次电的那个价格和你加满一箱油的那个价格真的是比起来啊，尤其现在这种油价持续走高的那种情况下，确实是没法比的。你要那样的话，这个新能源车真的早晚有一天就100%了，
1: 对，
0: 没办法。
1: 嗯，
0: 你岁数再大的人，再怎么不习惯的人，你算算账，你最后还是选它吧。
1: 哎，所以我们今天呢，在今天的这个汽车板块当中，就跟大家聊到了新能源车电池的使用保养啊，以及说你怎样能够让它的寿命更延长一些，大家一定要注意，既然买了它做我们交通工具，就要作为交通工具去使用啊，千万不要把它买成一件心爱的玩具就放在家里哈。
0: 哎呦，那拿罩子罩上放那儿，怕雨淋着是吧？那就不用了。还是最后提醒大家，你越是不用，电池放置的时间越长，它的寿命越短，对于你这个车来说，使用寿命也是越短的啊。
1: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汪洋在我们的开心方向盘跟大家去聊到了跟出行汽车有关的信息内容哈，我们周五见咯。
0: 周五见，再见。

0: 来关注五高峰最新的路况信息。来关注到是在鼓楼周边和鼓楼西两边南北方向通行压力大，这边都是有车多缓行的情况。因为学生放学啊，提示各位注意安全，小心驾驶，特别是路过学校附近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
1: 还要提示我们的家长们，车辆急停急走，如果目前停车位不够充足，那你就再往前开一些哈，一定要注意一下。那再关注到解放路路段的交通流量，整体来说是学校门前有点车多，但是没有拥堵，这边的放学时间会偏早一些。那在广宣街路段双向现在是有堵车的情况。
0: 双线压力大，而且有堵车的情况，提示各位途经这个路段要注意哈。如果你有骑车的话，选择这个绕开这个路段来行驶。那关注到我们市区其他路段，目前都是正常通行的状态。那除了这个两个拥堵的路段之外呢，其他都是学校附近车多人多的情况，逐渐热闹了起来。还提示各位一定要避开，有急事儿避开。这个在途经的时候注意安全，注意小心驾驶啊。
1: 那自孩子们开学之后呢，市区道路的交五高峰会比较明显一些，可能会大概在11:30开启，到12:20左右结束哈，就是一个小时差不多，大家就可以正常通行。
0: 对。
1: 但如果说你没办法避免一些车多拥堵路段的话，你就小心驾驶，排队等候，不要着急。
0: 是的，就在路上要耐心一些啊。同样也关注到有朋友询问鼓楼东目前的情况，那目前鼓楼东大街是正常通行的状态。同样也关注到的是在这个平阳北街这边有些路段是已经这个能够通车了，但是相关的这个标志标线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完善配套的设施还没有那么的完善啊，提示各位如果要走这个路段的话要关注一下具体的信息了。
1: 好，来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大的留言信息。军风问老猫，你有驾摩托车驾照吗？他必须得有啊。
0: 对，
1: 是吗？不然怎么就告我们天天骑着摩托车去自驾出行、
0: 是
1: 吧？今天去这儿明天去那儿的。
0: 是，他一定是有这个摩托车的驾照的啊。
1: 所以提醒大家，
0: 节目里炫耀过啊。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看别人开摩托车挺酷挺快是吧，挺帅，一定要注意，他也是有这个限定的时速的，然后呢必须有证有本儿啊，然后呢车辆在保险期内才可以去驾驶摩托车出行。
0: 没错，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细节的问题啊。有朋友说，你看这个张雪骑车火了，我就想买摩托车想这个潇洒一把，潇洒走天涯，但是啊没有证儿，没有保险，没有牌照，没有手续，你是不能上路的啊。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关注教育部的一条提醒信息。对于新生入学，大家一定要警惕一些诈骗内容啊，擦亮我们的双眼。
0: 对，那目前也是正值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新生准备入学的关键时期啊，一些机构或者不法分子趁机利用新生对入学流程不熟悉以及部分考生家长的焦虑心态，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精心设局实施诈骗。那为了切实维护广大考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教育部也结合近期的典型案例发布了防范提醒，来关注第一类，谎称有这个内部指标来进行诈骗的。
1: 比如说这个韩某某就利用考生和家长分数不够但是求学心切的心理，谎称自己呢有内部关系啊等等，可以操作一些不达标的学生被高校录取。陆某某就通过伪造了高校录取通知书，安排他人冒充高校老师，然后呢持续向家长营造正在积极办理入学的一个假象，结果就骗取了多名被害人1000多万元。
0: 提醒啊，教育部30个不得招生工作禁令当中也明确规定，不得擅自扩大高校招生规模或调整高校的招生计划，不得违反规定的招生程序降低这个标准录取考生。那再次也提醒各位啊，高校招生录取严格按照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全程是公开透明的，不存在任何的内部指标啊、特招名额啊、内部降低分数补招啊等等这个非正规渠道。大家如果听到这类的话的话，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了啊。
1: 是的，套路二呢，就是补录名额为名来去收取高额的费用啊，比如说这个赵某、刘某在某这个朋友圈啊发布广告说，这个本科补录名额有限，多少多少钱保上，很多没有录取的家长考生就会转账，被拉入了一个所谓的补录群，每天会接收虚假的进度信息，最后群组被解散了，家长被拉黑了，涉案的金额超 了500万元。
0: 哎，那各省的招生考试机构对未完成招生计划实行网上公开征集志愿，就是补录的这样一个志愿啊，都会有相关的通知的。那补录全程也是公开透明的，所有的信息都要通过官方的渠道公示。那再次提醒各位，凡是要求缴纳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等补录的，也都是诈骗的情况啊。
1: 嗯，
0: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之前就是每次都有补录的这个信息，官网上都会有的啊。
1: 第三个套路就是 AI 去仿制录取通知书，骗取学费、住宿费。张某某就利用 AI 技术伪造了某高校的入学推荐信、录取通知书、学院优培计划等一些全套的虚假材料，通过微信发送给了考生家长，缴纳入学报名费、手续费、住宿费为由，先后骗取考生家长10万多元。哎，那这个真的是 AI 时代，但是这种行为这真的不能有。
0: 哎，那正规的学费缴纳都是这个统一的对公渠道，凡是要把这个学费啊、保证金啊、住宿费等转入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哎，大家清醒一下哈。
1: 嗯，
0: 那再有就是虚构学长学姐人设对新生实施诈骗的，就是我以前有这个经历啊，
1: 哦，
0: 就是录取了之后，当时是 QQ
1: 哦，
0: 有这个群组找这个你学校的这个新生群，进来之后呢，就会有很多学长学姐来给你答疑解惑呀，告诉你一些知识内容啊。现在有很多人就抓住这个漏洞了，在里头冒充学长学姐啊。
1: 像我这种就是什么学长学姐，我才不管你是谁，我就不进群，我也不理你。然后呢，高校呢一般呢会有通过录取通知书、学校官网正规渠道去公布一些相关的录取信息。
0: 嗯，
1: 那新生群内如果出现了，比如说提前办理校园卡、购买入学资料、交注册费、领取助学金、刷单、校园贷等信息，很可能都是诈骗信息。
0: 哎，是的，
1: 不要
0: 提高警惕啊。
1: 对，不要相信所谓自媒体平台的什么老师学长跟你说，哎，你要缴费干嘛干嘛干嘛，是吧？我以前有，我以前刚入学的时候就有人就是敲宿舍门嘛，
0: 嗯，
1: 然后当时宿舍有电话机，
0: 对，
1: 就卖那个电话卡，
0: 对，
1: 说你不买那个电话你就不能这个跟我沟通，
0: 哎，
1: 是吧？
0: 就
1: 打电话只能用这个电话卡怎么怎么的，其实根本不是。
0: 对，然后就被骗了啊。我这人比较谨慎，遇到这样的我就这个打从我兜里掏钱的事儿啊，我不心眼儿了。
1: 不可能，
0: 哎，
1: 你看他有多抠搜，不可能。
0: 哎，
1: 一些家长说我的那个带劲儿的歌呢，马上就给你安排了。
0: 哎，能安排这首歌曲啊，也是电音节奏啊，希望各位能够在路上保持一份清醒的状态，开车注意安全。
1: 佐罗说呢，曾经就因为无证驾驶摩托车扣了 C1 证的12分，你看吧。
0: 对，后果很严重啊。
1: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有证有本儿。是吧？然后
0: 是对应的，哎，摩托车证，对吧？
1: 对应的本儿，
0: 啊，
1: 然后呢，驾照是吧？然后呢，还有就是对应的车型，
0: 是的，
1: 哎，然后呢，就是你的车辆，哎，在保险期内，
0: 对，
1: 是吧？
0: 没错，一定要关注一下啊，大家不要这个图了一时之快。有这个违法行为，
1: 摩托车就属于机动车的一类，
0: 哎，
1: 你要了解这个啊。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中午的这档节目当中啊，有朋友说啊，你俩也不讨论中午吃点啥了呀，马上开始啊。
2: 先来关注一下世界道的特定情况，然后就来说说今天中午吃点啥。
1: 对，在鼓楼周边以及鼓楼东大街、鼓楼西大街这边都是有这个车头缓行的情况。鼓楼南北街是正常的啊。
2: 嗯，
1: 大家途经这个方向的时候要注意减速慢行，小心驾驶。在这个解放路小学附近有这个车头缓行的情况，
2: 嗯，
1: 这但是可以正常通过啊。
2: 东向西同一方向。
1: 哎，是的，没错。其他路段陆陆续续出现了这个五高峰的情况，但是时间会比较短一些。临汾火车站附近啊，车站街这边有这个车头缓行的情况，也是因为孩子放学啊，接送的孩这个家长比较多一些。
2: 对，这边是有小学，第二小学、
1: 对。
2: 然后除此之外呢，在广宣街道车站街十字这个丁字路口位置是由。北向南方向交通流量大些。
1: 哎，是的，其他路段目前都是正常的状态。
2: 还有一个就是东关路东关小学附近西向东同一方向、
1: 哎、
2: 交通流量大，
1: 主要集中在这几个学校的路段、
2: 哎，今天贡院街
1: 南街小学附近竟然没有堵车。
2: 对，
1: 哎，就正常通行了啊。这两个学校我知道是错峰了，已经
2: 对，
1: 这个先放那个再放，
2: 嗯，
1: 哎，就这样的设计呢就会节省很多时间了。
2: 就可能这个时间段这条道路是不堵的，到下条路时间段下条路不堵了，就
1: 是
2: 大家可以就选、适时的选择一些道路来做调整。
1: 嗯，大家在哪里行驶有什么样的最新情况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那今天中午准备去吃点啥也可以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孩子们开学了，好像这个选择性就会少很多了，因为要兼顾孩子。
2: 大部分家长可能选择会在家、
1: 哎、
2: 是吧，要么就交给爷爷奶奶，
1: 是的、
2: 中午去解决那一饭、
1: 哎、
2: 那一餐。
1: 对，炸酱面啊，我觉得这个也是
2: 昨天中午吃的炸酱面、哎、
1: 属于快手的面之一。
2: 昨天呢就是两餐、就是那个西红柿鸡蛋和炸酱两个酱
1: 啊，再放点这个辣椒油一泼，哇、
2: 然后呢有一个那个圆白菜啊，灰子白、凉拌灰子白、
1: 爽口小凉菜啊。
2: 对，
1: 那这个季节我强烈建议大家去吃茄子啊，强烈
2: 哎，昨天炸酱里面还有茄子丁。
1: 哎，这就茄子肉丁卤是吧、
2: 对，
1: 按照严格意义来说不算炸酱面卤了。
2: 哦，
1: 哎，茄子肉丁卤，
2: 但是我觉得酱和油有点多。
1: 哎，就是一般炒酱的时候就炒的油酱分离。
2: 哎，
1: 炒炸酱的时候有一个技巧啊，
2: 就是油酱分离的，然后、厚一层
1: 油，
2: 油
1: 稍微多一点点，先炒这个甜面酱或者黑酱或者说这个干黄酱，多炒一会儿，把这酱炒，因为酱是生的嘛，把它炒熟了。
2: 对，就是大家有时候会发现，怎么我用豆瓣酱或什么酱，怎么炒出来的味儿就没有饭店好吃？
1: 哎、是
2: 的，这些酱你必须把它炒熟才好吃。
1: 熟酱啊，那一般卖给我们的袋里都是生的，你把它炒熟了，炒到油酱分离这样一个状态，然后把这个肉倒进去，哎，再这么翻炒，哎，这个感觉会很好的啊。
2: 就有些朋友就不太懂一些调味料，总觉得哎，反正就是调味料嘛，就拌一起 OK。那有的是需要用油去炒热的、有的是它需要凉的去使用的，有的是最后出锅才用的。
1: 是的、有些朋友就这个上一顿做的和下一顿做的同样的菜味道不一样，为什么呢？上一顿放调料忘了放什么、
2: 不记得了。拿个小本本写起来。
1: 对，自由发挥哈。还有这个家里的这个各种调料，这个面，这个像这个辣椒面啊，花椒面啊，五香粉啊、好像这个也有区别啊。
2: 哦，比如说
1: 这个13香就是会味道会更丰富一些。
2: 那它应该用在什么菜系里？
1: 更麻一些。一般炒菜可以，
2: 花椒和辣椒我们都比较清楚，
1: 是
2: 就是你能吃麻、吃辣是可以，
1: 对，
2: 是吧？但是那个五香粉、13香，它俩的区别？
1: 五香粉、13香一般都是拌馅儿的时候用的，哎，就是拌饺子馅儿啊，这个
2: 包子馅儿
1: 啊，或者说这个茄盒这个馅儿的时候放一点，这个味道会更丰富。
2: 炒菜的时候一般不会用，
1: 炒菜的时候放的是花椒面
2: 儿，
1: 或者说这个五香粉、13香这个味道就怎么说，有点让人觉得哈喧宾夺主的感觉。味型太丰富了，
2: 就是五香粉和13香是不一样的。
1: 哎，是的，不一样啊。五香粉、13香， 你看看这个名字能看出来吗？五香五香可能就是五种调料弄在一块儿，十三香就是多种，可能超过十三种了啊，放在一块儿的。
2: 反正肯定超过五种了。
1: 哎，花椒面它就是花椒面啊，就是单独的一
2: 种
1: 花椒面。
2: 嗯，
1: 哎，是的，我妈就做饭就爱放这个，人家单放这个花椒面，每年都会自己去这个
2: 摘花椒，
1: 摘一点回来晒干，
2: 然后研磨，
1: 自己去这个店里打成粉，哎，回来就花椒面啊。嗯

0: 因为他这个觉得
1: 其实不需要打粉了，你买一个那个研磨罐就行
0: 了。是，现在有研磨罐，以前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把摘回来这个辣椒花椒都攒好，晒干了拿到人家这个磨粉的地方，专门有个磨粉的啊，给你磨好拿回家装到瓶子里，可以吃到这个春节过了还有啊，就是可以吃半年时间的这个东西。
1: 哇，好幸福。哎，就是调味料很重要啊。今天中午吃点啥呢？我今天因为我们下午还有一些其他的拍摄任务，所以我们今天用餐时间会比较紧张。
0: 对，
1: 太热了，所以我就点外卖了。
0: 点的轻食啊，什么沙拉还是牛排、啊、
1: 不，我最后点的是肉燥饭。
0: 哎，那天我吃到了一家肉燥饭，它这个盒子就很精致，我也是点的外卖。
1: 哦，
0: 就
1: 你刚才为什么不告诉我？
0: 盒子就很精致啊，我刚想起来，就是它一个小盒装的，这个盒如果你洗干净的话，还可以重复利用，放点这个调料啊，放点小物件都可以啊。就是放它这个汤子、肉臊子的。
1: 那
0: 米饭盒
1: 是
0: 普通的，
1: 不是同一家，不是那个什么鼓楼这家吗？
0: 不是这家啊，
1: 家
0: 不是这家，忘了叫什么了。就是盒子给人感觉很
1: 精致。还有别人家的肉燥饭超过他家的。
0: 对，就是味道，就是我点的是鸡肉的，这个味道
1: 应该
0: 就
1: 是一家呀。
0: 好像不是一家。
1: 红豆人不是这
0: 一家。不是红豆人。是另外新开了一家，应该是啊。
1: 你确定？我刚才去看，好像有这个吕国巷有一家。
0: 哎，对，应该是吕国巷这一家，不是红豆人。
1: 吕国巷也叫红豆人。
0: 就是这个袋子是白色的，它这个就是我第一次点啊。
1: 我一会儿等我收到的外卖，我一会儿下班拿外卖的时候帮你确认一下，一会儿咱俩在路上探讨一下是不
0: 是
1: 同一家店。
0: 应该不是红豆人，我买的时候。
1: 因为你一说这个鸡肉肉臊子，他家就是鸡肉肉臊子、然后你一说这个盒装，他那个汤是盒装的，他那个肉臊子也是盒装的。
0: 对，有点这个怎么说呢，就是。
1: 还有半个鸡蛋。
0: 对对，半个鸡蛋。
1: 还有点咸菜。
0: 应该不是红豆人。就是可以拧的那个盒，
1: 对啊，
0: 哎，
1: 对啊，
0: 是吗？
1: 是你好久没有吃过他家，
0: 是吗？我前段时间才点了，好像是吗？我也不太确定了啊。
1: 一会儿可以看看订单。
0: 哎，肉燥饭也是可以的，他现在有很多选择，这个普通猪肉的呀，鸡肉的呀，都可以去选择啊，还有牛肉的是吧？哎，就是选择性会更多一些。我觉得这就特别属于我们这个午餐不知道吃点啥的时候想到的一些事情啊。
1: 镯子说是相思樱桃家的吗？
0: 好像也不是我。好像不是这两家的啊，就是
1: 我好好奇啊。不，我要听一首歌，然后等你一下。我们要确认一下。我就好好奇
0: 哪家店的啊。

0: 这位叫镯子的朋友说哈，相思樱桃，他家这个刨冰当时就是漂亮饭系列啊，当时有什么约会呀、啊，哎，相亲见面啊，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个红豆仁或者相思樱桃来进行啊。
1: 没有去过，我还小，那你才多大、啊？那个相思樱桃红豆仁的时候，我记得我都是才是高中。
0: 对，我刚来这个城市啊。
1: 然后你刚来这个城市，我上高中时你就上大学了吗？没有吧？
0: 没有啊。
1: 那你怎么刚来这个城市呢？
0: 我刚来这个城市的时候是有这样一个，就是怎么说，大家就是吃漂亮饭都会去这几个地方。
1: 刚来这个城市逛街、
0: 啊、
1: 逛街的时候是吗？
0: 对，当时还没有这个。
1: 然后就看见别人相亲了。

0: 哎，是的，看到这个有相亲的呀，
1: 要给你的印象有多么深刻？我相亲的时候都没有去过这些店哎。
0: 相思樱桃啊，还有红帽人啊，就在属于大学生约会打卡的地方。
1: 因为那个时候我都还在高中啊。
0: 对，就是，当年我刚来这个城市的时候，就周六周天嘛，会去街上逛，
1: 因为离得比较近，
0: 对，走一走，逛一逛，看一看，然后就看到里头这个情侣们坐在一起啊，
1: 然后就
0: 刨冰，
1: 妈呀，那你应该这才初中啊，
0: 哎是，
1: 然后就羡慕上别人了，
0: 对对对对对啊，哎就是怎么说，当时我们这个周六周天我们也会改善一下，周边这个饭店我们都打卡过，像这个自助啊，男生一般就是自助，女生一般就是这个什么米线啊。这个比较好吃的这些粉啊，这些都这些地方去的多一些啊。
1: 嗯，那刚刚我就想确认一下他到底吃哪家肉燥饭，哎、他找不到。
0: 大家有没有印象？
1: 然后关键是他非常那个凡尔赛，他说就有一天中午自己不太想吃饭，然后就告朋友说：“我今天不想吃饭。”
0: 他问我吃啥，我说我不想吃。
1: 然后朋友就给他点了个外卖，直接送到他家了。
0: 我说我揭不开锅了，人家就是等一会儿啊就给你送去了。
1: 然后他哎呀，就非要。给我点，
0: 其实我已经吃过了啊，中午已经吃过饭了，那顿饭是留到了晚上，在微波炉热了一下，就感觉不如当时的好吃。
1: 这个朋友在不在听？下次绝对不要给他点了，要点就给我点。你看他那个是吧，吃了别人的还哎呀，真的是。
0: 旁的
1: 黑
0: 不隆咚说哈、啊，还没有下班吗？没有啊，我们还有十来分钟的时间。说到这个飘蓝饭系列，大家有没有就记忆特别古早的啊？我记忆特别古早的就是财神楼北街这儿，就是。靠近就是那个地方怎么描述呢？河二胡同，大家知道
1: 河二胡同
0: 就口头靠近
1: 吃麻辣香锅的
0: 财神楼的口，对，有一家韩国石锅拌饭，
1: 哎，
0: 有印象吗？
1: 我有，我很喜欢，哎、我特别喜欢吃那个
0: 炒年糕，
1: 我喜欢喝泡菜汤，
0: 哎。炒年糕，就是我也是朋友带我们去这个地方打一次卡，后来我还去了好几次啊。
1: 它也不算很漂亮，但是它就是因为是，韩式料理嘛，
0: 对对对对对，
1: 韩餐就是有比较正宗的这种泡菜汤啊、年糕啊。
0: 哎，是的，炒年糕好吃、啊，
1: 然后石锅拌饭。
0: 哎，当时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来这座城市之后的漂亮饭之一，财神楼北街的石锅拌饭啊。哎，
1: 至今我没有吃过超过他家的那个泡菜汤
0: 的
1: 地方。
0: 是
1: 的，
0: 是的，是的，就口味还可以。
1: 就是如果大家有推荐的喝泡菜汤的地方，一定要哎在评论区赶紧发送过来。
0: 对，
1: 特别爱啊，这是我特别爱的一道。
0: 他家的隔壁有一家炸酱面，哎，
1: 是
0: 一家人经营的，爸爸妈妈和女儿。哎，就我印象深刻，后来是不干了，还是搬哪儿去了？
1: 在隔壁就是老四川，在隔壁就是麻辣香锅，
0: 哎，再也找不见这个地方了哈。
1: 现在在隔壁是什么小屋炸串？
0: 哎，是那家也很久了。小屋炸串里头这个菜叫什么菜来着？
1: 生菜？
0: 不是，它这个小屋炸串有一个这个中午有一个，就是类似于麻辣烫的啊，菜比较多的。我那次去吃了一个烫菜，哎，对。烫菜啊，
1: 哦，麻辣烫类的菜，
0: 哎，你点俩炸串，然后这个放点个这个烫菜，中午这顿饭我觉得也挺适合的啊。
1: 毛毛山海说女主播发型雍容华贵，肥油伦敦说女主播长得就很雍容华贵，
0: 哎，没错啊，
1: 我谢谢你俩哈，一人送你俩一人一颗心。今天这个词儿运用上来，我觉得好像女生这种装扮会引起男生的注意。
0: 哎，是的，
1: 刚才汪洋主播我们楼道里碰面，他就说，哎，你今天这个穿着这个发型什么是吧，就哎。都是不是男生喜欢这样？
0: 哎，对，因为、这个、
1: 喜欢这样的女生。
0: 因为这个怎么说呢？感觉不一样了哈。
1: 因为今天
0: 不一样了。
1: 因为今天下午有一些拍摄任务，就是我避免了就是回家来回奔波，所以就做好了一天的妆容准备。
0: 现在都好很多了，就我们有视频直播啊，每个人都得收拾收拾啊。以往再到早以前的时候，
1: 你要吐槽？
0: 对，这个甚至有女主播穿着睡衣就来了啊！
1: 真的假的？
0: 穿着拖鞋，某主播啊，某
1: 那一定不是我，
0: 某果主播啊，
1: 那不是我。
0: 对，就是来了之后，节目完了，就是总感觉有点这个还没睡醒的感觉。
1: 肥不隆冬说：“棋子是不是去海边玩了？怎么变得如此俊黑？”
0: 啊，这个
1: 你这个形容词，
0: 紫外线强烈啊！最近一段时间确实啊，我觉得夏天都没有晒，
1: 我面对就还好。
0: 对。可能这个 灯打在脸上，反这个怎么说？
1: 是这样的，因为首先我这个粉底会更重一些，其次就是我的右边是这个白光，
0: 我这边是黄颜色的灯，
1: 你的
0: 光、啊、
1: 你的光是黄光，
0: 对，我需要调节一下它。
1: 我们这个灯自己就变了色了，自己调了光色。
0: 那天打不开啊，后来打开就变了色了啊，
1: 就是一个变黄色的、
0: 这个、
1: 暖光，一个是冷光，
0: 对，
1: 有
0: 情绪了。
1: 然后
0: 下面说小朋友出现了，没错，又出现了啊。

0: 毛毛山爱说喜欢气质好，哎，没错，
1: 谢谢，这送你两颗心。
0: 那他还说我发新发人挺瘦，我就是长了之后是那样的发型，
1: 哎，我都没发现你剪
0: 长了之后再剪短就另外一个发型啊，就都是短发，我以前
1: 血黑啊，
0: 对，大家可以去我们这个临汾音乐广播的这个公众号里考古一下我古早的造型，特别古早的18年的那时候造型啊，
1: 有多爱你还得去找你的古早造型，
0: 哎，对，这个头发是烫过的梳在后面的，哎，这个我觉得当时还挺瘦的，
1: 啊，都不记得了，
0: 是的，去考古一下啊，当时我们音乐广播开播的时候有这么一条推送啊，里面主播们的这个照片都有，
1: 好几年前还能搜到吗，
0: 哎，对，你可以去考古一下这个照片，当时和现在是完全两个状态啊。
1: 然后这个雀麦说这个去黑，
0: 哎，去黑
1: 去黑，
0: 哎，
1: 谢谢哈，我好像记得上次是不是你就给我更正过，
0: 哎，
1: 去黑，
0: 欢迎这位老朋友出现。
1: 我应该在这儿就放一个提示牌，
0: 哎，
1: 就哪些意念错错的字和词，
0: 对对对对对，
1: 大家提示过的。
0: 圈麦今天中午吃的啥呢？来分享一下啊！你今天中午吃的盖饭吗？土豆丝盖饭还是什么鱼香肉丝盖饭啊？可以来分享啊！
1: 我刚才想说要不要点个盖饭呢？
0: 哎，可以啊！就现在我就强烈对推荐大家吃，又回到这个茄子上了。这段时间的茄子确实好吃。
1: 茄子盖饭，
0: 哎，这就是介于老和不老之间，之前就很嫩。
1: 那盖饭类型的有哪些？
0: 鱼香茄子，
1: 哦，对，
0: 哎，红烧茄子，
1: 还有，
0: 哎，这个。茄子肉丁儿，哎，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啊，强烈推荐大家去尝尝最近几天的茄子，它介于老和不老之间，口感很好。昨天晚上我们去吃饭啊，这个点了一个风味茄子，然后这个师傅就说，没茄子了，先买去，然后就叫了头人，我们正好在旁边坐着。
1: 是那个烤串家的？
0: 不是啊，就
1: 是另外一
0: 铜火锅的，他也有这个菜，我就特别想吃茄子，就点了一份啊，结果他从冰箱里掏出来了茄子，我就看到那个茄子是紫的，发点白。有一点点老的感觉，哎，不是那么太嫩的。它这么一炸，就裹上这个料啊，美滋滋。我们把这个茄子吃完了，铜火锅没吃完啊。
1: 本来是吃铜火锅的，哎，
0: 对，正好凑这个天气凉快了。昨天晚上就没啥吃的，就几个朋友要一块儿去吃这个新疆铜火锅了。结果啊，这个铜火锅没吃完，点的还是小锅啊。结果茄子吃完了。然后旁边有卖油条的，哎，我买了两根油条回来。哎，这个油条确实也好吃啊。对，这个主菜没吃完，
1: 开辟了一些新菜系。圈麦说鸡蛋西红柿炒刀削面，今天中午吃的还真不是盖饭。今天要掏钱包了，人家是念错字了，你悄悄的哈。
0: 说今天老板估计忘记了多放两把盐，咸的呀，那估计是一锅炒了好几碗，给你带了一碗，盐放多了啊。
1: 人多，
0: 哎，对，
1: 就会出
0: 现。一般单碗炒的话，这个盐可能就把握的会好一些啊。
1: 他说晚上啊，计划做这个蒜蒸茄子，
0: 哎，对，就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
1: 我以前是妈妈特别喜欢做茄子，后来我自己做饭我不太爱吃这个茄子了，因为孩子不爱吃。那我什么时候会专门吃茄子呢？就是那个地三鲜，
0: 哎，
1: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去那个牛肉丸子面店，
0: 哦，
1: 点一个烤茄子。
0: 哎，对，哎，这也是不错的，啊，
1: 蒜末辣椒烤茄子。
0: 哎，就是之前有一次啊，我去某烧烤店，就人太多了，也能理解老板啊。我还专门拿好了放在筐子里，因为他家这个串是你自选的
1: 哦，
0: 你把它挑好放筐子，他给你烤，
1: 没给你烤茄子。
0: 我说老板快快快，我们都吃完，等了好长时间，都消化完了，这个茄子什么时候上呢？哎，马上马上。过了20分钟啊，我这朋友已经急得不得了了，要回家啊，十点多了已经啊，怎么回事还没有上呢？老板说啊，不，实在不好意思，没考上啊。我说算了，那就不要了呗。老板说你退，把钱退给你。我说不用退，下次来了就给我考，就记得这个事儿啊。结果老板多给我退了几块钱啊。
1: 一现在假假说这个福利巷的铜火锅吗？还是迎春街的？
0: 必须是迎春北街啊。
1: 迎春北街的，
0: 对，福利巷那家就是过两天去吃啊，他家这个量更大了。
1: 迎春北街现在是开店里头的，
0: 对，
1: 是吧？
0: 新酱火锅村叫啊，有菜，有这个。火锅还有这个新疆的这个馍，尤其是馍，哎，我觉得是味道还挺正宗的。
1: 是跟那个新疆那家店咋样？
0: 他两家都属于这个新疆派系。
1: 嗯，
0: 新疆火锅村这边是新疆铜火锅，就是名字叫的就差
1: 不
0: 多，
1: 不太一样。
0: 就里头这个菜，我觉得也放的差不多。你像炸排骨啊，炸丸子啊，炸酥肉啊，炸豆腐啊，白豆腐、白菜、粉条、海带，这几样放在里头，就是他们的搭配是一样的，可能老汤不太一样啊。迎春北街这家稍微咸一点，然后这个
1: 新疆
0: 福利巷这边稍微这个口味，稍微合适一点啊，感觉。
1: 雀麦说蒜泥茄汤好吃，是，那就是大家觉得是凉菜的菜，哈，就是其实它不是很凉菜的菜，为啥？
0: 哎，蒜泥茄条啊，
1: 就是其实它类似于炸过之后然后拌的蒜泥。
0: 对，轩麦说啊，文喜的砂锅味道很好，那必须啊，黑砂锅，我们隔壁县，我还跟我爸有一次专门开着车啊，就拉着我们家人去吃了这个文喜的砂锅，然后我爸评价是，哎呀，不如咱们县里的啊，跑了这么远。不是咱们县里的、
1: 哎、这个就是爸爸妈妈，就是爸爸妈妈以后不要扫兴、嗯、就是孩子专门带你去一个地方吃，你就说嗯好吃挺好的是吧，就是你哪怕心里会觉得没有家里好吃也不要这样，你就要会很扫兴、哎、我之前就是我跟就是公公婆婆去成都，然后到成都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咱们来成都不得专门吃个成都火锅是吧、哎、
0: 是的，
1: 那就安排呀，安排的时候然后就说，哎呀，这还没咱们在临汾吃的成都火锅好吃。
0: 嗯，没错啊，
1: 我当下就有点，哎呀，其实没必要说这样的话、就是、
0: 哎，就是情绪价值一定要给足一点啊。
1: 对，然后呢这个雀麦说文喜的铺饭你吃过吗？
0: 文喜的铺饭，
1: 我没念错吧？
0: 我没有吃过这个啊，但是我吃过这个文喜的这个叫什么？拿肉蒸的这个类似于谷类的东西啊。
1: 拿肉蒸的类似于谷类的。
0: 对，就是拌了面，拌面菜是肉，里面是肉
1: 哦
0: 和粉条啊。我吃过这个还不错，也是解锁了新的美食，不一样的吃法啊。
1: 嗯、
0: 就这个文喜砂锅是黑砂锅，
1: 嗯，
0: 就是这个黑色的砂锅，
1: 哎，
0: 里头放这个菜呀、啊，这个粉条啊。酥肉啊，我们县里也有啊，就是口味可能就有点区别，
1: 嗯，
0: 但是这都我觉得挺好吃，都挺好吃的。
1: 嗯，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感谢大家的分享哈，那与此同时也提示大家早点回家用午餐，一定要好好吃饭，真的很重要哈，这个好好吃饭。为什么重要？因为会让你的一天的心情变好，有更多的能量，是不是？千万不要太凑合、嗯、就算点个外卖也选一些自己喜欢的或者一样、
0: 哎、
1: 搭配合理一些的、
0: 哎、好好吃饭、嗯、好好生活哈。
1: 嗯，好的、哎、那我们今天的开心方向盘到这个时间段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记得10点半来我们直播间互动和交流，10点半到12点30分、嗯、
0: 哎，
1: 我
0: 明天
1: 10点半到12点半，
0: 对对对对，10点半到12点半啊，两个小时的陪伴，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

0: 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节目的开始啊，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两位来自无锡的我的广播同行，他们是无锡广电的两位80后的主播苏阳和庄浩。不过这次他们并不是要来做本职工作啊，或者说充当无锡本土原创歌曲的推荐人，而是要以音乐人和演唱组合的身份为我们带来他们的原创音乐作品。他们俩啊，一个姓苏，一个姓庄啊，所以呢就按照谐音取了一个组合的名字啊，叫树庄。哎呦，就听着就那么敦实是吧。这个组合呢成立于2014年1月5日，还举办过规模达2000多人的专场弹唱会，并且还发行过2张原创专辑《树庄的春天》还有《平常一天》。接下来就来听他们的这首作品《平常一天》啊，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组来自无锡广电的树庄组合。

自树桩组合，他们是无锡广电的首个主持人弹唱组合，声线非常的温暖阳光，和声也是清新脱俗啊，编曲呢也是非常的走心。刚刚的那首《平常一天》是张帅作词，树桩组合和张杰作曲并编曲。接下来他们要用歌声为我们描绘一个温暖的姑娘，并且携手歌曲的词作者一念共同演唱。这位一念呢，也是来自无锡的一位原创音乐人，不过呢，音乐也只是他的爱好啊，他其实是一个企业的 CEO， 他自嘲为专业全屋定制，非专业诗人、歌者和书法传承人。这首温暖的姑娘，歌词很走心，曲调也很温暖，听听看，那里面有没有你生命中的那个姑娘呢？

0: 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由泰安交通音乐广播推荐的一支来自山东泰安的独立朋克摇滚乐队某知名乐队。哎，您没听错啊，某知名乐队就是他们的名字。这个乐队呢，成军于2019年，从喜欢到被摇滚乐拯救，即刻开启原创音乐，把自己所想通过音乐表现给更多的人。为什么要叫这么一名字呢？他们说某知名乐队这个名称啊，是来自初代鼓手不经意的笑谈，寓意呢就是在于啊，大家都是未知数，都拥有无限可能，承认自己的平凡，内心充斥着不凡。由于不俗的音乐作品和现场表现，他们也逐渐的被认可和熟知。下面我们就来听某知名乐队的作品，这首歌叫《迷失海岸》。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东泰安的某知名乐队。下面介绍我们乐队的第一首歌曲《迷失海岸》。这首歌是乐队发行的第一首单曲，对于我们乐队也有特殊的意义。当时在个人很低迷的一段时间内，决定去青岛散散心，在午夜的青岛海边完成了这首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充满青春激昂的

0: 自山东泰安的某知名乐队。2020年乐队呢突破了创作瓶颈期，风格呢也从单一的 New School 转变为多元素的朋克风格。他们的作品呢不仅仅限于浪漫主义的情歌，还有更多冲击感的信念，甚至于关爱个人情绪，看清自己，不被 emo 所束缚。乐队诠释了什么叫做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在某知名的音浪里来找到自己真正的心跳吧。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东泰安的某知名乐队。都有原因是乐队突破创作瓶颈的一首歌曲。我们不想被风格所定义，因为音乐本身就很美，它应该是自由的。同样，这也是一首充满社会关爱的作品。每个人都会有迷茫的阶段，或者做出一些错误的事情，但是这些都不要紧。希望在我们的歌里能给大家带来力量。

0: 来自某知名乐队的都有原因。那会儿乐队会写这么一首歌呢，他们介绍说是因为曾经看到日本 NHK 发起的一项特别企划，也是一档综艺节目，叫十八季。自从2016年起，节目组每年都会召集挑选出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位啊介于17到19岁的少年，并邀请一支乐队共同了解他们的故事和心情，并且一起合作演唱一首歌，有关于勇气，关于友情，关于未来。2016年，日本首次将选举权的年龄限制从20周岁下调到18周岁。18岁这个年龄对于日本的年轻人来说，从此就又多了一层新的意义，就是对于政治的影响力增强。他们偶然在视频网站看到了 One OK Rock 参加十八季的活动啊，不禁就为之震撼。抛去节目安排不说，单单的一群18岁的青少年在竭尽全力的合唱自己的青春，真的就很感动。然后呢，某知名乐队就在想说，自己也应该为我们社会的年轻人贡献出自己的一些有意义的东西，于是呢就有了这首歌的出现。他们说，我们都经历过18岁的花季，在这个少不经事的年纪，希望大家都可以冲到自己目标的海岸。 Cause we are the colors in the dark。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东泰安的某真灵乐队。嗨爆这首歌是一首带有欧美色彩的音乐，加入了华丽的吉他队，我常常在深夜聆听这首歌。昨天已成过去，值得期待的应该是明天。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

0: 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嗨，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新能源汽车上市发布几乎呢都要走预售的流程，先交小定锁权益，再交大定锁订单，最后呢就是漫长的等车。可很多消费者吐槽啊，预售套路太深了，小定大定傻傻分不清楚，提车周期呢一拖再拖，宣传的配置和实车不一样，定金还不给退。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预售的那些套路，从小定大定再到提车，看看里面都藏着哪些坑。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胡歌的6月的雨。

先来说一说新能源预售模式的现状。那么现在的新能源车企啊，几乎都是先预售后生产，车还没造出来就先开始卖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首先呢是回笼资金，还没生产就先收一波定金，现金流的压力小很多。其次呢是摸底市场，看预售情况调整产能，卖得好呢就多生产，卖不好呢就少生产，降低风险。还有就是啊，制造热度，搞个预售发布会，订单多少分钟破万，营造出了这车特别火的感觉，吸引更多人下单。那么对于车企来说呢，预售百利而无一害，对于消费者来说这就不一定了，钱交了车还没影儿，各种套路和风险就都来了。

第一个套路呢，就是小定的猫腻。很多人呢分不清小定和大定。先来说一说小定。小定的一般金额呢不大，99元、520元、999元，看起来没多少钱，宣传那都是可退可换，让你觉得没风险。可是这里面套路不少。首先是锁权益，说现在定啊能享受早鸟价、终身质保、免费充电这些权益，过了预售期就没有了，催你赶紧下单。可是很多权益啊都是虚的，什么优先提车权根本就没这个标准，什么价值几千元的大礼包实际呢值不了几百块。还有的小定啊看似可退，但是退款流程呢特别麻烦，要等个一两个月，各种审核就是不想痛快的给退给你。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套路啊，是大定的坑。小定之后呢，就是大定，金额就大了，几千到几万不等。大定最坑的就是不可退，只要你交了大定，不管什么原因，车不想要了，定金都不退。很多人呢，就是被小定忽悠进来，稀里糊涂就交大定了。等到冷静下来，不想买了，钱也要不回来。还有的车企呢，大定之后还要锁单，锁单之后配置颜色都不能改了，哪怕你还没看到实车也不能反悔。更过分的是啊，有的车企预售时说的价格，大定之后呢又涨价，你不接受就算违约，定金不退。大定一交，消费者就完全被动了，车企说什么那就是什么。

第三个槽点呢，就是提车的周期太长，预售的时候说了两个月提车，结果交了钱就开始无限期的等待，等了两个月说供应链紧张，再等一个月，等了三个月说芯片短缺，还要再等一等，有的车主等了半年都没提到车，黄花菜都凉了。那么更气人的是呢，提车顺序呢也不透明，不是按订车顺序来，而是看配置看地区，有的晚订的反而先提车，还有的车企啊，把有限的车优先给高配车型，低配的呢就一直等，消费者交了钱就像石沉大海，什么时候提车完全看车企心情，连个准信儿都没有。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新能源汽车的预售套路，价格变动，预售时的价格呢到提车时可能就变了。有的车企预售时啊定个价格吸引订单，等正式上市呢又涨价，说原材料涨价了，你要提车呢就得补差价，不补就不给车，定金也不退。还有的更鸡贼啊，预售的时候说补贴之后售价是多少多少万，等到国家补贴退坡了，就让消费者来承担差价。反过来啊，如果车降价了，已经订车的消费者呢也享受不到降价的好处，还是按预售价交钱，涨价消费者买单，降价呢跟消费者没关系，怎么这都是车企赚。

那个功能要付费开通了。有的车型呢，预售的时候说标配的功能，量产版呢变成了选装，有的说支持的功能等到后期 OTA 升级，等多久不知道。更过分的是啊，有的车企直接减配，把宣传的芯片更换成更低规格的，电池品牌也换了，消费者提车了才发现。

配置减配呢，这也是重灾区。预售的时候宣传的天花乱坠、激光雷达、800伏的高压平台、城市 NOA、 空气悬架、各种黑科技拉满等，实车出来了，不是这个配置没了，就是

还有一个常见的套路呢，就是饥饿营销。很多车企预售的时候都喜欢搞限量，限量1000台首发版，前多少名送权益，营造出手慢无的紧张感。还有的呢，搞秒售罄啊，这个预售几分钟就说卖完了，制造火爆的假象。可实际上呢，过段时间又放出一批名额，或者转单的人一大堆，根本就不愁买。还有的车企明明产能跟得上，就是故意压着不交车，制造供不应求的假象，吊着消费者的胃口。这种套路玩多了，消费者呢也不傻，慢慢就不信了。可总有一些人啊，怕买不到，急急忙忙就下单，这正好中了车企的圈套。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最让消费者无奈的是维权难，遇到延期交付、减配、价格变动这些问题，消费者想维权特别难。首先是定金不退，合同里面写的明明白白啊，大定不可退，你签了字就没办法。其次呢是延期交付，预售合同里面一般都不写具体的交车时间，只写预计大概，晚交几个月也不算违约。还有就是配置不符，宣传的东西没写进合同里头，口头承诺呢也不算数，你也告不赢。找 4S 店， 4S 店让你找厂家，找厂家的客服就是我们正在协调，请耐心等待，踢皮球，消费者耗不起时间和精力，最后呢只能自认倒霉。

0: 新能源预售模式呢本身没有问题，能帮车企回笼资金调整产能，也能让消费者提前锁定权益，但现在的问题是套路太多，信息不透明，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障，把好好的预售模式玩成了割韭菜。那么希望呢车企能够少点套路，多点真诚，把心思放在造好车上，而不是怎么忽悠消费者，也希望监管能够跟上，规范预售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对消费者来说，预售购车一定要擦亮眼睛，三思而后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
1: 表弟来找大头玩，到了午饭的时间，大头说道，
2: 表弟啊，你难得来一次，一定要请你吃顿好的。
3: 老板，你们这儿有鲍鱼龙虾什么的吗？都给我上来。
1: 有啊，鲍鱼要几头鲍啊，龙虾要多大的呀？
2: 这个表弟啊，你看这家沙县小吃居然还有鲍鱼龙虾，哈哈，我都怀疑老板这是要宰客，要不咱们去隔壁吃兰州拉面吧。
1: 一天，女同事对大头说道，我这个人吧脾气非常的倔，你说什么呢我都想反驳你。
2: 大头灵机一动地回答道，我认为你不可能会喜欢我的。
1: 同事愣了一下，悠悠地说，我觉得吧，我这个倔脾气也该改改了。
4: 今天第一节课是数学，小王一直看着老师傻笑。要知道啊，小王同学啊，可是最头疼数学的。
1: 数学老师实在忍不住了，小王，你为什么一直对我笑啊？
2: 老师，因为我感冒了。
1: 哦，感冒了还一直笑啊？你吃药了吗？
2: 就是吃了药才笑的。
1: 这下把老师给说愣了。啊，你为什么要笑啊？
2: 广告上说了，要笑一整天呢。
4: 老王一家人去花果山旅游，来到了售票处买票。这售票员问，
1: 先生，您属猴吗？
2: 我不属猴啊。
1: 哎呀，那可惜了，我们景区搞活动，属猴的免费。
4: 听了售票员的解释，老王赶紧说，
2: 哎呀，那个那你得给我个半票。
1: 啊，为什么呀？
2: 我属猪啊，那猴哥是我师兄啊。
1: 一天，妈妈对王美丽说，选老公呢是一辈子的大事儿，要多长几个心眼儿啊。你看你爸什么都会修，汽车、电器、水龙头都是自己修，连衣柜坏了他都能自己修好。
4: 王美丽忍不住的点了点头，妈，你是想让我找一个像爸爸那么心灵手巧、聪明能干的老公吗？
1: 不，如果你也想找一个像你爸这样的老公，你一辈子都不要想用上新东西。铁柱的媳妇儿怀了二胎，上幼儿园的女儿百思不得其解，她想知道未来的弟弟或是妹妹是怎么生出来的。于是铁柱耐心地说道，
2: 先生出头，再生出身子，最后两条腿，懂了吗？
1: 女儿眨着两个大眼睛说道，懂了爸爸。然后你再用螺丝把它们组装起来，对吗？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阿豪开了一家理发店，刚才给一位顾客剪完了头发，只见对方对着镜子认认真真地打量了一番，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2: 明天我叫上我兄弟们一起过来。
1: 阿豪一听很高兴，正要道谢呢。

0: 个人却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1: 你也叫点人吧，到时候别说我们人多欺负你。
0: 老王家刚买房子装修的时候要更换马桶，新马桶还没有送来，装修工人就把旧马桶给拆下来放到了客厅里。
1: 这个时候媳妇儿的一个闺蜜听说他们要买房了啊，想要过来参观一下，但一进家门啊，这闺蜜就吃惊的大喊了一声，
0: 呀，你家的厕所好大呀。
1: 最近大头总觉着身上难受，也不知道为什么老感觉不对劲儿。昨天呢，大头找了一位老中医把脉过后，老中医建议说，
0: 没啥大问题啊，以后多运动，不要买饮料，多喝白开水，多坐公交或者走路，不要在外面吃饭，尽量吃素，少吃肉类和海鲜。
1: 大头点了点头，提心吊胆地问，那医生，我这到底啥毛病啊？
0: 收入太低，压力太大，不适合高消费，一花钱就上火。
1: 一瞬间大头感觉您这真是神医呀。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铁柱和媳妇儿生气赌气不吃饭，坐门口玩手机。媳妇儿出来看了一眼说，
0: 哟，怎么了，还不吃饭了呢？
1: 不吃了，喝西北风就饱了。
0: 媳妇儿一声不吭的就回去了，一会儿就听见她在屋里边对女儿说道，
2: 宝贝，外面冷，给你爸爸送个口罩去，别把你爸爸撑着了。
1: 一天公司一个哥们儿向老王发牢骚，哎，我那老婆呀动手能力太差，家里啥事儿都指望我干。
0: 哦，你要说这个吧，那你嫂子的动手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她不在家里的地没人拖，碗没人刷，衣服没人洗，她一回来里里外外家务收拾得妥妥帖帖。
1: 真的呀，那嫂子真的太能干了，你具体说说都能干点啥呀？
0: 哎，具体来说吧，就是我不做什么他都能打到我做完为止。大头给女朋友买了一条金项链做生日礼物，他见到之后不太喜欢，大头说道，
1: 这有啥的呀，不喜欢给你换一条呗。
0: 换一个
1: 当然可以了。
0: 真的吗？
1: 真的。
0: 于是第二天大头变成了前男友。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7: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8: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9: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锁定听见临汾的直播间来收听收看午后光阴啊。那如果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呢，也可以打开调频 FM88.9 FM94.6 两套频率并机为大家送出的午后光阴，每天的15点全新开启每天午后的2个小时的沉浸式的时光，也希望大家能够度过的轻松和快乐了。
0: 对，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现在正在忙碌些什么。

0: 我们呢，可能有些朋友已经完成了今天的这个午休时光吧，已经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也有些朋友可能坐在这个电脑前开启我们下午的这个工作了，有些朋友还会点一杯这个冰美式来续命强撑着。那不管怎么样，我们也希望大家通过两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能让各位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啊。
1: 是的，那么让我们大家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呢，一起来聊一聊在适合下午去听的那些好听的旋律，也聊一聊跟网购有关的那些经历啊。
0: 对啊，
1: 那相信此时此刻如果大家在休闲片刻的时候也会忍不住在线上呢去购物的，无论是外卖所点的下午茶，还是有时候我们在网上所买的一些小物件，生活当中的一些必需品，总有一些让我们哭笑不得的翻车经历啊。那就是我们大家经常会说的买家秀和卖家秀的一个区别。所以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呢？也可以在今天直播节目的过程当中来和我们一起分享。
0: 对啊，一到季节转化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在很多朋友的手机的购物车里边又收藏了不少的一些物品吧。比如一换季了，大家说哎，这秋天到了，你看在上个秋天的时候呢，孩子的这个衣服都已经短了，也已经小了，鞋子呢也小了，没有时间去逛街，就通过线上的方式来进行这个购买。那我不知道大家在购买的这些物品是不是你拿到手的时候跟你心中所想的是一模一样呢，还是差别非常大呢？你在网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啼笑皆非或者说让你哭笑不得的那些经历？那你都可以发信息来聊一聊啊。
1: 是的，
0: 其实朝旭一跟我说出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就想起来我前两天的时候呢，就在网上想买一盆这个多肉的小植物嘛，想一想装扮一下即将到来的这个秋天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多肉就是巴掌大嘛，
1: 对，
0: 那你知道我拆开这个快递这个箱子的时候它有多大吗？它大概是男士脚的48码的这个大吧。
1: 原来这个图片也真的是仅供参考啊。
0: 对，
1: 我们原本想买的这个多肉呢，就是迷你的小盆儿，放在这个小窗台上，或者放在我们的一个小置物架上，看起来呢真的是可可爱爱肉嘟嘟的，跟我们的绿植相比呢是相呼应的。那这比男士的一双鞋还大，这还可爱吗？这叫大多肉是不是？
0: 对，我感觉就像那种 plus 版本的是吧， max 那个版本的。不是多肉了，他给我寄来的是一盆仙人掌啊。
1: 对，那么其实在生活当中碰到这样的一些经历真的是家常便饭，因为我们现在呢可能足不出户，手机点一点，除了我们的生活用品，甚至是到我们的水果一些蔬菜等等都可以给我们送到门，送上门啊。那么其实大部分时候呢，我们可能买的就是物品或者是衣服，会出现这种货不对版的一种情况。
0: 对，
1: 就包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直播嘛，哎，看着这个主播穿的时候是一个样子一个颜色，这买回来的时候啊真的是一言难尽。还有一些就是脑洞清奇的，比如说那些奇葩的小玩意儿和小商品，我们觉得它回来是很有用处的，没想到啊真的是差之很多很多。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也是想买一个这个密封夹，然后它会有不同的一些尺寸，有的时候呢我们的零食口袋呢会扯得比较大一些，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茶叶需要进行一个密封和封口。回来之后呢，我就会发现我要那个尺寸和他给我发的这个尺寸啊真的也是，它是太迷你了，根本夹不住这个大的薯片夹子啊。我就问商家，这是缩减版吗？缩水了吗？
0: 对啊，所以说以后我们在买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看准了，尽管说有些这个尺码标的是非常的准确的啊，比如说啊100斤内的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S 号，100到120的选择这个 M 号等等等等。但是在买裤子的时候呢，我就遇到过这样一种情况，本身是在去年的时候呢买一条这个牛仔裤啊，看起来人家这个买家就穿上特别特别的，这个卖家啊穿上特别特别的这个漂亮，这个款式啊包括牛仔裤的这个颜色呀，一下子就觉得就是在我的这个心头上啊，就觉得立马下单买，就满怀那种期待。带裤子收回来之后呢，我忽然就发现怎么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呢？然后我就给这个卖家去反馈这个信息嘛，他说这是今年比较经典的长短不一款。
1: 那在直播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说清楚呢？图片当中也应该给我们描述清楚啊。
0: 对，我说我不需要这种款式的。
1: 对，太时尚的有时候我们 hold 不住啊。 但是确实我们有的时候看直播购物衣服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哎，真的是长在了我们的心头上，就是我们的审美在线了。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购买一些物品的时候，真的不是冲动的消费，就是我们对它满怀期待的时候，它总要给我们出点幺蛾子。

0: 回到最近在换季的这个时间段，是不是很多朋友已经在买买买的这个路途当中了啊？不管说是要换季的这个衣服也好，或者说开学季给孩子准备的一些文具也好，有很多朋友都是通过网上购物的这种方式来进行选择啊。
1: 是的，无论是网上去买一些食物，还是说买一些这个物品，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用品，每个人的一个经历都是不一样的。前两天的时候呢，也是在点这个下午茶啊，原本呢就想要一杯杨枝甘露，结果可能不知道是自己选错了啊，还是送错了，到达我手中的时候呢，它就是这个固体杨枝甘露。当你真的渴得不行的时候，它给了你一个吃的这个甜品，你就会觉得商家你是跟我有仇吗？
0: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点这些饮品的过程当中，包括在网上去购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一些故事想要跟大家去分享吧。
1: 对，
0: 你看一下平台当中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42了，陪孩子上幼儿园。哎，42恰好就是80后吧。我觉得80后的一代呢也真的是挺神奇的。有的80后的朋友都已经当了这个爷爷奶奶了，有的80后的一些朋友还没有结婚，有的80后的朋友呢已经娃上大学了，还有的是在小学，还有的是在幼儿园呢。
1: 对，但是现在呢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有二宝啊，或者是三宝，所以呢这个年龄无关重要啊，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个心

0: 和孩子的一个成长过程了。
1: 对，你没有发现吗？就是每天有小朋友的这个陪伴之下，你会觉得生活有非常非常大的一种乐趣，包括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呀，或者说你沟通过程当中小孩子那种奇思妙想呀，会给你带来很多那种欢乐啊。
0: 是的，你看君峰就给你说了，加油，日子在一天一天的过，孩子很快就成长起来了。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就说，80后的这个年纪还有他的孩子的大小真的是一个谜。因为之前我们也看过网络当中的一个发帖啊，说89年的孩子还在幼儿园有没有呢？还有说85年的孩子才上一年级有没有呢？其实有生活当中很多的这个朋友，只是你说出来了，说不定还会有更多的朋友们也同样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啊。
1: 对，不管我们选择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吧，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是会努力向上，把自己的日子呢会过得更好啊。
0: 对，那么也欢迎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在评论区来跟我们互动和留言，聊一聊，说一说你网购踩过的那些坑，是衣服尺码或者是颜色的翻车，还是家电小物件不怎么好用呢？或者是你买到过什么奇葩的一些东西，都可以晒图跟我们一起分享。当然如果有挖网购挖到宝藏的物品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了。
1: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说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他买了一条裤子，然后发过来一条裤子，是要的他26的这个裤子，给他呢也正好是26的裤子，他要的是藏青色的裤子，发的呢也是藏青色的裤子。他说你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了吗？就是他收到快递的时候呢，还附带了一本没有写完的小学寒假作业。
0: 天哪，这裤子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这本作业写还是不写的。
1: 关键就是这小朋友如果说找不见他的这个作业本的话，是不是特别的着急呢？ 是不是得给商家赶紧来联系一下，怎么还给我发一本小学的寒假作业呢？
0: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着急忙慌的去收拾，觉得这个裤子的样子啊或者什么穿上不是那么的满意，那么在打包往回寄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漏洞。其实更多的好多时候也会有发错货的一种现象。
1: 对，
0: 我记得有一年呢，我是买了一个这个梳妆台上的这个首饰盒，然后我现在就是当下买完之后呢就收到了一个，过了2-3天之后呢又收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我就问商家，商家说仓库打包发错了，那么这两个呢就留给你了。哎，真的是买一送一的这种情形说不定也会发生哦。
1: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呢？我看到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梦想成真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我在网上呢下单了5包意大利面，收到了一个沉甸甸的大纸箱，装了50包，每包呢是500克，纸箱呢还摔破了一个角。他说我拆开全部摆在地上，拍照呢给卖家，卖家呢沉默半晌问我怎么办，我说只留5包，商家无奈呢让我发到付。他说我这伙计是怎么发的货呢？要5包装50包啊？
0: 对呀、这有点太多了，足足45包，而每包1斤，就是返回的这个快递的邮费呢也不少啊。就像是我刚刚说的这个首饰盒呀，卖家说这个首饰盒比较重，再来退回去，可能这个快递的这个成本也比较高，他说那就免费送给我了，发错货啊。你看看你的这个卖家可不如我这个卖家啊，这个面50包放到家里也慢慢能吃完的。
1: 对，我就想起了我爸爸也是在这个网上嘛，去年冬天的时候他买了一个这个帽子，就是天气比较冷，有时候出门的时候呢骑电动还要戴一个帽子，外面再戴一个头盔嘛。
0: 对，
1: 结果他卖的那个帽子呢这个脖套就特别特别的长，你知道那个脖套差不多有这个胳膊这么长，
0: 这是送了一件加绒外套。
1: 然后就跟这个买家去沟通，因为他买的那个本身是不包邮的，买家说那你给我寄回来吧，我爸说你这个不包邮那你到付可以吗？他说哎呀不可以，不要了，我把这个那个你购买的这个价格给你再退回去，因为那个价格可能还远不及这个邮费贵，不要了，我把这个那个你购买的这个价格给你再退回去，因为那个价格可能还远不及这个邮费贵啊。
0: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买到一些奇葩和离谱的这个物品的时候，你跟卖家在争论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不知道到底是真正的卖家还是这个客服。有的时候客服还会申请说我要跟老板去申请一下，我就在想啊，这款帽子这个设计师他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呢？
1: 对，让你百思不得其解。

0: 样的帽子怎么去戴呢？
1: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买这样的一些物品的时候，不仅仅是让我们啼笑皆非，还真的有一点点哭笑不得。你说想戴它吧，还真的不能戴；你说不戴它吧，它确确实实又是一个帽子，我们又花了价钱实物将它买了回来啊。
0: 嗯，是，有时候大家可能看到这个价钱，可能觉得哎呀不贵啊，就贪图便宜，然后就买回来了。
1: 嗯，
0: 殊不知买回来可能质量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的好，这款式呢也没有你想象当中的你戴上那么的得体，所以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这花钱买回来的好像是像一堆破烂一样哈。
1: 对，所以也想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跟大家放轻松的去聊一聊那些让我们开心的事情，虽然有的时候买回来的这个物品可能不在我们的心上，但是也确实让我们见识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
0: 嗯，
1: 那么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网购踩雷的经历呢？也可以跟我们共同的一起来分享，说不定也跟我们聊一聊在这件事情网购经历当中的一些处理的方式和方法，也让我们学习一下了。
0: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小八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我记得好像有人呢就是花了一个大价钱买了一个葫芦娃，然后收到之后呢发现是一个空箱子，就跟这个店家咨询，店家辩解说发的是六娃，隐身了然后找寻无果之后买家的起诉了，大家才知道有这么离谱的一件事情了。
1: 那怎么不买火娃，怎么不买水娃，偏偏就要买六娃呢？
0: 对对，六娃一生了你看不到了是吧？
1: 对，还有
0: 感觉像变故事一样是吗？
1: 是的，有的时候不知道是店家在逗我们玩啊，还是真的是给我们开开心心的去处理这件事情。那么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网购的一些经历呢？都可以跟我们共同的来分享，让我们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两个小时一起来开心轻松的度过了。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来自陈绮贞的这首《时间的歌》送给各位。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5: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7，午后光阴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现在行驶在哪里，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说你在出行的路途当中的话，可以通过调频88.9兆赫和调频94.6兆赫来进行收听。如果说这会儿正好拿着手机，可以搜索一下在抖音当中听见临汾这四个字，然后呢就可以关注到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状态了。那如果说你没有点关注的话，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就每次我们在开播的时候呢都会提醒大家。今天下午两个小时的节目和大家呢聊到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说一说网购当中发生那些让你啼笑皆非的、哭笑不得的那些翻车经历有吗？大家有没有算过你有几年的这种网购经历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因为工作的这种忙碌啊，经常会选择在网上来进行购物呢？其实说到这个网购啊，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到一些这个家具家电呀，有很多朋友会选择网购的这种方式，小到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用到的一些针线呀，包括一些我们经常要吃到的一些美食呀，也有很多朋友会通过网上的这种方式呢来进行采购啊。这就是节省了大家外出去逛或者是去选的这种时间了，在家里点开这个手机，打开这个 APP， 然后轻轻松松就可以点击然后来进行选购啊。那不知道你在买的众多的这些物品当中，有哪一件让你觉得特别的满意的，或者说买得到众多的商品当中，哪一件你觉得哎呀怎么跟我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出乎你的意料了，都可以发信息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来进行

沟通啊。那这会儿我看到在平台当中真如铁朋友就发来信息说，看着主播有点孤单啊，虽然说这会儿我的搭档没有再坐在我的身旁，但我相信在直播间有这么多的听友陪伴着我，那我的心一定是不是孤单的。也同时呢，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跟网购有关的那些故事啊，说说让你哭笑不得的那些翻车经历吧，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乐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说，我妈呀在去年的时候呢在网上然后信誓旦旦的买了这个草莓苗，播下种子之后呢每天又是浇水，严格的按照网上的这个操作，四个月呢才发芽，最后长出来的这个绿叶倒是没错，就是半年了没有结果。说我朋友来我家里玩了，看了一眼说，为啥你家要养这个野菜呢？我说啥野菜呀？他说我妈养的那个玩意儿啊，就是之前他们老家山上都有的，现在都没有了，还告诉我妈说，啊，你竟然能找到这样的种子，我们家所有人一下子都沉默了。没想到买来的这个草莓苗竟然是之前山坡上的一些野菜啊。哎，你看看，就有时候大家可能对自己比较生疏的这些物品就是不太了解，然后就根据网上的这个步骤的一步一步来进行操作，但操作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发现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我不知道之后的时候有没有跟这个商家来取得联络啊。我妈之前的时候呢也养过是种过香菜，不过她种这个香菜呢就是在这个小区的这个花园里边有一点点的这个地方，一块这个地方种的这个香菜啊，先把种子撒下去，然后又是浇水，然后又是施肥，但过了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吧，这个香菜确实是长出来了，但那个苗就特别的小，特别的细，就没有我们买到的那种香菜那种香香的那种味道啊。那后来就说因为种子它也是分类很多的，就不同的种子可能培育出来的这个植物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在购买的过程当中，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可以把这些好种的这些菜种到这个花盆里，也可以把这些菜呢种在自家的这个阳台上，但来年丰收的时候呢就可以来品尝品尝了。但有时候我们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大家好像发现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的简单啊。好，那你在网购的经历当中有没有那些让你哭笑不得的一些经历呢？在今天节目当中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蛋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主播，我在网上呢买了一个网红日落灯，宣传图呢那叫一个氛围感拉满，整个房间都是高级的这种橘粉色，他结果我拿回家一插电，那个灯打出来的是翠绿色的，他说浪漫日落，然后就变成了寂寞冷。我感觉这种氛围呢一下子就发生了180度的这个转变啊。他让我到客服来进行理论，人家客服说了，亲，这是我们的极光特别版。这哪里是极光，是不是极夜的一种感觉呀？你看看，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之间通常会有一点点这种差别，但通常呢有时候就是真的就是买到你的心坎上了，那你就会特别认这家。包括我们在买自己喜欢的一些服饰也好，或者说你经常会买一些这种工具也好，有时候看到哪一家这个它的这个质量发回来非常不错的话，那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就会把这个店铺呢就会收藏起来，以后呢在买东西的时候呢也会时常的去关注一下这家店铺啊。好，那今天的你都可以畅所欲言来聊一聊网购当中发生的那些让你哭笑不得的一些故事吧。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特别的应景啊，喜剧之王，有没有让你觉得挺可笑的那些网购经历，都可以发信息来互动。

这是来自李荣浩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喜剧之王》。我觉得很多生活当中有些朋友都会把李荣浩的歌呢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也被评价为是他是创作才子嘛，就是他用这种戏剧化的一种笔锋，把这种悲伤呢就化为喜剧了。就是我们每个人吧，在内心可能都会有忧愁的一面，但是虽然脸上看着每个人都是开开心心的，嘴里呢也有着所谓的一种乐观，但有时候我们在内心当中可能会有难以抑制的这种感觉啊，所以你在去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就唱出了我们人生生活最真实的一种感触了。比如说他用搞笑的这种口吻表露出来，为何普天下的泪我先流一遍等等等等啊，所以说很真挚这种情感呢，从李荣浩这种娓娓道来的歌声当中，让我们在想笑之余的时候呢又感受到了生活的一种真实啊。那么这首歌也是致敬周星驰的喜剧之王，所以说歌曲的最后呢就提到了只为了红几年的这种自嘲，所以但是听起来是非常好听的一首音乐啊。那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我们不仅仅要和大家聊一聊那些网购的那些故事，那么同时呢也有很多好听的歌曲想和大家来分享。那么大家听到这些好听的歌也可以来聊聊你的听歌感受，都可以发信息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如果说你通过听见广播这个抖音号听见林粉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的话，直接在平台下方来留言就可以了。那如果说通过 94.6 兆赫和 88.9 兆赫来收听我们节目的话，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和我取得联络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喜，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这是他聊到了他关于网购的一次经历啊，他说特别特别的让人不可

思议啊，他有一次呢，我买这个狗粮，下单的时候呢，没注意看规格，以为是5公斤。他说结果呢，货到之后呢，我发现是5克。哎，他说这差距也太大了。5克是什么概念呢？5克可能就是大家看到了，就是我们买一些食品的过程当中，里边有这个干燥剂，这个小包包大概就是5克吧。如果给了小狗狗去吃的话，一顿它真的是都不够的啊。所以以后我们再买一些接这个物品的过程当中，尺寸大小一定要看合适了，因为有时候我们去看的时候，它可能有这种试验装啊，或者说是体验装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型号呀，包括这个大小呀，大家一定要选择对了，要不然你看这发生的这事儿，本来等了好久了，以为狗狗这下终于有它的口粮了，没想到回来只有5克，一顿都不够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萌萌这个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说说我前一段时间的经历吧。我买了一件莫兰迪灰的短袖，他收到的时候呢，就是泥土芬芳的黄。他我问客服，客服呢让我调手机亮度，我把亮度调到最后，还是一坨土色啊。客服呢最后就说了一句，说亲，可能是你那边的阳光不够大啊。”他这还怪我了，是因为我家的灯不够亮吗？还是我手机拍出来的颜色不真实呢？哎，你看看，有些朋友在购买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能比较中意某一件这个衣服的这个颜色，或者说你看待人家模特在穿到身上的时候，或者说就是现场的一种直播，然后人家在穿在身上的时候那个颜色跟你选购回来的是不一样的。那么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大部分人呢都会觉得，哎，这个颜色如果说我可以接受，款式还可以，那我可以尝试着把它留下来去穿一穿啊。但有些朋友就说，这个颜色就跟自己差别太大了，而且这个肤色啊根本不太适合这种颜色的话，那你就果断可以选择退货。因为现在在我们的这个网上来进行选购的过程当中，大部分的物品都可以7天无理由来进行退货嘛，除了一些吃的一些物品有特别注明的之外啊。所以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在网上去选购，是不是很多朋友都会选择7天无理由呀？一定要看看这条有没有在其中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它的名字就叫做《我的美丽》，来听一听，这是海洋波波带来的。

房子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在车门未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间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5: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6，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不知道此时此刻大家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听，通过调频88.9兆赫，还是94.6兆赫来收听？或者说此时此刻你正好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多多参与，多多互动我们的节目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在网购当中那些让你哭笑不得的一些翻车经历，你有没有呢？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小到十来岁的一些小朋友，可能大到七八十岁的一些老人，都有一些网购的一些经历吧。那不知道你在网上认认真真选的这些物品，是否拿到手之后跟你看到的这个卖家秀是一模一样的呢？有没有一些翻车的一些经历，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好，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看到了这是平台当中的大森林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我第一次呢买了，在网上购买了这个五常大米，3块钱一斤的价格买了一袋子，说吃到了这辈子我觉得最好吃的大米了。但第二次购买的时候，怎么味道不对了？第三次买的时候，怎么味道还是不对呢？我就怀疑第一次是不是有人在钓我。你说每天这个商家有那么那么的这个多啊，每天购买的大米的一些朋友有那么那么的多，他能够记得到你吗？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就是买的这一批这个货物，可能这个口感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过了很久去买第二批的这个时刻呢，可能就没有我们第一批你品尝到了那么的可口的这个大米了，是不是这样的一种经历？包括我们在购买这个衣服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它的这个衣服呢，可能都是一批一批来进行定制的，有些呢都是预售的，比如有多少朋友想要这样一个款式的这个衣服呀，然后提前来进行这个定制，那么定制完了觉得这个销量不错的话，可能又开始定制第二批了。就第一批和第二批你在购买的过程当中，在我身边还真是有的啊，就第一批在购买的过程当中，哎，觉得这个质量

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人家店主就说了，接下来这个因为我们的这库存不够了，要进行第二批的这个生产，那么如果说想要去购买的朋友也可以来扣一波一啊等等等等。那我一个同事呢，然后就选择了买这个第二批啊，结果回来之后呢一看一下，哎，跟第一批这个质量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这个差别的，是吧？当然有些这个商家可能就是自始至终是保质保量的，但也有可能我们会遇到的就是第一批和第二批不太一样的这种情况发生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漫漫人生路，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我前几年的时候呢买了一个茶几，当时呢详情页说的是送一个化妆凳子，他到货之后呢茶几收到了没见到凳子，他于是呢我就联系这个客服问什么时候给我发凳子，他说登记一下，说结果等了好多天还是没给我发，我又问他什么时候发，他说再登记一下，这样催促了5-6次之后，过了几天我收到了一个凳子，接下来每隔几天我都会收到一个凳子，一共收到了大概是有5-6个之后呢，我就联系客服了，让他们不要再给我发凳子了，这家里都没地儿放这些凳子了。你看是不是让人啼笑皆非的一些事情啊？就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客服去沟通的过程当中，可能今天是这个小 A 啊，明天是小 B， 或者后天是小 C 等等等等，就不同的人在你跟他沟通的过程当中，他可能都一一登记下来了。那么随后呢，这个客服的就是会通知，这工作人员要赶紧给你来进行这个补发呀，所以就是你一连收了好几个凳子，是不是这样的一种经历呀？当然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深夜这时刻的时候，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跟这个客服来联络一下吧，那个时候他们可能也有人工智能的这种服务啊，所以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跟他们说了怎么没有反馈呢，可能工作人员还没有到这个上班的这个时间还没有统一记录下来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花开富贵，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我想分享一个关于我的网购经历啊，他说我买过这种网红家具的摆件，这个图片氛围感是拉满了，但是到手呢就是薄薄的一层这个塑料，质感呢是特别特别差的啊，他说不是特别的好，也不是非常的满意啊。当然有时候我们在购物的过程当中，有些朋友是不是也像我们在实体店去购物一样，也会货比三家，看看诶同一类型的这家店有售卖的，那另外的也是有售卖的，这种情况可能这个价格的差别还挺大的，真的有时候我在购物的过程当中确实一分价钱一分货，是不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呢？还有平台当中的老周，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冲动消费，直播间呢头脑一热就下单了，收到之后呢根本用不上，直接闲置啊。那日常生活当中像这类型的朋友我觉得人数也不少啊，就是你在蹲守一个直播间的时候，哎，你会听这个主播在这个直播间说的天花乱坠有多么多么的好，哎，然后头脑一热呢就下单了，其实这些物品可有可无，买回来之后呢也不一定能够立马用得上，但是就是那个氛围到那里了，就是第一下的时候呢就迫不及待的想去下单来进行购置啊，结果买回来之后呢可能就闲置在那里，我们常说有钱不等半年闲吗？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理性消费啊。好，稍事来听一首歌曲吧，这首歌曲呢是范玮琪带来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是不是特别熟悉的一首歌，来自范玮琪带来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感觉说到的就是两个女孩两个闺蜜之间的那些让人觉得非常感动的一些故事啊。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把这个友情呢比看作比天还高啊，觉得一生当中呢一定要有一个好的闺蜜，有一个知己。其实我觉得人生当中好朋友不用那么的多，人生的知己不用那么多，就像我们所说到的一个就足矣啊。就哪怕那个人不常和你联络，哪怕那个人就是和你离得也比较远，但是当你有困难的时候，或者说有心事想要去诉说的时候，在你的脑海当中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就是他的这个名字啊，这可能才是真正的闺蜜吧。有朋友就说了，真正的闺蜜是什么呢？比如你们俩一起去合照，那不仅仅说把他要 P 得美美的，把你一定也要照得美美的， P 得美美的啊。就是两个人走在一起，误认为说，哎呀，你们俩是不是亲姐妹呢？就关系非同一般的那种好啊，就彼此想着是对方，哎呀，天冷了，他没有添衣呀，或者说是天色已经晚了，有没有回到家呀，等等等等。就是不管那个人在别人眼中有多么的高冷，但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无话不说的那种感觉啊。那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个好闺蜜呢？那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那么同时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听歌分享歌曲感受的这个同时呢，也会和大家来互动一个话题，就是说一说网购的那些经历吧。想必这会儿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包括我们在线收听的一些朋友们，都有过网购的一些经历，或多或少。那么你在网购的这些年当中，有没有发生过让你啼笑皆非的一些故事，或者说是让你哭笑不得的一些翻车经历呢？那如果有的话，那你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都可以来聊一聊，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平台当中的阿宁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啊。他说，主播以前网购的时候呢，经常买的东西呢就是衣服，但是他发现说买衣服最容易踩雷了，模特上身的是仙气飘飘，自己穿上的完全是另

外一个样子了，对，那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啊，就是看见人家别人的这个身高啊，包括他的这个体型呀，穿上之后呢，就感觉哎呀，好仙的一种感觉呀，就特别符合自己的这种气质啊。但你在买回来去试穿的过程当中，完全不一样了啊。那今天也欢迎大家把你网购踩过坑的那些故事，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啊。就有时候我们觉得就是在听大家的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也是在回味曾经自己网购的那些事情吧。就是我们下单的时候是满怀一种期待的，拆开快递的那一瞬间，你可能会有一些惊喜，就觉得哎呀，比自己想象当中的也好。也有时候呢，可能会直接是大跌眼镜，说哎呀，怎么人家穿上那么的好看，我买回来却是这样的一种结果呢？所以今天就可以来说一说你网购踩过的一些坑，衣服的尺码颜色翻车了，家电小物件是不好用了，还是买过什么样奇葩这些东西啊？当然也有在网购的过程当中呢挖到了一些宝藏，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了。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很多朋友呢会收藏在自己歌单当中的一首歌啊。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萌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点播的，来自后来。他说以前网购的时候呢，只是看完这个商家的物品之后呢，直接就下单购买了。他说后来就总结说了一些经验，就可以问问这个商家，哎，这款衣服它会不会褪色呀，会不会去缩水呀，等等等等。总之在详细的咨询之后呢，你心里呢大概会有一个谱啊。好，那我们就来听听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0: 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北京时间的16:37，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如果说在出行的路上有最新路况的话，也欢迎大家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络。当然在这个时间段，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互动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了。因为在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那个话题，就是关于网购的那些让你哭笑不得的、啼笑皆非的那些翻车经历，有没有呢？其实我觉得网购也不全都是坑吧。当然我们在上面呢也可以买到一些物美价廉的一些好东西，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包括你在网购的过程当中挖到了哪些宝藏，有哪些好的一些物品的话，也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啊。你看这听友就发信息了，说我买了一个不锈钢的水龙头，回来一敲呢是塑料的，它是分为 AB 货，外表呢看是一模一样，不仔细看就上当了，说后来呢找客服呢就给他换了一个不锈钢的啊。你看这还是得懂的朋友才能够去知道啊，有些朋友看似外表就是这种锃亮锃亮的，就觉得哎，这就是我买的那一款吧，那么殊不知里边的这个材料使用的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买这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像建筑类的一些产品的话，还是都要得请教一些专业的这些人员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小乐啊，他提到的是关于赠品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他网购了一口不粘锅，直播间的说送这个锅的铲子，送抹布，送调料罐，他收到货之后呢确实也送了，但是那个锅铲呢只有我小拇指那么长，然后调料罐呢就像玩具一样。他说我家那口子就说了，说你这是过家家的套装吗？他说我用那锅炒菜，这个锅铲子还没有菜叶子大呢，最后呢我是用筷子炒的。好吧，如果说真的是只是想换一口锅的话，那这个锅的质量如果好的话也算啊。但如果说你正好就搬家，或者说新购置的一些物品想要重新来这个配一套的话，那这个铲子在里边它的这个使用力应该说是非常非常低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购物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会想到，哎，这商家送有这个赠品有那个赠品，我是不是就可以省略掉了，不用去买了，但是你拿到手之后

我是不是和你想象当中的是一模一样呢？星光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下午好，下午好。那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午后光阴节目呢都会在这个直播间和大家来进行见面啊。那么同时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够留守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今天话题的这个互动啊。我们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耗子听友就发来信息了，他说前两天的时候呢，他购买了这个水果，真的是大踩雷啊。他宣传的是个大又饱满，收到的时候呢又小又坏。那在买这个水果，特别是我们生活当中常吃的这些食物的时候呢，有时候你在镜头的这个远近，其实看到的这个食物大小是不一样的。离镜头近一点点，可能看到就是比较大然后饱满，那稍微远一点点的，你就可以看到就是小一点点啊。所以说你可以咨询一下这个店主，比如说你们家的这个猕猴桃是什么号的，然后有大号果、小号的，还有中号的等等等等。比如说我们买苹果大概直径是有多少，一斤我们可以称几个，就是通过这样你就可以判断出来大概它的这个个头是有多大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安然听友也发来信息了，他说买鞋子图片上呢就是看见是软软乎乎的，但是回到家拿到之后呢上脚是硬的磨脚，退货呢还有特别特别的这个麻烦啊。他说那个鞋呢我就闲置下来了，至今还在我家的这个鞋柜里放着呢。对，一般收到的时候呢都说哎呀这个质量是超级好的，又防滑然后又软，走路的时候呢非常的舒服，不会硌脚的，包括你慢跑呀爬山呀也是可以去穿的。但有时候我们在上脚的时候呢，确实有些鞋子它可能会有一个这个磨合的这个过程啊。比如有些鞋子你确实哪怕在实体店去买的时候呢，就是它这个皮子跟我们的这个脚后跟正好是吻合在一起的，但你长期去穿可能就会有磨破的这种情况。也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的窍门啊。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鞋子有点硌脚的话，你可以贴一个这个创可贴，这样呢就避免了这种磨脚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啊。当然我觉得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可能就是买到的这个皮鞋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吧。好，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萌萌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我之前呢买饰品图片呢巨大一个，到手就巴掌大小，尺寸呢还是完全虚标啊。不知道你买的是什么样的一些装饰品啊。那有些朋友呢这个装饰品大家可能会问问这个尺寸呀到底是多大呀等等，就是买下你觉得这些物品没有达到自己的这个心意之后，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去来进行这个售后的这个服务的，你是选择会凑合去用呢，还是就是直接来选择这个退货了，还是跟商家去来进行这个沟通重新来进行换了等等等等吧。那么总之也希望大家能够留言来聊一聊那些离谱又好笑的一些奇葩的一些网购经历，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来自黄小琥带来的《没那么简单》。

这是来自黄小琥的《爱没有那么简单》。真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简单呢、啊。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呐、啊。而且这首歌的这个歌词，特别的流畅，就难得的简单，但是又是一气呵成的，所以感觉歌曲就是即兴哼出来的，但是又感动的是恰到好处。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有很多人回忆起来这首歌的时候呢，依然会觉得它有一种独特的味道啊，没那么简单。对，我们在网购的时候，是不是很多朋友说要想买到好物也是没那么简单，或者说要想踩坑的话也没那么的简单呢？是不是这样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网购的一些故事啊，有哭笑不得的，也有这种比较糟心闹心的。但是我觉得经过一次踩雷之后吧，很多人呢也会总结出来自己网购的一些小经验。像直播间你冲动的时候呢，先不要去下单，你可以放进购物车里，先冷静冷静，想一想我是否是值得去买的。而且我们在购物的时候呢，也不要只看好评啊，多看看这种真实的追评，比如他用了一个星期了，一个月之后，看他有什么样的一些反馈呀。当然同时大家还得留意这个尺寸啊，不要被图片的视觉效果呢给误导了，区分这种网红营销还有真实的一些使用啊。确实我们都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网购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种便利啊，但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适合在网上去买的。那比如说有些看中的就是一种质感，看重的是这种实际体验的，你可以线下去看一看，摸一摸。

那这也是不错的一种选择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清欢这位听友发来一条信息，他说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在网上买了一个迷你冰箱，专门就是放面膜那种的，他图片上看着就是跟床头柜那么大小差不多，他收到货还没有我的鞋盒大呢，他只能放下两瓶这个矿泉水啊，而且还得是小瓶的。他说我就问客服了，客服说亲，这是车载的，你放车上。我说我没车，客服说那你放口袋吧。放口袋这得多小呀，那还叫冰箱吗？那不叫保温杯套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如果真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而且也没有办法去使用的话，大家可以采用售后的这种服务呢，跟这个店长呢店家呢来进行沟通和协商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洋洋听友也发来信息了，他说我现在学会看差评了，很多真实的问题都藏在这个差评里面，对我们购物的时候呢，不单单是看这个好评，要看他的这追评，包括他的这个差评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丽姐听友发来信息，他说贵重的物品尽量的选择靠谱的渠道来进行购买，这样呢就可以减少踩坑的一些概率。那不知道在网购的过程当中，大家通常喜欢用哪个 APP 来进行选购呢？我觉得针对不同的一些物品，大家可能会使用的这个 APP 也是不一样的啊。再来看一下平台当中的加油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我现在网购已经有十多年了吧，买东西的时候呢不再盲目的跟风了，先冷静，然后不被直播间的节奏给带着走啊。对，因为你一到直播间，到了那个氛围当中，你就觉得看哪个都好，哪个都想买，然后直接就是买买买的一种状态。那有些可能东西也不错回来了，但是呢就是闲置在那里，这个使用率是非常小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有时候图自己的这个便宜呀，或者说就是冲动呀，然后购回来的一些物品，大多数的情况之下都在家里边闲置的啊。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就特别喜欢买这种小的一些这个配件，比如说像水龙头呀，还有插座呀、插销呀，就是电器之类的。因为是一个小女孩啊，我就在想，你为啥喜欢看这些直播间呢？他说每次我碰到的时候呢，就想买一买。他说这些呢都是家里必备的，离不了的。然后万一哪一天，比如这插销不合适了，我们来进行这个换置，立马就可以来进行换置啊。但我在想，像插销插座这换一回真的不容易啊，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这个商品它的质量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好，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也希望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继续来互动我们的节目，来参与我们的今天的话题，说说网购当中那些让你啼笑皆非的一些故事啊。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首车志玲《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了，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微笑每一天，这个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他说他是一名90后，但不知道为什么总喜欢听老歌啊，觉得最远的你就是我最近的爱，他说相隔千里却不能够在一起，却爱在心里啊。对啊，有时候很多朋友说喜欢听老歌，老歌好听是因为他百听不厌，是因为他太经典太有魅力了，可能一首歌里边只有一个故事吧，也只有他们才能够满足我们挑剔的这个耳朵。包括微笑每一天这位听友也发来信息，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可能就是因为你们相隔千里或者说是更远的这个地方，所以不能够在一起，但是通过这首歌是不是你找到了你内心深处最深的那种感触了呢？有时候说到爱情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有些朋友说有时候这个缘分也非常重要啊，有些缘分到了你挡都挡不住，可能在茫茫人海当中，在某然的一个街头，你可能就和他去遇见了，但如果说缺失了这份缘分的话，哪怕在同一个城市当中都是很难碰到的啊。
1: 是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所有在听见凌芬直播间的朋友们呢都已经收到了，说你们今天下午的直播也是买家秀和卖家秀吗？
0: 嗯，
1: 怎么一打开这个直播看到我们的这个封面是两个人，然后前面呢也跟大家呢共同的去分享聊了聊我们的网购的一些经历，然后说快结束的时候又回来了，对，这就是虚晃一枪，这个时候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就要擦亮眼睛了。
0: 对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大家也分享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哭笑不得的一些翻车经历吧，比如说有服饰翻车的，有网红神器鸡肋的，还有你觉得图文严重不符的，也有在直播间冲动消费的一些故事啊。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保持理性才可以，不被营销裹挟，就是我们在购物的过程当中多一份冷静，少一点点冲动啊。
1: 是的，当然了，遇到了一些不合理的商品的话呢，我们也要勇敢地维护自己的一些权益。
0: 嗯，
1: 那么今天呢也分享了很多避坑的小妙招，所以我们大家在网购啊还有我们去实体店去购物的时候呢都要擦亮眼睛了。
0: 嗯，
1: 奇异说跑哪去了，半天才等到你，处理我的网络纠纷啊。
0: 终于等到你，此时此刻这首歌是不是应该响起啊？
1: 嗯，
0: 好的，时间过得好快呀，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1: 明天见，拜拜。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贺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贺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2小时沉浸式陪伴，
1: 铃声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07，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都市
2: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夏。
2: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欢迎各位在2026年的7月，两个七月之后，两个月以后的9月2号
2: 啊，对啊，这怎么那个整能看得清呢？
0: 啊，不然我想
2: 屏幕上气太多了是吗？
0: 17点。
2: 哎，咱们的屏呢？
0: 屏幕他们拉走了，没还回来。
2: 哦，就跟咱们说拜拜了是吧？
0: 对，
2: 啊，
0: 好像他们的活动马上会一个接一个接踵而至一样。
2: 啊，拜拜就拜拜。
0: 但下一次直播应该是在一个月以后了吧？那就放着吧。
2: 别等到1000年以后。
0: 后啥后？
2: 世界早已没有我。
0: 你们唱的很好听，你听。那唱呗。搜一搜，
2: 不是咱们这第一段就开始唱，这样会影响我们的流量吗？我们的观看人次，
0: 那是不是人超多啊？
2: 哎，我跟你说，就上一个节目组啊，他刚走的时候，我给他截屏的时候，我高兴坏了。
0: 怎么了？
2: 我们下午肯定是 number one 了，
0: 是吧？来，3、2、1，走。

0: 怎么今天声这么小呢？
1: 非常好，刚才你看有人说没声音，然后刚才白唱了。
0: Nice，
1: 太棒了啊！好，我们再来一次，得亏他们也没听见我说今天是2026年的起。
0: 走起！
1: 好，这里是都市
0: 生活圈。
1: 大家好，我是李翔。
0: 各位好，我是卓然。
1: 欢迎各位在2026年的9月2号星期三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08，马上09分了。
0: 哎，对啊，也欢迎各位朋友呢，可以及时打卡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搜索“听见零分”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同时呢，可以在我们的公屏来实时留言喽。
1: 没错，欢迎大家吧，一起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在下午时间段了2个小时，陪伴大家一起度过轻松快乐2小时啊，朋友，开心吗？
0: 开心，兴奋，快乐，
1: 还是没音儿吗？
0: 向着快乐继续。
1: 有了吗？好了吗？
0: 有了吧，应该有了。
1: 声音好了吗？请说话。你说句话行吗？
0: 吱一声，吱一声，让我们看到啊！有人能看到我们说话吗？
1: 有声音吗？要没有声音，我们就不说了。
0: 要没有声音的话，我们就调试一下设备，调试2个小时。
1: 我们就关了，跟领导说。
0: 立即调试设备，
1: 设备有问题了。
0: 2小时。
1: 有没有声音，军峰？军峰大哥。
0: 军峰，
1: 请回答。
0: 军峰装作自己听不到的样子。
1: 初一十五，请回答。
0: 不是，是军峰，马到成功健身到底，请回答。是手机的问题吗？
1: 好了吗？有声音了吗，朋友们？我们直播间有没有声音？为什么没有人回应？我们很尴尬，淡到这儿了啊！下不去了，哎。
0: 有人吗？有船吗？
1: 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
0: 船来了。
1: 还没声音？
0: 哎，我就跟你说那个啥哥，我就跟你说咱们那个就是。我们那个七夕的时候，咱俩就应该合唱一首《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OK， 有了，好的，谢谢，感谢，
1: 非常感谢各位来到我们下午时段，马上进入我们的出行速报吧，点上一个吧，姑娘，
0: 来吧，出行速报，让我们时刻出发，马上点一个，
1: 点上一个吧，姑娘，哈，点上一个姑娘吧，
0: 姑娘吧，走起。
2: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3: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2: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3: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2: 广播听得清，
3: 抖音看得见。
2: 出行不迷路，
3: 生活更从容。
2: 锁定零分出行速报。
1: 这里是零分出行速报，跟您分享到了来自于很多关键信息。首先来说说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9月2号，农历的7月21，星期三。我们来关注到九月的零分呢，天高云淡，暖意正浓啊，晴意正浓，早晚体感偏凉，午间的温差略高。截至下午的4点，最高气温介于襄宁25.3摄氏度到瑶都区31.7摄氏度之间，微风轻拂，昼暖夜凉的秋日节奏悄然开启。
0: 是的，根据气象台最新预报，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近期啊，我市天气呢以晴朗为主，是湿度温度适宜啊，在午间的紫外线呢会比较强啊，做好防晒的措施。
1: 来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晴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9度到30度，市区的湿度是20%到65%。
0: 是的，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全市呢是晴间多云啊，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是16到30摄氏度，市区温度呢是25%至55%。
1: 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全市晴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市区温度是19度到31度，湿度它没有写
0: 啊，对，就后天那个湿度，对，它测不出来了。
1: 哎，挺好啊，
0: 设备就已经到此为止了。
1: 好，那么天气情况跟您分享完毕之后呢，一起来关注到路上的通行状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以下的信息了。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信息，由李想来带给您的。那么第一条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加载中，请稍等啊。好，看到了拥堵信息有4条，一个是京昆高速麒麟段去临汾昆明方向的祁县收费站至平遥收费站之间的572公里至574公里的第三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2公里，因交通管制，二广高速太常段去太原二辆后车方向的榆社北收费站至太古东收费站之间828公里加100米至827公里的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1.1公里，还有因交通管制，二广高速太常段去太原二辆后车方向的榆社北收费站至太古东收费站之间的826公里至822公里的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4公里。因车流高峰呢，交通分流，二广高速新源段去大同二辆后车方向的新源段的终点原平互通北至重阳收费站之间的621公里至620公里第三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0.9公里。
0: 来吧，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市区道路上的最新的通行消息和通行情况啊。随着我们9月1号呢开学大计的开启啊，那很多呢这个孩子啊也会在这个时间段呢面临着上下学这样一个事情啊，所以晚高峰呢会尤为拥堵一些，尤其是最近的这个学校门口。
1: 对，因为我们的大屏被他们搬走了，没有还回来，所以我们只能看手机了。各位千万不要举报哈，领导不要说、你们看手机了，那是没办法的事儿、
0: 大屏没了啊。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鼓楼黄道有两个方压力会比较大一些，但是缓慢通行不影响正常通过。那么在解放路这边的话，在解放路的水厂十字路口呢一直延续到解放路的科委巷十字路口，也是双向间断性压力会比较大一些，毕竟解放路嘛，有学校啊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在这个十字路口的东侧呢是出现由东向西的车多缓行，西向东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科委巷中段这边呢也是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出现啊，在具体压力呢是集中在我们临汾的三中住宅小区这边。大家看到来自于

0: 我们车站路这边的老火车站这边呢，也是因为有学校的缘故啊，车多缓行了，哎，慢慢走，咱甭着急。
1: 对，
0: 还有就是东关小十字啊，一直呢都是我们开学季的重灾区啊。十字路口东侧和十字路口的南侧啊，都是等待红绿灯车辆会比较多一些些啊。嗯。然后呢，以及呢，在我们三角巷这边呢，也是车多缓行，压力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已经是逐渐出现了。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新百汇商业广场的附近啊，哇哦啊，也是啊，很多朋友呢应该出行准备要用餐了，好羡慕你们呀，可能已经下班了，
1: 估计是下班了哈。好吧，天气和路况跟您分享完毕了。各位如果看到我们直播的话呢，一定要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了啊，咱们聊聊天啥的很开心的这个时刻就来了嘛，对吧。刚进来听到了船来了，对，船来了，我们都来了。有一个比心的朋友，你的字好复杂，我们不太认识。
0: 欢迎你进入直播间啊，欢迎这位比心的朋友。
1: 这是繁体字吗？
0: 洛洛硕硕
1: 你马上查一下，要不就显得我们真的很那个啥。
0: 这我们的文化素养可能就不够高了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1: 你的名字啊。我觉得这是繁体字吧。
0: 应该是乐乐吧。
1: 乐乐哈。你说话让我赶紧先搜着。
0: 对对对啊，然后来吧，这个时间段呢，也希望更多朋友走进直播间啊，无论你行驶在哪条道路，有特殊的路况消息，都欢迎各位可以第一时间段在我们下方公屏留言。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大家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从我们广播端那边转移过来，不光呢是可以给你提供来自于晚上一路的好心情，也可以给你来提供一场视觉盛宴啊。然后看一看我们今天的穿搭啊，非常默契的又是同一个色系。
1: 对，
0: 哎，我今天忍无可忍了，我问响哥，我说你是不是在我脑门上安了个监控？
1: 那没有了哈。然后那个关注一下哈，这个字叫硕，它是繁体，简体就是闪烁、
0: 啊、
1: 闪烁的硕。
0: 啊，硕硕啊，硕硕啊，我还是猜对了一点点的。
1: 初一十五说可以横穿马路吗？
0: 可以横穿，可以呀，斑马线就可以横穿呀，对吧？
1: 但一说横穿，就感觉很豪横。
0: 啊，那斑马线不是也是横穿吗？是吧？可以横穿马路，但是要保证自己在安全的前提下，尽量是在斑马线附近或者是有红绿灯的地方。
1: 对的
0: 啊，禁止翻越栏杆去横穿马路啊。
1: 对，在遵守一切交通规则的前提下是可以横穿的啊。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您放松一下，听听好听的歌吧。下一首歌曲我们要为您安排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了。各位，你有没有想听的歌曲？随时告诉我们俩，放首歌曲，我们开个空调去，有点热了。

0: 好了，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希望你会喜欢哈。在北京时间的17:20，接下来的我们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雷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我们是想你，
1: 理所当然。
0: 马上进入本地资讯信息内容时刻，你准备好了吗？一起爱零分，用未来。再往高顶，就别了。来吧，说本地信息。首先第一条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哈，2026年的道路交通体验员聘任名单已经公示了。说为了深化道路交通管理社会共治，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交通安全宣传、隐患监督、建言献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呢，根据山西省道路交通体验员的制度试行要求，通过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及行行业的推荐，经临汾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审核报名人员资料，那么是现拟聘任临汾市道路交通体验员名单如下。
1: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有具体的这个名字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推荐的行业啊，
0: 媒体里的，
1: 哎对，还有
0: 人物责任是吗？
1: 不认识。
0: 媒体的关俊龙认识吗？哎，认识。
1: 关俊龙是谁？
0: 就是之前我们一起好像有过接触。媒体刘江认识，媒体的白洁认识，媒体的狄鸿生认识
1: 啊，狄鸿生我也认识
0: 啊。律师提高峰，媒体的赵刘记，人大代表范宁，机动车检测线的李军，驾驶人培训学校的刘碧泽，
1: 是的，
0: 还有社区的孙毅，乡镇里的崔雷雷，打雷的雷啊，保险公司的李华峰，社区的王进军，学校的刘晓彤，乡镇的刘洪生，恭喜你们成功了啊！
1: 是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公示时间呢是8月31号开始啊，到9月2号，今天就是公示的最后一天了啊。然后同时呢，有这个监督反馈啊，如果对公示对象有异议的话，请在公示区内，通过呢其他方式啊去进行一些反应啊。邮箱呢您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同时呢这一条发文呢是来自于临汾市公安局的交通管理支队。
0: 没错，这是第一条信息。第二条，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招聘的信息，来一起了解一下临汾市博物馆这边呢有招聘的。各位如果感兴趣一定要关注哈，临汾市博物馆呢正在招募志愿者了。提到了这个前期的提要是这么说的，说临汾市博物馆现有一支稳定成熟的志愿者队伍，多年来呢志愿者们呢坚守展厅服务观众，把临汾的历史故事讲给八方来客，助力社教活动开展，成为了博物馆和公众之间的重要的文化桥梁。
1: 为进一步充实壮大志愿力量，弥补队伍人员流动缺口，拓宽文博公益服务力量，临汾市博物馆面向社会啊，增补招募社会志愿者。
0: 诚邀热爱文博、心怀热忱、乐于奉献的你，加入临博志愿大家庭里，接续志愿初心，成为历史与大众之间的文化摆渡人。那么期待什么样的人呢？需品行端正、身心健康、年龄22到65周岁之间的，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长期居住本地，能按照约定时间到馆服务的，且保证每周服务次数不少于一次，或累计时长不低于2小时，周三、周六下午可服务人员优先考虑一下啊。
1: 没错，还有呢，就是要热爱文博行业啊，对历史文物考古感兴趣，善于表达和沟通，普通话标准，具有一定的活动策划能力、执行力和团队对协作力，同时具备视频拍摄、剪辑、后期制作的能力，可以独立完成馆内活动计时等短视频的剪辑制作，相关专业背景者优先啊。还有就要具有这个历史、考古、艺术、教育等相关专业背景者也可以优先考虑。那咱们岂不是就被优先考虑了吗？
0: 是的哈，那个服务内容呢就是参加本馆的培训，掌握文物展陈的基础知识，二呢是为观众提供基本的陈列、精品展工艺讲解的服务，还有协助馆内工作人员为参观人员做好引导工作呀，维护馆内的秩序，还有就是协助工作人员开展亲子、学生、成人、特殊人群等公共教育活动的哈。
1: 报名须知啊，报名方式呢是要去下载附件临汾市博物馆社会志愿者报

0: 报名表，填写并发送至邮箱63465793 @QQ.com 啊，暂不接受其他形式的报名。报名时间呢是8月29号到9月6号，还有几天的时间呢啊，和审核公布呢，初审结果将会通过邮箱进行回复，请您及时关注邮箱信息。
1: 是的，这是关于临汾市博物馆招募志愿者的信息跟您分享。再来关注一下第三条，来了解一下注水的事儿哈。说这个关于临汾热力发布了信息，按照市区2026到2027年的采暖期供热运行方案，临汾市城市服务有限公司呢，从即日起对辖区二级管网及小区用户及庭院管网注水，注水时间依据小区、辖区单位、村庄注水通知为准，家中留人查看啊。
0: 如果出现管道漏水等情况呢，先行关闭入户阀门，并立即联系专业人员、
1: 对
0: 物业公司进行处置，或拨打临汾城府24小时客服热线215-7001配合处置。
1: 没错哈，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这样的情况了啊、大家要时刻去关注咱们家这个楼域门口啊，楼道里有没有贴关于注水的一个通知了，咱们家这边是什么时间了，记住家里边一定要留个人啥的哈。
0: 哎，对，没错、
1: 尤其是老旧小区的哈。
0: 但凡要出现点这个什么小疑问呀，然后或者是有漏水现象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及时去处理一下了。
1: 是的，然后呢再跟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咱们的共同的好朋友凯华大哥他们出演的一个短剧啊、他们上红果了 由临汾市文化和旅游局、临汾精品微短剧基地联合出品的本土短剧《临汾有戏》第一季呢，现已登陆红果 APP 正式开启预约了，朋友。
0: 是的，故事的设定呢是在2026年临汾精品短视频啊短剧基地成立，全民故事创作部，面向全市呢广发征集令，搜集民间历故事、家族传奇、历史人物啊、文旅故事、方言段子、非遗绝活、美食秘方、城市变化等形形色色的本土故事。
1: 是的，那么创作部的工作人员一边审核各式各样的故事稿件，一边在一个个真实故事里呢是重新读懂临汾，被这座城市温暖的治愈。那么剧集以短剧创作为外壳，内核是回望乡土，读懂家乡，带观众看见不一样的临汾啊。
0: 各位呢也可以去前往红果 APP 啊，去搜索临汾有戏，一键预约，一起看属于临汾人自己的故事。
1: 各位你期待吗？
0: 说实话
1: 啊，
0: 他们几个在里面拍的颜值好像还挺高的啊。
1: 是，然后呢其实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有看到凯华哥他们在红桐大槐树那个门口取景的时候看过有这么一节、他们在直播嘛、他们拍摄的时候，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啊。我今天专门去红果搜了一下，确实可以预约了，但是目前还不能看啊。
0: 期待来自于我们这个临汾人 本土演员本色出演的临汾微短剧，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惊喜和意外。
1: 是的，我们也关注到大家分享互动，暖阳似水说天天过来转一圈谢谢，然后刨冰的终于看到了，哇，刨冰的朋友
0: Hello
1: 咱们问过他年龄吗、谁大来着，他小，
0: 就他好像跟我是差不多的、
1: 对，
0: 就是在你跟我之间，然后正好就是我可以叫他叫哥哥，他可以叫你叫哥哥啊。还有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马上这个夏季就要过完了、虽然最近秋老虎会比较厉害，可能报警声音还会比较好，我特别好奇冬天你干嘛呀、特想知道。
1: 是的，冬天呢你要做什么，
0: 有没有一些想法，
1: 这两天是不是会发现人就会少一些了呢，尤其可能是热的时候可能还好哈，
0: 但是这两天其实晚间啊慢慢就已经有凉风了、
1: 对，是否可以跟我分享透露一下你的冬天的下一步的规划是什么，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追随你一下，对吧，跟大家分享了。
0: 这两天天气比较凉爽之后呢、你会发现啊，就是它刨冰它可以就稍微早一点出摊了，
1: 对，
0: 东西没有那么怕坏了，
1: 是不是，主要说的对不对，
0: 同意的话请扣一。
1: 看了几次直播终于看到了你俩，
0: 是又忙开了吗？
1: 对，前段时间我们是轮班有年休啊，休息了一下，还有就是其他事情有安排的话我们就会有替班啊，
0: 错峰啊，休息了一下。
1: 错峰啊，
0: 来吧，看看时间，北京时间的11:28啊，马上就要跳到29了、我们呢也是会进入到本期节目的第一个半点广告的时间。
1: 对，
0: 广告时间呢会跟大家去分享好听的歌曲啊，广告之后呢精彩也即将还会再继续当中，也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
1: 精彩依旧继续。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1: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37，这里是我们的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2: 我是卓然。
1: 各位如果关注我们节目直播的话，一定要跟上我们节奏，一起分享互动哈。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临汾走进直播间，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2: 是的呀，同时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跟我们节目组保持联系啊，在收听我们广播的节目呢，可以走进抖音直播间，搜索听见临汾来看一看我们喽。
1: 关注到来自于大捏捏说普通话绝对包准啊，好吧，感谢您，谢谢啊。那么跟大家分享几个节目内容，比方说这个事儿，咱们说说这个吧，挺好玩的啊。近日青岛一烤羊店招牌被六旬的师傅装反了，变成没有手艺
2: 都是科技，竟意外的让这家烧烤店主走红了。
1: 六旬的师傅其实我们也理解，他们不懂老板想说啥
2: 啊。对，
1: 沂蒙土菜特色烤羊
2: 啊，
1: 没有手艺都是
2: 科技啊。
1: 他们说沂蒙烤羊特色土菜
2: 没有，
1: 也可以吧。沂蒙，你看沂，
2: 应该就是沂蒙烤羊。
1: 沂蒙烤羊，
2: 咱们这边可流行吃那个什么沂蒙炒鸡嘛，是吧？
1: 啊，沂蒙烤羊特色土菜。
2: 对，应该就是这样的。
1: 沂蒙土菜特色烤羊，没有手艺，
2: 都是科技，多棒啊！
1: 好玩啊！然后那个烤羊店老板跟我们说。那个安装师傅啊，年纪比较大，可能60多岁了吧。当时自己也没有在店里边，他就给装了。老板还表示说，
2: 大家对这个食品安全这一块呢是非常的重视啊，并强调的是没有科技都是手艺。
1: 对，
2: 但这个视频发上网上之后太火了，网友说就不要改了，自己呢正在犹豫要不要改过来。
1: 那你觉得各位，如果是你的话，你是老板，你会改过来吗？
2: 这时候我不光不改，我还得给装修师傅多加20
1: 啊，
2: 辛苦你，
1: 是吧？
2: 感恩有你。
1: 就是既然火了，抓住这个尾巴，
2: 对啊，
1: 再拍抖音，开直播就在你家店门口开，把师傅叫过来的就直播，师傅这样吧，你以后你别干那个了，跟我店的干吧，
2: 你就在这拍抖音就行，
1: 给你发工资
2: 啊，
1: 哎、
2: 每天就是啊，就让师傅跟大家去拼拼字啊。哎，这师傅问这几个字咋拼呢？师傅给你码字儿啊，一下码字儿就码火了啊。然后有好多人会来店里面吃烤串儿，看师傅码字儿。
1: 对，然后呢，网友说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有一位山东网友说，科技羊反而引起我的注意力了。
2: 然后顾客说，这么嚣张的老板吗？
1: 哎，有人说，
2: 走，哥几个，咱就去尝尝，这到底是有多高科技，又说什么？

0: 高科技。
1: 朋友说别换，我必须高低来试一下科技。
0: 其实我也想试一下科技，因为我不是有段时间不是爱吃辣嘛，特别爱吃辣
1: 啊啊，
0: 然后有一家这个过桥米线店就特别辣，就辣的就是我都受不了的那种辣，你知道吧？
1: 啊啊，对。
0: 后来我爸就跟我讲述的是那个辣椒面，它不是辣椒面，它肯定里边是有科技的，
1: 对，
0: 化学反应了
1: 啊！
0: 你看把你辣的胃还疼呢
1: 啊啊！
0: 我说哎
1: 啊，
0: 我就喜欢化学反应。
1: 是的哈，
0: 嗯。
1: 然后你看当时老板跟那边的订这个门头的还聊天，早上好，赵总，
0: 嗯。
1: 然后说安装师傅是不是给我们装反了？
0: 嗯，
1: 我看他们聊天记录，想看后边的后续来着。
0: 对，
1: 没有，嘿，
0: 没
1: 有，没有。然后、那个、
0: 就是他只是拿出聊天记录，证明他不是故意要这样子去安装的。
1: 对对对，
0: 是确实是被安装师傅给安反了。
1: 挺好的，
0: 嗯，
1: 挺好，太棒了啊！各位，如果您是老板，您会怎么办？请告诉我们你的想法。那么其实提到了这个门头啊什么的哈，是挺好玩的。那你会认为，比方说你去吃饭的时候，什么样的门头会更加吸引你的注意呢？
0: 首先，我这个人眼睛不太好
1: 啊，
0: 你的门头如果是黑白的，我特别讨厌
1: 啊。
0: 我喜欢那种花里胡哨的门头。
1: 你比方说哈，有的那种很动态的门头，可能是卖精酿酒啊
0: 啊，对，
1: 对吧？
0: 忽闪忽闪的，
1: 忽闪忽闪，好像有那个渐变色、忽的色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哎，我喜欢那种，
1: 好喜欢那个呀。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女孩一般去的这种美业店里面
1: 啊，
0: 就比如说什么美发的、美容的、美甲的，
1: 嗯，
0: 然后他们会用那种亮片门头，
1: 哦，
0: 上面就跟鱼鳞一样，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就我老远就能看到，
1: 风稍微吹一点点风就会闪那个。
0: 那是我要去的店，就是它。
1: 之前在婚礼现场也见过那个东西
0: 啊，对对，
1: 挺好玩的。然后再比方说，咱举个例子哈。咱东城那个整点烧烤那种颜色，那叫日落黄城什么的，
0: 对，就那种黄城我也很喜欢，
1: 对吧？就是我天哪，它很醒目，它吸引到我了，
0: 嗯，
1: 我必须去尝尝一下子。
0: 然后你知道我最讨厌的门头是什么吗？
1: 啊，
0: 就是新百汇那一圈门头，他会为了让你知道这儿有这个吃的，
1: 啊，
0: 比如说我们要开一个烧烤店，
1: 对，
0: 想当然烧烤，
1: 啊，
0: 就我们店可能就在一楼最不起眼的犄角旮旯里面，
1: 嗯，
0: 他会把我们的牌子挂到他那个就新百汇的那个城墙顶上，
1: 嗯，
0: 然后大家远看就哟。想当然开烧烤店了
1: 啊，
0: 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
1: 对，
0: 下车之后
1: 啊，
0: 都找不着，
1: 就使劲找一找。啊，
0: 对，我最讨厌就是这种门头，就找不着
1: 啊。
0: 然后我只知道有，就在这儿。你忘了咱们去那个什么什么装饰的时候
1: 啊啊，
0: 老远就看那个牌子，新什么装饰
1: 啊。
0: 下了车之后哪呢？
1: 啊，
0: 从哪儿上呢？
1: 行不出一样，
0: 啊，又走步梯，又走电梯的。
1: 然后其实有这种时候，你看门头，如果说你门头连门头多了以后，真的会眼花缭乱，真的不太好找。
0: 嗯嗯，
1: 你还是说的新百汇呗，你看。嗯，每一家那么多商铺，然后我真的说天哪，
0: 门头挨在一起，
1: 头好晕呐，
0: 他们挤在一块儿，
1: 对吧？你就觉得哪个更醒目一点呢？嗯，比方说他这几个面上，你觉得哪个更醒目呢？
0: 面上主要是我不太能记得住名字，我记得好像有个插个棍儿的，上面就直接是字儿的，它不是一片那个更醒目一点。
1: 嗯，我想一下，很醒目，能一眼能看上能看见的有哪些？没有，
0: 跟别的不一样，
1: 好像没有更加能够抓住人的，
0: 嗯，
1: 没有哈。各位有没有说，哎，我就看那个更新特别醒目，我就愿意去那儿的啊，
0: 嗯？
1: 分享给我们一下，谢谢。
0: 是的，然后还喜欢那种门头呢，就是一看起来就很便宜的那种门头，
1: 嗯，
0: 比如什么小麻雀涮锅，
1: 啊，
0: 觉得哎能消费起
1: 啊。
0: 看到他那一刻，我觉得我是有钱人，
1: 对，
0: 兜里贼有了。
1: 那你可以考虑哈。
0: 嗯，
1: 好吧，大家如果关注我们直播，一定要分享互动。再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吧，哈。说近日，26岁的江先生在四川结石病医院接受了保胆取石手术，从其胆囊当中取出了整
0: 248颗结石，
1: 嗯，
0: 密密麻麻铺了一大盆。
1: 然后大夫医生们非常可爱，给人家把结石针还摆了248，
0: 告诉你是248颗，人家
1: 结石长这颜色，啊，
0: 对，人家还分大小呢，应该是胆囊结石跟其他地方结石不一样。
1: 那么
0: 黄，你看你要是什么尿结石、肾结石，它可能就是那种白的那种石头色的
1: 啊。
0: 我没有见过胆囊结石，我也是第一次见啊。
1: 据江先生介绍说，此前呢，他因突发的剧烈的腹痛，
0: 嗯，
1: 被紧急送往医院去了。然后呢，啊，不敢送礼物，不敢送礼物 ，Mountain，
0: 我们收不到，
1: 不敢送，不敢送，
0: 我的宝啊，
1: 这是熟人吗？
0: 我不知道
1: 啊。然后被紧急送往医院，经过检查发现，他的胆囊几乎被结石完全填满了，
0: 嗯，
1: 而且血脂指标超出了正常倍的5倍之多。后来就取了248颗结石啊。
0: 嗯，
1: 有人思考说，年纪轻轻的，为何胆囊里会长出这么多结石呢？
0: 原来啊，这个江先生的生活方式啊，是当代年轻人的颇具代表性的生活方式，啊。
1: 怎么着？说出来。
0: 工作繁忙，
1: 嗯，
0: 独自居住，三餐靠外卖，尤其偏爱冒菜、炸鸡、烧烤等高油高脂食物，这正是胆结石的主要诱因。
1: 嗯。

0: 听明白了吗，各位？而且说长期摄入高脂饮食会使胆汁当中的胆固醇浓度就升高了，胆固醇结晶析出沉淀加速结石生成了，并且呢是随着时间越长越多，越长越大了。这是关于来自于四川结石病医院的肝胆外科的主任说的，说他的血脂指标超出正常值的5倍，是代谢紊乱的直接的体现的啊。
1: 是的，同时呢，这个中青报的记者呢也是发现了，近年来呢类似的案例啊还真的是并非少数啊。要当心了，胆囊里长满了石子儿，竟然是一日三餐外卖吃出来的麻烦。还有人说啊，说常年外卖奶茶，23岁姑娘吃出了胆结石、胰腺炎。
0: 是的
1: 啊还得保胆取石啊。
0: 还有这杭州小伙长了89颗胆结石，差点连胆都保不住了，医生说他一周有5-6天都在吃外卖呀。妈妈说下次你们4人号开再送，行，
1: 谢谢你。
0: 那你关注我们俩了吗？可以关注我们啊！
1: 谢谢你给我的爱。
0: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临床数据显示说，近年来呢，我国胆结石发病群体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的趋势。然后呢，这个主任也指出了，胆结石之所以盯上年轻人，综合来看的话，挺好了，不爱吃早餐的，爱吃高油、高脂、高糖食物的，爱喝奶茶饮料的，缺乏运动的等生活饮食习惯，是导致这个胆结石悄悄找上门的重要的推手啊。
1: 他也提醒了说，预防胆结石啊其实也很简单
0: 啊
1: 最关键的就是要保持三餐规律，避免暴饮暴食或者是长时间空腹，
0: 是的，
1: 减少高脂高胆固醇的食物的摄入，多吃富含维生素和纤维素的蔬菜水果，同时要坚持适度运动，维持健康体重。对于已经查出胆结石的患者啊，应当呢去及时就医啊，评估一下这个
0: 保住有功能的胆囊、所以提醒各位哈，既然我们告诉您了，也一定要告诉您的家人们，对吧？尤其很多听节目的长辈们，告诉你们家孩子吧，
1: 对，
0: 要疯狂的吃外卖了。
1: 而且现在就是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你会发现很多就是我们的同龄人啊，就即便是没有步入这个婚姻殿堂，他们也会慢慢靠自己的努力啊，就是自己一个人说要单过了，
0: 是
1: 要单住了，像这种孩子的话，其实他也不是不爱做饭，说实话，一人份的饭其实挺难做的，
0: 对，太难了，
1: 除了这个叫外卖之外啊，
0: 你说的真好，给你点赞，因为
1: 希望自己可以
0: 就经常点外卖。啊，我吃个过桥米线吧。
1: 啊，我太爱吃了，我一会儿还想吃
0: 臭豆腐。
1: 哎，太好吃了。
0: 我再吃个酸辣粉吧。
1: 啊，对，都是我的最爱。
0: 我再吃个，你一般也就点这些
1: 啊？对，一般也就这三样了。泡过这三样，我其他也不太爱吃了。
0: 好嘞，各位，来吧，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喝三春液，认准5城3春液，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5城3春液，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液，认准5城3春液。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06，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2: 我是卓然。
1: 各位如果关注到我们直播，赶紧分享互动，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消息哈。啊哦好，哈哦好，他说卓然今天肯定没有洗头。
2: 我洗了，我为了这没有洗头，我把帽子都摘了，就是压了点塌而已，我洗了。
1: 有人说然然下班去吃饭呢？
2: 去哪里呀？谁请客呀？吃好吃的吗？
1: 有人说卓大美女，今天我想听这个歌呀。
2: 那个歌，哎，真有这样一首歌，
1: 有吗？一会儿找一下给你啊。
2: 对啊，一会儿稍微找一下，因为我们还有再有20多分钟，我们就要开启我们放歌的环节了啊。这个时间段还是主打互动，
1: 跟大家分享事儿了啊。
2: 嗯，
1: 近日呢，上海市人民法院这边呢审理了一起为博流量而直播入户盗窃的案件，我们关注一下。前提为了博流量直播入户盗窃啊。他可真牛啊，
2: 我的天哪。
1: 嗯，
2: 25年10月的某个晚上，张某呢是饮酒之后来到了一家这个一处住宅的门口，开启了网络直播，并在直播间内啊与网友交流啊，为博取关注啊，吸引流量，张某就借着酒劲儿啊，使用菜刀破门啊，进入该住户住宅当中。
1: 对吧，那么进入屋之后呢，张某窃取了一幅字画以及白酒、牛奶等物品，涉案财物合计价值365元。
2: 有零有整的啊。期间呢，他将这个破门啊入室呢及盗窃的过程呢是全程直播的啊，在短时间内呢引起了不少网友的观看。
1: 随后呢，张某在逃离过程当中正巧遇到了这个警车经过了，因害怕被发现而跳入河中，后被民警救起并传唤询问了。
2: 到案之后呢，张某是如实讲述了啊这个主要犯罪的事实啊，将盗窃的物品呢由公安机关呢依法呢扣押，并且呢还给了被害人。
1: 嗯，
2: 后呢检察机关呢是以盗窃罪呢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
1: 对，那么上海市那个青浦区的这个人民法院哈，然后那个经审理认为，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入户秘密窃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呢已构成了盗窃罪，依法应予查处啊，惩处啊。
2: 同时呢，人民法院呢结合其如实的供述啊、认罪认罚等情节，综合考虑其犯罪情节呢跟犯罪金额啊，以及这个悔罪的表现，依法呢是以盗窃罪呢判处张某拘役3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该案呢判决已经生效了。
1: 对吧，法官说法，入户盗窃不论金额大小，破门即就入刑了啊。
2: 嗯，
1: 近年来呢是随着网络直播行业迅速发展了，直播呢逐渐就成为了公众娱乐互动啊、信息传播的重要方式了。然而个别主播为了博取关注吸引流量，不惜于突破法律底线，甚至呢将违法犯罪过程作为直播内容，严重扰乱了网络秩序，侵犯他人合法权益，触犯了刑事责任的红线了啊。
2: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呢第264条就有规定啊，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这个法律呢将入户盗窃呢单独予以列入到这个入罪情形当中啊。
1: 对，
2: 不以盗窃数额作为定罪的前提，而是因为入户的行为不仅能是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利，

0: 更加严重侵犯了其住宅安宁及人身安全。他还拿菜刀破的门。
1: 对呀，在本案当中呢，张某窃取的财物价值虽然不高哈，但其使用了菜刀等破坏性手段擅自进入他人住宅行窃了，依法构成了盗窃罪，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入户盗窃对公民的安全感造成的冲击远大于一般的盗窃案件，切勿因涉案金额不大而心存侥幸以身试法。
0: 同时呢，这个酒后呢是实施犯法违法的行为啊，不能够成为免责的借口啊，要不然大家违法之前都去喝两口酒啊。案件审理当中呢，张某就辩称自己啊当时是处于醉酒状态的啊，但是这个醉酒呢并不能作为从轻或者是免责的情形。
1: 对，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第18条明确有规定的，醉酒的人犯罪应当呢负刑事责任。法律之所以啊如此规定，是因为醉酒呢是人为的啊可以自主选择的自己控制的行为。
1: 嗯
0: 啊，行为人呢应当预见酒后呢辨认啊控制力会下降，可能会引发相应的后果。
1: 对，
0: 因此呢需要对醉酒状态下实施的犯罪啊这样的行为自行承担法律责任，这个我特别赞同啊。
1: 是的，那么本案当中呢，张某作案时即便受酒精影响了，也不能据此免除刑事责任的。
0: 嗯，
1: 其行为本质上更是反映了对法律规则的漠视，对吧？
0: 嗯，
1: 说本案虽是涉案金额不大，但传递出了鲜明的司法导向，对于为了博取流量不惜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司法机关绝不姑息呀。
0: 当下呢，网络直播快速发展，流量带来的关注的同时啊，也是暗藏风险，无论是酒后冲动还是博取流量铤而走险，都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借口。广大主播呢和内容创作者呢应当深耕优质内容创作，而不是通过挑战法律底线来博引眼球。同时呢，直播平台呢也应当啊压实主体责任，加强内容审核，对涉嫌违法违规的直播内容及时采取处置措施，遏制不良内容扩散蔓延，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
1: 各位您记住了吗？一定要记住了哈。好，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着下一个事情了，来了解一下哈。说一年轻女子呢，在已婚有两个女儿的情况下，抱着再生育一个男孩的想法，到河南南阳的某中医门诊部进行治疗了。
0: 嗯，
1: 并且通过支付高额费用的方式呢，期望实现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选择。
0: 哎呀，谁知这怀孕之后呢，经过检查得知啊，其怀的呢仍是女孩。该女子呢就认为啊，这个中医门诊呢违约啊，然后呢就提起了起诉，要求去退费，并且赔偿其精神抚慰金50,000元。近日呢，河南省的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呢二审驳回了原告的上诉，维持原裁定。
1: 是的，那么关于南阳市青年女子高某春呢，是一个有着两个女儿的年轻母亲，她总想着再生一个男孩的。其母亲的一个朋友就介绍说，哎呀，这个地方的中医门诊有良方，能保证生个男娃娃的。
0: 嗯，
1: 然后她就想生男孩的想法更加的迫切了嘛，就很快就去这个地方去看去了。2024年3月份开始的时候呢，她和丈夫便开始在这个门诊开始服药了，爱按医生的要求每周定期去按肚子啊，灌个肠啊，购买相应的药物啊，一直持续到2025年5月份的时候，医生告知其可以备孕了，没问题了。她怀孕一个月之后呢，抽血送第三方机构去检测胎儿性别啊，化验结果仍然是女孩。高某春一气之下做了流产手术了。
0: 哎呀，生育男孩的愿望落空之后呢，我们高某春呢认为中医门诊呢违约了啊，多次呢找门诊呢去索要退费12万元。
1: 嗯，
0: 并且呢称她跟丈夫两个人呢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啊，
1: 对，
0: 长期呢不断的在服药，身体和精神都是遭受了极大的伤害和痛苦。
1: 嗯，
0: 认为应当另行去补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
1: 嗯，
0: 遭到了中医门诊的拒绝。
1: 2025年12月16号的时候呢，高某春一纸这个诉状将中医门诊部告到了这个法院，请求判令退费12万元及利息，并附带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是50,000。
0: 嗯，
1: 那么一审是这么说的，说原告目的和行为违背了公序良俗，驳回起诉了哈。应诉之后呢，被告的这个中医门诊部的委托律师辩称，原告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其全部的诉求，理由是门诊部并未向原告承诺过可以生男孩，不生男孩保证退费，也从未对原告进行过胎儿性别鉴定哈。门诊部不具备鉴定胎儿性别的资质和能力，更从未给原告做过胎儿性别鉴定。原告从未和门诊部约定治疗的目的是要生个男孩，不生男孩就退款哈。
0: 是的，然后同时呢，门诊部呢是作为一个专业的机构啊，坐诊医生呢，专业职业医师从未做

0: 出过通过治疗呢可以生男孩的承诺，
1: 嗯，
0: 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啊。门诊呢已经履行了治疗的义务，并且治疗结果呢符合医学预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门诊治疗有过错，
1: 对，
0: 更不存在对原告造成的伤害，收费呢是属于正常的医疗活动，
1: 对吧？后来他们之间还闹腾了，然后呢他伙同他人多次到门诊去闹，辱骂医护人员，导致门诊部主任突发高血压升高脑梗了，后被120送医治疗了，花费大量的钱财，该行为严重扰乱了门诊部正常的秩序，门诊部保留向原告追究20万元赔偿责任的权利等等等等。最后结果咱们了解一下啊，最后的结果就是做出了驳回原告起诉，案件受理费1850元予以退还原告的一审裁定
0: 啊。
1: 案件受理费哈，
0: 对，我听到了。
1: 二审的时候说一审裁定无不当，驳回了上诉，就没办法，对吧？然后他的合同目的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严重违背了男女平等的公序良俗了。说实在话，这种情况他为什么现在还有人去愿意相信这个事儿呢？
0: 而且话又说回来了，就是我觉得当代社会，我觉得男孩女孩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有的人就是，你比如说像我没有男孩，其实也不能说非要有一个吧，但是有的时候会羡慕说，哟，哎，男孩真皮实啊，就是妈妈可以吵可以骂，就跟管女孩其实不太一样，人嘛都是没有什么的时候想要什么，但是这个生男生女这个事儿他不能强求啊，而且我觉得每一个生命都非常的宝贵。
1: 其实你看他说是因为亲戚介绍的嘛，我们身边总会有很多所谓的
0: 亲戚
1: 邻居朋友会跟你说，你去那儿吧，所谓的那种约定俗成也好，所谓的有着规律啊有讲究也好，总会告诉你说，那儿啊经常那个大夫经常生的这种男娃娃，那个还经常生双胞胎，他的手好，你去跟他去治疗吧，对吧？那么请问你有依据吗？大夫说过什么吗？大夫一定没跟你说过，要么就是大夫也没给你留过痕，
0: 也没有留
1: 过
0: 痕，对吧？
1: 没给你留痕，好了。
0: 他们的小嘴巴管得非常的严啊，
1: 是的呀，
0: 对，他们只会隐晦的告诉你啊，是可以调，而且这个事儿呢，就是负责任跟大家说，即便是跟医学有关，我觉得他也不是百分百的事情。
1: 对，
0: 我们后来不都知道了吗？调男孩女孩呢，第一呢是要调整这个丈夫的这个就是身体的 pH 值，偏碱性的可能就是男性的这个外染色体存活率会比较高一些，他只是比较高
1: 啊，
0: 没跟你说就给你把 X 染色体全杀掉了，
1: 是啊，
0: 对吧？
1: 对呀，
0: 同样他进入到这个女方的身体当中之后呢，然后也是啊会调整你的这个身体 pH 值，只是说你这段时间是碱性的，
1: 对，
0: 比你日常要健康一点，
1: 对
0: 啊，没有跟你说百分之百是可以的。
1: 科学哈，科学育儿，对吧？科学养儿，对吧？
0: 对，
1: 一定要注意了哈。既然您说啊，你看有两个宝贝女儿了，多幸福啊！为什么总想拥有第三个呢？
0: 对、
1: 为什么呢？怎么还那么封建呢？老传统呢？
0: 而且以前上学的时候，老师就经常跟我讲，卓然还卓然呢，你要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这一看这两口子就不知其所以然，还光知其然了啊！
1: 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着更多的节目内容。如果说已经聊到节目这儿了哈，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呀，想分享的观点感受啊，都可以来告诉我们一下，我们等待您的加入了。当然了，想听的歌，刚才那位朋友我们试一下吧啊。
0: 啊，对，闭上关啊，想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然后先送给大家，跟大家去热下场。同时也要提醒各位呢，在我们18:30啊，下一个时间段呢，半个段的时间啊，都会跟大家去分享歌曲啊，想要听的歌曲可以把名字发送过来。

0: 怎么样？刚才又听到的这首歌曲哈，你看小景说想哥卓然好久，卓然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
1: 甚是想念。
0: 吹吹人间发财风说点一首周可宇的《黄昏晓》，听到了，开心不？
1: 是的，好听的歌曲啊，一次次在为大家送上啊。然后呢，也要提醒各位呢，在我们18:30后面那半个小时的时间段当中呢，就是集中放音乐的时间啊。任何的歌曲啊，都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如果我们能安排的话，一定给你安排在广播当中。
0: 是的，那么这个环节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哈，说豆包手机获得入网许可了，9月会上市销售，外观公布，共有黑粉、白蓝四个配色，你会买吗？你不会的。
1: 我虽然不会买，但是我觉得很神奇啊。
0: 对，然后9月1号的时候。这个努比亚哈已经正式获得了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了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的合规的流程。这也是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入了规模化的商用了啊。
1: 据了解呢，该机呢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啊，计划呢在9月上市并开售。
0: 此前的7月16号的时候，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搭载豆包手机助手的努比亚豆包手机二代正式亮相了。那么亮相官方公布的预告图的显示说，新机共有黑粉白蓝四种配色，其中呢两款配色的 AI 实体按键采用了橙色的设计啊。
1: 没错，从图片看的话，豆包手机的二代镜头呢模组设计呢与当前国内主流的机型有所不同。据上海证券报呢此前报道啊，该镜头呢是模组啊由
0: 舜宇光学供应
1: 哦，不一样的
0: 啊你看他把那个豆包那个按键的话变成橙色的，有一个黑色和粉色是这样变过的，其他是正常颜色哈。
1: 对，
0: 好吧，这是手机大模型。说此前呢，一天网信办公布了7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已备案信息的公告，其中包括苹果智能、华为小艺、vivo 的蓝星，还有小米澎湃以及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等等。那么完成智能体的大模型备案之后呢，努比亚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是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啊。因为都知道最近豆包一直火得非常的火嘛，他们家就说哇，要抢占这个先机，跟他们一起联名出一个，我大概这个意思吧，我觉得哈。
1: 哎，我觉得是啊。然后呢，也希望就是我们好多这个喜欢手机啊、喜欢研究这个电子设备的朋友们啊，可以来关注一下，
0: 对吧？就一键进豆包，也挺好的。
1: 而且我觉得就是 AI 以后一定会越来越牛啊，一定会越来越厉害的。
0: 好了，先进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FM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好的，各位，我们的点歌通道就正式开始了。各位有想听的歌曲，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抖音听见林粉走进直播间告诉我们，来排单好吗？听见林粉正式出发。

0: 好的，各位，那么这个环节点歌通道里，我们听到了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曲哈，因为我们专门选择的这个分组是最爱成名曲哈，其实大家会发现，哇，这些歌都好熟悉呀，好像现在我们的生活里总是被很多所谓的进行改编过的网红类的翻唱啊，或者 AI 类的版本的歌曲去充满了我们的生活了，
1: 嗯，
0: 偶尔听一听他们唱过的，哇，那么原汁原味的那么淳朴的声音会很喜欢，
1: 还是很经典的啊、
0: 嗯、
1: 而且现在也是就是因为科技比较发达嘛、
0: 嗯、
1: 啊，我们学习到一些这个什么新的唱法呀、嗯、新的唱腔啊，
0: 对
1: 啊，但偶尔你听到这种老曲子的时候你还觉得哇、
0: 嗯嗯、
1: 还是那会儿那个感觉啊，
0: 嗯嗯，
1: 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听 DJ 版，
0: 对的
1: 我觉得我年龄大了、
0: 嗯、
1: 老了，
0: 是的，
1: 嗯，有任何想听的歌曲的话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跟我们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大家，
0: 没错，那么接下来跟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歌曲来自于何洁的经过，也特别好听，送给你。

0: 好了，到这里我们的点歌环节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各位锁定关注我们都市生活圈的节目哈，每天都会有不一样的精彩。前三个半点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很多内容，那么最后的半点我们来分享好多好听的歌曲，也希望你会喜欢了啊。
1: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在每天下午的五点到七点可以锁定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搜索听见林粉，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同时呢可以听到好听的歌声以及我们为您分享的那些暖心资讯。
0: 我是李想，
1: 我是卓然，
0: 明天见，
1: 拜拜。
2: 为无数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

0: 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令人榜样。
6: 那你的令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令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前几天呢，看到了一份报告，数据显示，工作一到三年，月薪过万的人还不到一成。觉得钱好赚，是现代人最大的错觉之一。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自媒体人莫纳大叔的文章。我没有工作经验，期望薪资8000。打开朋友圈，打开社交软件，百万年薪好像近在咫尺。网络拉近了人的距离，近到让人以为别人丰富的生活，自己也可以轻易做到。很多年轻人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和同事处不来，辞职；离家远了点，辞职；被领导指出错误，辞职；想出去旅游了，辞职。我就见过一个不错的女生，经验和能力都挺好的，但致命缺陷就在于她3年换了7份工作。面试的时候也是说不出为什么需要这份工作，到底想要什么。没有固定的追求，强烈的愿景，对自我价值的抱负，太过情绪化的人再有才华也走不远。以为赚钱容易的人都没真正触及赚钱的门槛。网上有个采访视频火了，印象很深的是第一个出镜的男生。他14年到深圳，租的是1500元12平的小房间，15年搬到了2500元的房子，更大一点，第3年搬到了5000元的房子，然后是8000元到20000多。男生说，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一路往上爬。前段时间奇葩说里的导师薛兆丰也说了一句总结性的话，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在为自己的简历打工，那些熬过的夜，做完的项目，受过的委屈，到了最后都会转化成最好的回报自己。你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精心策划的项目却没有被得到认可，通宵写成的策划，领导扫一眼就打回重做。工作从来都是结果导向的，为一件事付出多少，并不能决定最终的质量。

别谈理由，不如钻研怎样才能把事做好。有部剧里的男主26岁，第一次工作，他兢兢业业却什么也做不好，遭到同事排挤。领导问他能给公司带来什么，他想了想说自己很努力却没能被认可。为了追上同事，他自愿加班，学着接待客户，快速整理资料。实习结束，高中学历的他取代一众精英被留了下来。身在职场，我劝你功利一点，紧盯着自己的方向，带着目的去做事。赚钱都怕麻烦的人，自然只有眼红别人的份儿了。前阵子去北京出差，和一个朋友吃了顿饭。前几年呢，他辞了家乡清闲的工作北漂，想让自己人生简历丰富一点。创业的过程虽然辛苦，但他咬牙坚持了下来。刚来那会儿真的崩溃，每天一大早挤地铁，接近2个小时通勤时间。最穷的时候连生病都不敢，肠胃炎犯了只能蹲在马桶前吐，然后强迫自己喝掉一大杯热水。后来存了点钱，也就搬到了离市区近一点，现在的生活我挺满意的。人生最美妙的时刻是连自己都为自己感到骄傲。也许有人质疑你那么努力干什么，但只有玩命过才能更加坦荡无愧地面对余生。只有自己变优秀了，其他事情自然会跟着好起来，才能不被生活所困，有钱更有梦想。之前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和一名心理咨询师长期合作，他的咨询费是500元一小时，月薪20000多。然而每结束一次咨询，他都要花时间去消化负能量。有时和我谈着工作，突然就接到咨询者的电话，要立刻安抚。挂了电话，他有些疲惫地告诉我，不敢停下来了，好几个助理都盯着我的位置。挣得多点就好了，我就有钱开工作室了。我很能理解他，因为在向上爬的人都是如此，担心被新人取代，害怕再难有突破，赚一分的钱要贡献10分价值，焦虑和压力只增不减。除了正在倒退的人，没有谁真能过得容易。后台有读者问我，赚钱多也会焦虑，那我还是过平稳的生活行吗？可以啊，但这份平稳并不意味着没有焦虑。当父母生病，当爱人发生意外，当你想要说走就走的旅程时，空空如也的钱包就是你最大的焦虑。赚钱很苦，但总有一个关键时刻，它会还你所有的甜。前几年创业真的很累，几个人挤在一个10来平米的小房子里，讨论内容，寻求出路。那时候赶不上我爸做的饭，吃外卖，住在公司是生活常态。有时和客户吃完饭，回到家半夜了，还是打开电脑，复盘工作。但想到能带老爸去旅游，能让他开心，满足还是多于疲倦的。赚钱是为了让爱的人舒服，能为他们扛住风险。别把赚钱看得太容易，也不必羡慕日进斗金的人。我们不是要去成为圈子里最有钱，有话语权解释一切的人，但还是希望自己能在心动过后，拥有赢下比赛的勇气。能在家人生病的时候用最好的药品住最安稳的病房，能在想证明自己的时候不被质疑的眼神打量，能在面试介绍完自己后简历不被压在最下面。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能给大家带来收获。喜剧之王的开头，周星驰曾经面对大海疾呼努力奋斗，而在片尾送给他最好的回报是话剧表演完满堂的喝彩，是熬过漆黑

一切都变得很美的天亮。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

如果有一天我们走散了，再绕个圈回来好不好？节目下半段我们就来分享，多希望只是争吵，还能道歉和好。最近睡不着的时候都在看小说，偶尔呢会被里面曲折的爱情故事所打动，特别是在经历了无数次的伤害、误会、争吵过后，男女主角最终冲破了层层障碍，还能紧紧地相拥在一起，突然就很羡慕这样的爱情，不会那么容易分手，即便是说了分手，也会穿过无数个谎言来拥抱你。从小说回到现实生活，情侣间的分分合合，朋友间的形同陌路，有太多的感情还未来得及磨合就散了。身边一个兄弟告诉我说，之前他每次跟女朋友吵架闹分手，女朋友一赌气就把他的微信 QQ 通通删掉，于是呢他每次都会试探性的重新加回女朋友，而好友验证每次也通过得特别快。原来每次吵架，不管谁对谁错，他女朋友其实都握着手机默默地等他回应，这让他觉得特别有安全感。他觉得两个人吵架归吵架，还是能和好如初的。后来呢，有一次他们又因为一些小事吵架了，照样删除了彼此的联系方式，说着再也不会联系的狠话。他没有第一时间去加女朋友，而是选择等她来找自己。第二天一觉睡醒，点开微信，发现没有一个验证消息，心里有一点失落。第三天故意把手机铃声调到满格外加震动，可仍旧没有她的消息。过了四五天，终于憋不住内心的忐忑，去加回了女朋友的微信。讽刺的是，这一次女朋友非但没有通过他的请求，反而给了他冷冰冰的三个字：分手吧。他和我说，虽然他已经离开我很久了，但是每次回想起来都觉得有点可惜，有些人吵着吵着还是散了。每个经历过失恋的人都会有一段难熬的时光，无法挽回爱情时的绝望会将自己一层层的包裹，变得小心翼翼，怕争吵过后的冷漠，更怕用尽全力的爱换来的却是一场空。在这个浮躁的缺乏安全感的时代，每个人心里装着大大小小的情绪，我们习惯对陌生人隐藏，却对自己最亲近的人暴露脾气。一位听众叶子告诉我，有时候正因为太喜欢一个人，所以才会控制不住的想要和他争吵，无法不去在乎他的态度，在乎他手机里的蛛丝马迹，怕他爱得不够认真，怕他给我的爱还不够多。因为我已经交出了整颗心，却总是期待他能有所回应，于是越是失望就争吵得越激烈。是啊，谁会喜欢吵架呢？只是在爱情里给的安全感太少。叶子说，因为喜欢他，所以才在他的面前暴露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脾气差，性格倔强，还太软弱。面对这样一个不完美的我，多希望他还能爱我如初。虽然我们已经分手第165天了，但我还是爱着他的。我一直以为我们只是吵了个架，我们并没有分手。他说，其实我最怕的就是吵架，我谈过的恋爱总是一吵就散了，所以我多羡慕再怎么吵下一秒还能够和好的情侣。曾经看过一部爱情剧，里面有一段镜头说的是男女主角吵架了，各不相让，女生一气之下叫了辆的士就走了，男生一开始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可一看女生走了就急了，骑了辆摩托车一

路追了过去，大喊着快回来，我们好好说。女生看着窗外一路追逐自己的男生，突然就破涕为笑了。这段小插曲虽然不比那些求婚告白来的浪漫动人，却让人看着暖心。是啊，每一对情侣都是吵来的，最最让人伤心的是一个红着眼睛说我走了，另一个头也不抬地说好。相爱的两个人吵到最歇斯底里，一拍两散的时候，最渴望的往往是能听到另一半气急败坏地说你给我回来。我们总是喜欢在爱情里做个胜利者，即便吵架了闹分手，心里有再多的不舍，也希望是对方主动来找自己，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感受到对方是在乎自己的。可往往有很多这样的情侣因为死撑到最后真的分手了。多希望我们的爱能和亲情一样，就像父母总原谅自己的孩子，不用担心会不会散，不用害怕会不会有隔阂，一觉醒来我们自然而然的就和好了。如果有一天我们吵架了走散了，再绕个圈回来好不好？我还有好多好多的话想对你说，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没有去做。谈一场不分手的恋爱该有多好，就好像能永远在那个人面前撒娇，生气了就红着眼睛相互争吵，却在下一秒过后依然会牵着我的手走过大街小巷。你包容他的任性，他也会理解你的苦衷。我们的爱情不会败给时间，更不会输给争吵。永远来不及，等不及再多爱你一点，再多陪伴你一天。不管闹多少别扭，最后还是因为舍不得放手而彼此拥抱，这种感觉会有多美好。刚刚我们分享了林夕的文章，多希望只是争吵还能道歉和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魅力养成、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

0: 力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3: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8: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9.9块你都包邮买过多少破烂。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直播间蹲到的好物宛如和我们生活在两个平行空间，你不知道在那里他说的面包是什么面包，说的菜又是什么菜。此外呢，还有江西一个女子花6.9块网购了两个核桃大小的柚子，还有人花25元买了117卷卫生纸，同样是迷你般的小。但你别说，很多东西啊，它小归小，但是呢同样管用啊。之前呢，吉林长春有一位网友就曾经花9.9网购了迷你扫地机器人，收到货之后呀，才发现虽然只有半只脚掌大小，但确实具备了基本扫地功能，只不过呢没找到商家标注的智能避障功能。装上后呢，那叫一个横冲直撞，猛如成了精。问了客服之后，客服的回答是什么？说他忘了安装。于是呢，他又翻找了丢弃的包装盒，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智能避障系统，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果然呢，这开了眼的扫地机器人，他的世界呢就明亮很多了，转的呀那叫一个灵活，不仅避开了障碍物，连垃圾他都避开了。所以说呀，人类走过最漫长的路，就是商家的便宜套路。还记得当年我们好不容易逃过了10元3样，如今呢终究逃不过这场10元店的线上复兴。你比如说，即便在这些神坑拔草现场，依然有无数人反向安利，很多安利帖的评论区啊，有很多精彩的回答。你比如说这一位，也许揭露了背后隐秘消费心理啊，听一下啊，毕竟10元3样店只有3样，9.9包邮那可是收到了30样啊，这不是什么吹牛啊，现在的什么短视频平台啊，什么某音某手啊，刷起来简直比那刷购物网站还吓人。当你安安稳稳的正刷着小美大壮，不知不觉呀，就蹦出一个什么录好的广告崩你脸上，而且推荐的东西还都是个位数。9.9能买什么东西，让我们很多朋友产生了疑惑。你看啊，来我直播间，10双船袜，5个发绳，3个发滚，甚至还有一条围巾，只卖9.9，还给各位姐妹们全国包邮。主播坐在马的高高的货箱上，

0: 啊，再加上什么天上不会掉馅饼，哎呦，现在好像这态度一下转变了吧？嘿嘿，有便宜不占，白不占。加上呢，这诡计多端的商家还会拿视频说话，减轻你的包袱，小宝贝儿该怎么去保护他们呢？是啊，这是个问题。我买了这些化妆品，东丢一个西丢一个，经常找不到。不用担心，小虎已经为各位宝宝们精挑细选了化妆包，让小宝贝儿们都有所归宿。你看啊，这款化妆包看着非常的轻巧，但是告诉各位，非常能装东西。来看里面啊，能装了什么？看一下，一个 BB 霜，一支口红，一支眉笔，一支眼线笔，一个眼影，一个腮红，一把刷子，一个高光，一个阴影，一个粉扑，一支睫毛膏，还有一把小梳子。能装这么多东西呀、那我要赶紧下单了。感谢各位宝宝们，咱们下次直播再见了。
1: 小虎真棒，我今天真是买了不少东西。嗯，我看看账单。啊，1500，不是，不，这价格不都是9.9吗？怎么加起来这么多呀？
0: 小白，谢谢你给我提供的机会，直播部的姐姐说下次还来找我做。
1: 祝贺你啊，你本来也很优秀。
0: 还是要谢谢你，我明天请你吃个饭吧。
1: 你都这么久没工作了，还是我请你吧，给你庆祝。
0: 那怎么好意思呢？咱们去吃什么？
1: 你喜欢什么呀？
0: 我都行，你定吧。
1: 好吧，那我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
0: 好的，你早点休息。
1: 晚安。哎，这个月工资交了房租，买了东西，只剩200块了。嗯，还要请吃饭，该怎么办呢？
0: 9.9包邮买过多少破烂，送各位一段话啊，归根到底呢，还是一种消费心态的变化。就像有的人前年还在精致的热红酒，今年沉醉于疯狂9.9。不过呢，这样的购物当然也有它的意义，比如教育意义。希望各位啊，不要去贪这小便宜，最终吃大亏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分臣出去会多住三，先说了几句照例的套话。祝三便说，听说谢老爷带大帅做了个好媒人，这媒人做得好啊，将来姨太太对了大帅的劲儿，媒人也要有好处呢。我看谢媒的礼少不了一个缺，应得先给谢老爷道个喜。说罢连连作揖。分臣听了吃了一惊，一面还礼不迭，一面暗想，这件事儿除了我和大帅及狗观察之外，再没有第四个人知道。我回这话时，并且旁边的家人也没有一个，他却从何得知呢？因问说，啊，你在哪里听来的？好快的消息啊。哎呦，姨太太还是狗大人那边的人呐，如何瞒得了我呀？分臣是个极机警的人，一闻此语早已了然胸中。因说，啊，我是媒人，尚且可望得缺，狗大人应该怎样呢？你和狗大人道喜了没有？哎，没有呢，因为谢老爷这边顺路，所以先到这边来。分臣正色说，狗大人这回只怕官运通了，前回的参案参他不动，此刻又遇了这么个机会，那女子长得实在好，大帅一定得意的。祝三听了敷衍了几句，辞了出来，坐上轿子飞也似的回到号里，打了一张10000两的票子，亲自送给狗才。南京地方辽阔，狗才接的分臣的信儿已是中午时候，在家里胡闹了半天才到票号里去。多住三再到分臣处转了一转，又回号里打票子，再赶到狗才公馆已是掌灯时候了。狗才回到家中，先向婆子问，劝得怎样了？狗太太摇摇头，可对姨妈说，今天晚上起请她把铺盖搬到那边去，一则晚上劝劝她，二则要防她有什么意外呀。狗太太此时自是千依百顺，连忙请姨妈来，悄悄说之，姨妈自无不依之理。 狗才正在安排一切，家人报说票号里多先生来了，狗才连忙出来会他。祝三一见面就连连作揖，哎呦，耽误了大人的事，十分抱歉呢。我们那伙计万才回来，做晚的就忙着和他商量大人这边的事儿，大人猜我们那伙计说什么来？狗才说，不过不肯信服我们这背时的人罢了。祝三拍手说，正是，大人猜着了也。做晚的倒狠狠地给他埋怨了一顿，说亏你是一号的当手啊，眼睛也没生好，像狗大人那种主，咱们求他用钱还怕狗大人不肯用，此刻狗大人亲自赏光，你还要活活地把一个主推出去，就是陷得垫空了，咱们哪里调不动万把银子，还不赶着给狗大人送去。大人，您老人家替我想想，做晚的

不过小心点带他，倒反受了他的一阵埋怨，这不是冤枉吗？昨晚的并没有丝毫不放心大人的意思，这是大人可以谅我的。下回如果大人驾到小号见着了他，还得请大人带昨晚的表白表白。说罢，在怀里掏出一个羊皮夹子，在里面取出一张票子来，双手递于狗才。这是10000两，请大人先收了，如果要再用时，再由小号里送过来。哎呀，这个我用不着，你先拿了回去吧。祝三吃了一惊，想大人已经向别家用了。啊，并不，那么还是请大人赏用了，左右谁家的都是一样用。我用这个钱呢，并不是今天一下子就要用10000，是要来置备东西用的，3000一处也不定，2000一处也不定，就是几100一处、几10一处都是论不定的。你给我这一张整票子，明天还是要到你那边打伞，何必多此一举呢？哦，是是是，这是昨晚的糊涂，请大人的事，要用多少一张的？或者开个横单子下来，昨晚的好去照办。这个哪里论得定啊？那这样吧，昨晚的回去送一份3连支票过来吧，大人要用多少就支多少，这就便当了。我起意是要这样办，你却要推三阻四的，所以我就没脸说下去了。大人这是哪里话来，大人不怪小人的错，准定就照那么办，明天一早再送过来就是了。狗才点头答应，祝三便自去了。狗才回到上房，恰好是开饭的时候，却不见姨妈。狗才问起时才知道，在那边陪少奶奶吃去了。原来少奶奶当日本是夫妻同吃的，自从狗太太拆散他们夫妻之后，便只有少奶奶一个人独吃。那个时候已是早一顿迟一顿的了，到后来大少爷死了，更是冷一顿热一顿，甚至有不能下等的时候，少奶奶却从来没有过半句怨言，甘之若素。却从狗才起了不良之心之后，忽然改了官，管厨房里的老妈每天还过来请示吃什么菜，少奶奶也不过如此。这天中上闹了事之后，少奶奶一直在房里嘤嘤啜泣，姨妈坐在旁边劝了一天，等到开出饭来，丫头过来请用饭，少奶奶说不吃了，收去吧。姨妈说，我在这里陪少奶奶呢，快请过来用点，我委实吃不下，姨妈请用吧。姨妈一定不依，劝死劝活才劝得她用茶泡了一口饭，勉强咽下去。饭后姨妈又复百般劝慰，今天一天姨妈所劝的话无非是埋怨狗才夫妻，岂有此理的话，绝不敢提到劝她依从的一句。直到晚饭之后，少奶奶的哭慢慢停住了，姨妈才渐渐入起垢来。我们这个妹夫啊，实在是个糊涂虫，娶了你这么个贤德媳妇儿，再明白点的人岂有不疼爱的和自己女儿一般的，却在外头去干下这没天理的事情来，亏他有脸当面说得出。我那妹子呢更不用说，平常什么规矩咧礼节咧，一天到晚闹不清楚，我看她呀向来没有把好脸色给媳妇儿瞧一瞧，他男人要干着没天理的事情，他就帮着腔，也柔声下气起来了。岂但柔声下气，今天不是姨妈来救我，几乎把我活活的挤死了。他两老还双双的跪在地下呢，公公还摘下小帽，咯嘣咯嘣的碰头。只要你点一点头，便是他的现太太了，再多碰几个也受得他起。姨妈不要取笑，这等事岂是我们这等人家做出来的？哎呦，不要说起，越是官宦人家呢，规矩越严，这那里头的笑话啊越多。我还是小时候听说的，苏州一家什么人家，嗨，上代也是什么状元宰相，
家里秀才

0: 这举人啊，几乎数不过来了。有一天呢，报到他家的大少爷点了探花了，家中自然欢喜热闹，开发豹子赏钱，忙个不了。谁知这个当客，家人又来报，三少奶奶跟马夫逃走了。你想，这不是做官人家的故事？直到前几年，那位大少爷早就扶摇直上，做了军机大臣了。那位三少奶奶年纪也大了，买了七八个女儿，在山塘登船上当老鸨，口口声声还说我是某家的少奶奶，军机大臣某人是我的大伯爷。有个人在外面这样胡闹，他家里做官的还是做官。如今晚的世界是只能看外面，不能问底子的啦。那这是看个人的志气，不能拿人家来讲的。天有天底下有几个急得我的少奶奶的？哟，老天爷也实在糊涂，越是好人呐，他越给他折磨得厉害。像少奶奶这么个人，长得又好，脾气又好，规矩礼法女工活计，哪一样输给人家？真正是谁见谁爱，谁见谁疼的了，却碰了我妹子那么个糊涂蛋的婆婆。一天到晚呢，我看你受的那些委屈，我也不知陪你淌了多少眼泪。他们索性玩出这个把戏来了。少奶奶呀，方才我替你打算过来，不知你这一辈子的人怎么过呢？他们在外头丧良心没天理的干出这件事儿来，我听说已经把你的小照送给制台看过，又求了制台身边的人上去回过，制台点了头，并且交代早晚就要送进去的。这件事儿就算已经成功的了，少奶奶却依着正大道理做事，不依从他，这个自是神人共敬的。但是你公公这一下子交不出人来，这个钉子怕不碰得他头破血流。如今晚做官的哪里还讲什么能耐，讲什么才情？会拉拢，会花钱，那就是能耐，会巴结就是才情。你向来不来拉拢，不来巴结倒也罢了，这拉拢上了，巴结上了，却叫他落一个空，晓得他动的是什么气呀、啊？不要说是差缺永远没忘，说不定还要干掉他的功名。他的功名掉了，是他的自作自受，极应该的。少奶奶呀，这可是苦了你了，他功名干掉了，差事不能当了，人家是穷了，这里没面子再住了，少不得要回齐去。咱们是京齐，一到了京里，离你的娘家更远了。你婆婆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不必再说了。到了那时候，说起来，公公好好的功名全是给你干掉的，你这一辈子的折磨，只怕到死还受不尽呢。说着便躺下泪来。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姨妈的话，少奶奶说，关到名节上的事情，就是死也不怕，何况受点折磨。哎呀，能死得去倒也罢了，只怕死不去呢。老实对你说，我到这里陪你，就是要坚守住你，防到你有个三长两短的意思。你想我手里的几千银子被他们用了，到此刻不曾还我，他委托我一点事情，我哪里敢不尽心呢？你又何从死起？哎，总是运气的缘故，你们这件事情闹翻了，他们穷了，又是中年的闹饥荒，连我养老的几吊棺材本只怕从此拉倒了，这才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呢。少奶奶听了这些话，只是默默无言。我呢，大半辈子的人了，就是没了这几吊养老本钱，好在有他们养活着我，我死了下来，这几根骨头怕他们不替我收拾。说到这里也淌下眼泪了。只是苦了少奶奶呀，年纪轻轻的，又没生下一男半女，将来谁是可靠的？你看那小子 已经长到12岁了，

0: 一本中庸还没念到一半，又顽皮又笨，哪里像个有出息的样子？将来还望他看顾嫂嫂。说到这里，少奶奶也抽抽噎噎地哭了。少奶奶呀，这是你一辈子的事儿，你自己过细想想看。当时夜色已深，大众安排睡觉，一宵晚景休题。且说次日狗才起来，梳洗已毕，便到书房里找出一个小小的文具箱，用钥匙开了锁，翻腾了许久，翻出一个小包，一个纸卷，拿到上房里来，先把那小包递给婆子。哎，这一包东西是我从前引荐的时候在京城里同仁堂买的，你可交给姨妈，叫她吃晚饭的时候随便酒里茶里弄些下去，叫她吃了。说罢又附耳悄悄地说了那功用。狗太太说，哦，怪道呢，怨不得一天到晚在外头胡闹，原来是备了这些东西。你不要这么大惊小怪的，这回也算得着了正用啊。说着又把那纸卷递过去，这东西也交代姨妈，叫她放在一个容易看得见的地方，左右姨妈能说能话，叫她随机应变罢了。狗太太接过纸卷要打开看看，才开了一开便涨红了脸，把东西一丢，这老不要脸的哪里弄了这东西，你哪里知道啊，大凡关照闸子银票这些要紧的东西里头必要放了这个作为镇压之用，凡我们做官的人是个个备有这样东西的。狗太太也不多辩论，先把东西收下去个便，邀了姨妈过来和她细细说之，把东西交给她，姨妈一一领会。这一天狗才在外头置备了二三千银子的衣服首饰之类作为装奁，到了晚饭时，姨妈便蹑手蹑脚把那小包子里的混账东西放些在茶里面，饭后仍和昨天一般用一番说话去旁敲侧击。少奶奶自觉得神思昏昏，老早就睡下了，姨妈去个便，悄悄地把那个小纸卷放在少奶奶的梳妆抽屉里。这一夜少奶奶竟没有好好的睡，翻来覆去短叹长吁，直到天亮只觉得人神困倦。盥洗已毕，临镜理妆，猛然在梳妆抽屉里看见一个纸卷，打开一看，只羞得满脸通红，连忙卷起来。草草梳妆已毕，终日纳闷。姨妈又故意在旁边说些今日打听的治军如何催逼，狗才如何焦急等说话，翻来覆去的说了又说。到了晚上又如法炮制，给他点混账东西吃下，自己又故意吃两盅酒，借点酒意，厚着脸面说些不相干的话。又说，这件事儿啊，我也望少奶奶到底不要依从，万一依从了，我们要再见一面就难上加难了，做了治台的姨太太，只怕候补到的老太太还不及她的威风呢，何况我们穷亲戚要求见一面，自然难上加难了。少奶奶只不作声。如此一连四五天，狗才的妆奁也办好了，分臣也来催过两次了。姨妈看见这两天少奶奶不言不语，似乎有点转机了，便出来和狗太太说之，如此如此。狗太太告诉狗才，狗才立刻和婆子两人过来，也不再讲什么规矩，也不避什么丫头老妈，夫妻两个直走到少奶奶房里，是双双跪下，吓得少奶奶也只好陪着跪下，嘴里说，公公婆婆快点请起，有话好说。狗才双眼垂泪，媳妇儿啊，这两天里头叫人逼死我了，我托了人和智台说成功了，智台就要人，天天逼着那带我说的人呢，他交不出人， 只得来逼我，这个是要活活逼死我的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望媳妇儿大发慈悲吧。少奶奶到了此时真是无可如何，
1: 公公婆婆且先请起，凡事都可以从长计议。
0: 狗才夫妇才起来，姨妈便连忙来搀少奶奶起来一同坐下。狗才先说，
2: 哎，这件事儿啊，本来是我错在前头，此刻回也来不及了。那古人说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呢。我也明知道对不住人，但是叫我也无法补救。
1: 媳妇儿从小就知妇人从一而终的大义，所以自从寡居以后便立志守节终身。况且这个也无需立志的，做妇人的规矩本是这样，原是一件照例之事，却不料变生意外。
0: 说到这里不说了，狗才站起来便请了一个安，
2: 指望媳妇儿顺便达全，成全了我这件事儿，我狗是生生世世不忘大恩呢。
0: 少奶奶掩面大哭，
1: 只是我的天佑，
0: 说着便大放悲声。姨妈连忙过来解劝，狗太太一面和她拍着背，一面说，
2: 哎呦，少奶奶别哭了，恐怕哭坏了身子哟。
0: 少奶奶听说咬牙切齿地跺着脚，我此刻还是谁的少奶奶哟。狗太太听了也自觉无味，要带发作他两句，无奈此时功名性命都靠在他身上，只得忍气吞声，咽了一口气下去。少奶奶哭够多时方才住哭，望着姨妈，
1: 我恨我的父母生我不是个男子，凡是自己做不动主，只得听从人家摆布。此刻我也没有话说了，由得人家拿我怎样便怎样就是了。但是我再到别人家去，实在没脸再认识某人之女了。我爸爸死了不用说他，我妈呢，苦守了几年把我嫁了。我只有一个姨父兄弟，常说长大起来要靠亲戚照应的，我这一去就和死一样。我的娘家叫我交付给谁，我是死也张着眼儿的。
0: 狗才站起来把腰子一挺，都是我的。少奶奶也不答话，站起来往外就走，走到大少爷的神主前面，自己把头上簪子拔了下来，把头一颠，头发都散了，一弯腰坐在地上放声大哭去。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进幼儿园的孩子开始第一次体验集体生活，小学中学的孩子这更是学校当中的日子占到了人际关系当中特别巨大的一部分。
1: 对对对，因为对于他们来讲，你想现在那是三个家庭四个老人两个大人一个孩子，这可能是中国绝大多数家庭的一个缩影。
0: 对，
1: 所以你说对于孩子来讲，他们的人际关系那跟家长就不用说了，是吧？跟家里人就不用数了，
0: 家长的人际关系还重要。
1: 对，他跟学校的这些孩子们，因为你想每个家长都把孩子自己的孩子当成这种掌中宝但是你到了学校之后，别的同学可能就不把你当成宝
0: 大家都是平等的同学不过呢，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那是真免不了和其他孩子呢发生一些冲突孩子小，心智呢还在发育，有时候呢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就会产生矛盾。也有一些家长这太爱孩子了，就见不得孩子跟别人有矛盾，特别是见不得孩子吃一点亏。
1: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您说说，这开学了，如果孩子发生矛盾，作为家长应该如何参与到孩子的世界中。

0: 前不久啊，一则两个小学生打闹引发爸爸约架的新闻刷屏了。
1: 发生在上海，也是两名小学生，三年级啊，也是俩男生。他们是因为啊，在学校做操的时候啊，和在教室倒水的时候，哎，两个男生就互相闹，发生这种什么踢屁股啊，互相绊摔跤啊，哎，就有点小摩擦、小矛盾。
0: 嗯啊，那你说学校的事儿哈，在学校就解决了。
1: 是的。
0: 结果呢，两个孩子的家长就在家长群里面发生了口角，约架了。
1: 所以你看看，有时候通讯太发达，你要像原来啊，大家没有这个微信群，可能还没有这些口角升级。
0: 哎，等第二天呢，各自带着孩子到学校告状的时候，火其实已经
1: 消了，
0: 下去了好多了啊。
1: 对，但是现在你看，有了这群啊，就你一句我一句，哎，两个爸爸就约架起来了。结果这到了次日早晨啊，在学校门口，这还两位爸爸真就约起架来了。
0: 哎，不仅约架，这有个爸爸是有备而来啊，没空手来啊。
1: 嗯，
0: 他带了一个 U 型锁，你看 U 型锁得多沉。他这个 U 型锁，他不是为了锁他的自行车呀，他就是想气急了就砸别人。果然这锁子被他派上了用场，敲破了另外一个爸爸的头。
1: 到最后闹的呀，这两位爸爸结果是一个进了医院，一个进了警察局了。
0: 不过这事儿啊，让人好笑的是，这两个爸爸在校门口，这不是这兵戎相见嘛，哈，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同时
1: 啊，
0: 嘿，这俩孩子呀，在教室里
1: 也打呢，
0: 哎，没人抱成一团，早就和好了。
1: 嘿，您说俩孩子都和好了，俩家长外边却打起来了。
0: 这有的呀，孩子闹矛盾，家长也跟着打群架。这前不久公诉了一起这样的案件。
1: 那咱们一块来听法治进行时的相关报道。
2: 事情的起因是两方孩子在学校里打闹，老师原本想将双方约到一起来处理，没想到家长们一见面就呛起了火。

0: 见面的时候就有一些语言冲突，然后就继而激化，然后矛盾引发了一个肢体冲突。
1: 公共视频显示，发生冲突的双方家长有试图劝架的，也有推搡的，现场一片混乱，周围还聚集了不少刚放学的孩子。秦腾检察官说，本案的恶劣性在于案件发生的地点是学校，正值放学期间，学生较多，双方家长的行为对其

0: 学生间在校发生摩擦很常见，家长间以暴制暴只能让暴力升级。正确的打开方式应该是学校老师及时处理，双方家长真诚沟通，避免激化矛盾冲突。
1: 如果家长解决得好，以后孩子再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不仅孩子之间学会怎么样去谅解对方了，然后家长之间其实也是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沟通的过程，这些其实都是对他们的成长是有很有好处的。
0: 案发后，李某第一时间联系了被害人张某并赔礼道歉，在公安机关的主持下，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检察院以李某涉嫌故意伤害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1: 本院认为，被告人不能正确处理纠纷，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轻伤，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0: 法院审理后认为，判李某犯故意伤害罪，处以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
2: 缓刑1年，这1年当中呢，是不能够远离自己的居住地的。这种事情，北京有，上海有，天津有，那儿都有。法院审理了大量啊，和这个孩子有矛盾，结果家长掺和进来，有关的这个案子的法官陈自喜，他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当中，有几个案件给他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3: 那我们就来听陈自喜法官给咱们来介绍其中的一个案子。
4: 9岁的彤彤啊，他是一个比较活泼开朗的一个小男孩，平时喜欢和同伴打打闹闹。去年上小学2年级的他和同桌洋洋两个小孩子啊，有时因为胳膊过界，就特别小事情都会发生打闹，父母在老师那里都听说过。但是没有想到，去年10月份一天下午5点，彤彤放学地点他们在那排队，忽然之间有一个浑身有酒气的男子冲过来，大声叫说：“谁是彤彤？爸妈不要教育你，我来教育你。”边说边冲过来，像这个彤彤啊，又是吐唾沫，又是骂脏话，举手就想打这个孩子。是的，我妈妈赶紧冲过来，联合班主任及其他家长都挡住了孩子。事后通过了解，这个男子是洋洋的爸爸，经常在听女儿洋洋哭诉说，同桌彤彤他欺负我，他用铅笔扎我，他用手掐我，他没有详细询问孩子，就自己认为自己的女儿受到了欺负。事后彤彤的爸妈找到学校调查情况，他们发现事情啊，并不是像洋洋爸爸所说的那样，是两个孩子啊，课间间隙一起玩耍时闹别扭，互相打闹。彤彤啊，推了一把洋洋，洋洋摔了一个屁股墩儿。洋洋回家的时候，就是觉得自己受了委屈。知道这个事情前因后果以后，彤彤的妈妈可以说是内心也是非常的气愤，在学校的主持下与洋洋爸爸协商，要求给自己的孩子道歉，消除他先前那种不良行为对孩子产生的一些不利的影响。但是洋洋的爸爸他就是不同意，彤彤的妈妈他就以彤彤的名义将洋洋爸爸告到了我们法院。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洋洋爸爸的行为过激，对彤彤的名誉有一定的不良影响，判决其下向彤彤出具书面致歉信，并张贴在学校内，赔偿彤彤100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
2: 这个案子啊，和刚才呢咱们听到的法院判决的那个案子不一样。
3: 嗯，
2: 这个呢是赔偿了。
3: 对，因为啊，他双方家长到最后啊是啊，他没打起来，不像上个案件，这直接就变成群殴了。
2: 是的，所以呢，他属于这个民事纠纷啊，赔偿了孩子1000块钱的精神损害，就是呢，他对孩子的这个人格呀、名誉啊，他有所毁损，
3: 对，
2: 所以呢赔偿。可是那个就很严重，轻伤2级啊，
3: 那就是触犯刑法了啊。
2: 嗯嗯，那咱们一块来听，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个爸爸是骂别人的孩子。倒没打，骂别人的孩子啊。那法官对这种行为、这种案件的提示：
4: 公民的人格尊严，它是受法律保护的，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案件中，这个小孩子彤彤，他虽然只有9岁，但是他从出生的时候便具有完整的人格权，一样受到法律的保护。洋洋爸爸，他用侮辱、诽谤的言辞，在不完全了解事情真相的情况下，在师生聚集的公共场合对孩子大喊大闹，这在一定情况下对彤彤的名誉形象确实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侵犯了彤彤的名誉权，他应该对彤彤赔礼道歉，赔偿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金。此外，彤彤与洋洋他是两个年仅9岁的孩子，心智和行为他还在成长，他需要家长和老师进行有效指引。孩子之间有孩子特有的交往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手段，出现纠纷和摩擦可以说是在所难免的，通常是一分之前两个人吵闹，1分钟之后又一起玩，只要不是特别严重，不涉及是非等原则。

0: 性问题，家长和老师都不适宜过度干涉，应该让孩子自己去处理。我们呢，只需要在旁边指引，合理的引导。在孩子出现矛盾时，家长不要只听自己的孩子的哭诉，还要去找老师或者另一个孩子去了解，了解事情的真相，耐心给孩子讲解，分析对错，让孩子在小打小闹中要学会宽容和谅解。
1: 我跟你说个真事儿啊，我们小区，当我们家孩子还上那个幼儿园的时候，有一天呢，他们就告诉我，就说出事儿了，赶紧看家长群。
2: 出什么事儿了？这是？
1: 我一看骂架呢，是一个男孩和几个女孩之间。
2: 就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哎，我一看，我大概梳理出来了啊。
2: 嗯，
1: 说这个男孩啊，平时爱追着女孩子揪小辫儿。
2: 哦，你看这个就是手欠
1: 儿。说这个男孩呢是妈妈留学呢。
2: 哎呦，哎，
1: 爸爸一般也比较忙哈，就是奶奶带。
2: 就是说白了，这父母啊比较忙，没有时间去管孩子，哎，这孩子就皮了。
1: 当然咱们也不能说老人带就皮孩子，也不是啊。
2: 嗯，
1: 但情况是这样。我就问我们家孩子，我说这个男孩有没有揪过你？我们家孩子说我没小辫儿。没揪过头发，没有，他就揪那几个，他揪那几个有小辫儿的
2: 啊。
1: 结果呢，其中一个女孩子啊，她老揪人家，这个孩子就急了，就跟他打。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男孩子嘛，还是力气大啊。其中的一个女孩子呢，这回家就告状了。
2: 啊，他觉得委屈了呀。
1: 这告状呢，可能就渲染细节。
2: 这孩子嘛，
1: 孩子嘛，口头表达能力也比较强。
2: 讲故事就开始。
1: 哎，这爸爸呀，可能就让那个爸爸给道歉。
2: 哦，生气了嘛？
1: 哎，妈妈没在嘛，他给老人讲也讲不清楚哈。
2: 嗯。
1: 那个爸爸呢也没太，就是没太道歉，没太客气啊。爸爸们在楼下接孩子们的时候打起来了。
2: 哎呦，这就爆发了。
1: 这边这个爸爸那也是这个什么大公司里的这个管理层的，这边这爸爸
2: 是干嘛的呀？
1: 医学博士。然后就打起来，打的结果呢就是爸爸们互相打，当然因为是就是群殴嘛，在家长在幼儿园门口啊，很快呢就被其他的这个
2: 给拉开了，
1: 都是邻居嘛，
2: 是
1: 还是拉架的人多，
2: 没必要，
1: 没打成，
2: 嗯，
1: 但是直接导致呢，就是这个男孩子啊被动辍学，因为不敢上学了。一个呢是爸爸也忙，妈妈也不在家，只有奶奶接送，奶奶可能就不敢把孩子往幼儿园
2: 再搁了，因为这人际关系
1: 是吧？是也怕孩子去了以后就是精神上啊，
2: 在对对
1: 情绪上。你知道换一个幼儿园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很麻烦的，
2: 也远了是吧？
1: 是的，没有比这个更方便的了。
2: 是的。
1: 另外，你中途你换幼儿园，你不求人啊？这是大班，就剩半年就毕业，这孩子就失学了，就自动不去了。
2: 所以你看看。
1: 然后呢，每天自己在楼下一个人玩，孩子还是得教育。
2: 嗯。
1: 他受欢迎了，他舒服啊。
2: 对，而且也容易这个跟孩子相处得更好，也会让他自己会成长。
1: 是，话说回来，孩子再有矛盾揪小辫儿，老师肯定在现场会制止。
2: 嗯，
1: 遇到这种情况还是得商量啊，特别是幼儿之间
2: 多沟通。
1: 一般来说幼儿这个伤害力有限。
2: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这爸爸们
2: 火气比较足啊，
1: 愣是把矛盾给升级了啊。也许孩子们过两天互相还想念呢
2: 啊。对，
1: 嗯，
2: 那接下来啊，咱们来听听完形心理创始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民老师啊，来给咱说说这个案件他有什么叮嘱。
3: 一个人的行为呢，受情绪的影响和推动，情绪的发展变化其实受内在信念他所相信的东西的影响，反过来呢，情绪状态内心感受也会影响信念。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有这样一个信念，说孩子受欺负是不好的，当他有这样一个信念的时候，他看到他的孩子在跟别的孩子发生冲突的时候，他的孩子可能占下风了，跟他内在的这个信念一对应上，不符合自己的信念的时候，那他的情绪就会出来，情绪出来之后就会推动他可能去做一些行为。因此呢，大人也好小孩也好，其实在冷静理智的时候处理这些孩子之间的冲突都不是问题，都有智慧。但一旦某一方的家长或者双方的家长都陷入到情绪当中的时候，问题不但解决不了，反而会扩大。人在极端情绪化的时候智商为零，因为在我们的头脑当中有一个区域，就是它只能单向的工作，也就是说处理情绪或者想解决方法只能是单方工作，一旦情绪来的时候可能就停止想办法了，只有当情绪冷静平静下来的时候才会真正的去做工作想解决方案。当孩子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往往最需要做的家长不是先去处理事情去说理，而是先需要去冷静处理自己的情绪，处理好自己的情绪的同时再去处理孩子的情绪，最后再去处理事情。
4: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刚才陈自习法官给我们介绍的是一个小孩闹矛盾大人骂小孩儿啊，这样的事儿，
2: 就是说动口没动手。
1: 那，哎，骂小孩儿也不行，小孩儿也是人，
2: 嗯，
1: 也有人格权、名誉权。
2: 对呀，你也不能说因为他欺负你孩子，你就过去骂人家，哎，不动手，那您也有责任。
1: 骂了孩子，你也得道歉，也得赔钱。可是有。

0: 家长啊，他不是骂小孩，就跟上海的那爸爸一样动粗了。那咱们来听听他对谁下手了。咱们还是来听陈自习法官给咱们说一个啊，他还审理过的给他留的印象特别深的案子。
1: 刘丽他有一个年仅7岁的儿子叫强强，他在楼下玩耍的时候啊，旁边一个5岁的小朋友啊拿水枪也在楼下玩，两个小朋友玩着玩着，突然之间这个5岁的小朋友啊突然拿起水枪就射这个强强，强强他也不干了，就产生了争执，你追我赶中就拉扯了起来。随后这个5岁的小朋友啊就讲这个情况告诉了自己的妈妈。李某一听这个，二话不说他打了强强几下，强强就哭了。在楼上关注着儿子的刘丽啊一下子就听到了自己的孩子被大人欺负了挨打了，火冒三丈。当天下午6点钟，刘丽就找到了对方的家里，与这个孩子的外婆陈某、妈妈李某就开始理论，双方啊都在气头上，三个人就扭打在一起了。这个李某就摸到旁边的一根木棍，抡起棍子就敲了刘丽的脑袋，当场头破血流，经司法机关鉴定是轻伤。这个打人的李某就被检察机关提起了公诉，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李某的亲属一次性赔偿刘丽经济损失2万多元。法院最终还是认为李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拘役3个月。
0: 所以啊，好多人在动手的时候他不知道咱们国家的法律法规的这个特点，一旦构成了轻伤，哪怕是轻微伤，比如说把鼻梁给打断了，有可能是轻微伤啊，都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哪怕呢你呢把这个钱赔到位了，对方谅解了，
2: 是的，
0: 否则很难缓刑，伤害人的身体，哎，起步就是3个月。
2: 这个案件是的，你看他一对对方的小孩动手，那就上升到刑事犯罪了。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家长啊，你看他还二话不说就把人孩子给打了，
2: 是
0: 还不像上海那俩爸爸是自己约架，
2: 互相约、啊，
0: 咱们强强相约哈，他以强欺弱呀。
2: 而且你想对这孩子造成多大心理阴影？
0: 那咱们一块儿来听陈自习法官就这个案件他的提示。
1: 其实幼儿之间他没有真正的矛盾，打架现象绝大部分是因为了一个很小的不起眼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家长不妨和幼儿聊聊天，让孩子说说事情的缘由，告诉孩子如何正确的处理这个问题，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引导，教孩子如何融洽的和别人相处，一定要想想应该怎么妥善的处理问题，帮助孩子顺利的解决这些矛盾，为孩子做出好的榜样。千万不要是说因为孩子一时的矛盾自己去侵犯别人的权益，结果反而往往是孩子矛盾也没有解决，家长的矛盾反而更加加深了，甚至惹上了刑事这纠纷。
0: 上海的那个案子呀、啊，是孩子跟孩子有矛盾，家长跟家长约架；而房山的这个孩子啊，是孩子跟孩子有矛盾、
2: 哎，
0: 家长直接参与，直接打孩子，
2: 直接动手
0: 打别人的孩子。
2: 别人的孩子，这个就有点不应该了，也不对，也犯法了。
0: 是你毕竟是强者，他是弱者，在体力上哈、啊。那么咱们来听听吴海民老师的分析吧，就是别人的孩子，他就是再不对，为什么你不能用这样的方式介入和教训？咱们来听。
3: 可能如果家长不去介入的话，很可能他们自己就能够解决，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去学会如何去面对冲突，如何处理冲突，如何通过冲突学习到一些人际互动的一些东西。但是一旦家长介入，很可能就会引发家长之间的矛盾，引发家长之间的矛盾反过来会对孩子的性格人格，包括他人际交往的能力呢，都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那这个带来的直接的后果，第一个，限制和代替了孩子通过冲突发展能力的这样一个机会。因为很多时候家长出头了嘛，替他摆平了，就让孩子失去了通过这些问题去成长的机会。也有可能在孩子的内在他会得出一个结论，反正有问题当我搞不定的时候找家长就可以搞定，同时呢也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有家长去出头。如果家长频繁的替孩子去出头，去解决问题，去摆平，那可能还会给孩子带来一个自我暗示，说我不行，我是没有能力的，我没法面对冲突，我不行谁行呢？暗自他就有一个声音说家长行。家长的介入有更大的矛盾爆发，情绪的积压啊、或者说一方采取不理智的野蛮的手段，这些手段去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其实孩子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也许在潜意识当中可能就学会了去处理人际关系，而这种处理人际关系呢都不是健康的平等的。应急

在学校啊，孩子和孩子发生矛盾，有时候呢，这个老师及时了解情况啊，等等，就能够很好的处理好这个矛盾，然后呢，把家长也协调好，家长啊，在合适的场合、合适的情况下，互相见面，互相了解，然后呢，能够在之后啊，孩子可能产生矛盾的时候，发挥

0: 积极的作用。
1: 没错，但是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啊，家长这一出面呢，他可能就听了只言片语啊，或者就听了一方的语言，
0: 嗯，
1: 哎，他一下就偏激了，他对这事实的认识他就不全面了。
0: 所以啊，可能大伙儿也知道，你说这两口子要是闹矛盾打离婚啊，法官呢一定会让两个人都说。可是呢，有时候这个比如亲戚朋友啊，光听自己的家里面的这一方啊的对婚姻的这个描述，就觉得哎呀，对方真是太坏了，太混了，你赶紧跟他离了吧哈。哎，后来发现人接着过了，嗨，因为啊，你只听一个人还原这个情况了，偏听偏信，
1: 他肯定有主观啊，
0: 往往就会产生这个偏差，是好心办坏事，给人家出下注，离了吧，这个渣男什么的。那你没听说他在家也是个渣女呢，是吧？他也有他的错。家长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光听自己的孩子的，觉得自己孩子说的都是真的啊。
1: 嗯。
0: 结果产生了误判，那你如果误判了，人家对方肯定也不答应啊。
1: 对呀，那你就等于委屈人家，冤枉人家嘛。
0: 那咱们一块来听陈自习法官给咱们说一个类似的案件。
2: 这个小孩子只有8岁，他叫瑞瑞。他虽然只读过小学2年级，但是这个8岁的孩子，其实他已经行使了2次诉讼权利。第一次，瑞瑞行使诉讼权利是成为法院的被告。那时候上幼儿园的他推了幼儿园的另一个小姑娘一把，这个小孩子一下子倒在地上，磕到了牙齿。老师给双方父母打电话后，这个女孩的奶奶很是心疼，大声斥责了瑞瑞。正好是被这个瑞瑞的妈妈看到了。妈妈爱子心切，就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和孩子的奶奶说，两个人就吵了起来。我不同意赔礼道歉，我什么都不管。女孩的父母没有办法，就把这个瑞瑞啊诉至法院，索要医药费等经济损失。第二次，瑞瑞不是被告了，他是原告了。是瑞瑞啊，在小区里骑自行车的时候，另一个小朋友叫欣欣，他跑过来，他要和瑞瑞一起玩。瑞瑞不答应，他说：“我妈妈说了，你学习成绩不好，不能和坏孩子一起玩。”这个欣欣就挺生气的，他捡起地上的石头啊，就砸了过去。这个瑞瑞就赶紧的跑，一下子就摔到腿了。他妈妈还是生气，他就要求欣欣父母赔偿。父母一听说我们家孩子学习成绩不好，就是坏孩子，那我就不同意赔偿。瑞瑞的父母只能把欣欣告到法院索要赔偿了。在法官的调解下，这个欣欣的父母赔了800块钱，但是以后这两个孩子就很少在一起玩了。
1: 教会他们人际交往，反而我觉得比你替他出头或者你去暴力解决这件事儿可能更重要。
0: 是，孩子在学校要相信老师不会落偏架，
1: 嗯，
0: 相信孩子啊要学着解决问题，这是他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能力。
1: 因为家长啊尽量不要插手，倒不是说啊让您对孩子的问题啊或者在学校生活也不闻不问，倒是呢让孩子先自己跟小伙伴啊有了矛盾先解决矛盾，这样呢他在成长的途中也学会了，哦，原来有了矛盾要怎么解决，因为您帮得了他一时，你也不能帮他一生啊。
0: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孩子也不例外。
1: 家长们平时啊，一是要对自己孩子呢做好教育啊，
0: 嗯，
1: 当然就跟你刚才说的，杜绝呀，自己孩子被这个校园暴力呀，对吧？你不能说自己孩子老被欺负，他也不说。
0: 哎，我是觉得所谓的教育不是说服软，
1: 哎，
0: 是不欺负别人也不被欺负。
1: 当面对孩子们之间有矛盾的时候啊，我觉得作为家长啊，您自己要先理智点，
0: 对，
1: 您别先上头了，
0: 先得弄清事实，别着急参与。
1: 好了，今天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手啊，那我们在成为高手之前，其实有一个问题啊，请问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做客的专业的资深的心理咨询师，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赵璇女士，您有没有觉得啊，在咱们小时候，当然我觉得您还比较年轻，还可以算青年人，我已经步入中老年，不论我觉得是您这位青年人也好，还是我这中老年，我们都觉得在几十年前我们小的时候孩子好像不太难养，是吧？
2: 对，
1: 有一句话说什么，说是一个羊也是放，俩羊也是赶，
2: 是，
1: 对吧？一群羊就赶大了。但是现在的家长，尤其是最近一二十年吧，就是孩子这个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哎呀，这太难养活了，不仅仅是健康，就是这心理也特别难养活。针对这样的现象，您作为专业的啊这样的人士，您是怎么看？您是不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孩子到底难养不难养的？
2: 那我就从我作为一个母亲和作为心理咨询师的两个视角来说说我自己的一个观察吧。我自己有两个孩子，其实我觉得孩子挺难养的。为什么呢？有两个点啊。第一点，其实因为在现在这个信息时代嘛，就是我们大大的增加了去接触一些优质资源的机会。但是优质资源是要付费的，所以我们的父母其实无论从时间上、精力上、金钱上，其实对于孩子的养育来说，都需要可能提高一个非常多的一个经济的这种支持，时间的支持、精力的支持，这个其实对很多父母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特别是生活在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哈，确实这个是一个压力和挑战，所以这个对父母自身而言确实是比较难。那另一个情况，我从我两个孩子身上我就发现他们是所谓的叫网络的原住民，

0: 们生在一个电子产品的时代啊，生在这个网络的时代，就是他成长的所构建的环境跟我们小时候不太一样了。
1: 嗯，
0: 但是呢，他们的成长之快，他们接受信息的速度之快，我甚至有的时候每一天回来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就发现，哎，好像又获得了一些新东西，又获得了一些我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那我发现，当我的成长滞后于他们的成长的时候，在面对他们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就会束手无策，可能我的工具箱就不足，我的认知也不足，我的这个发展的也不够快，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家长跟我反馈说，这个老师这个孩子的这个脚步太快了，我都跟不上，我天天就追着他的问题跑，不知该怎么解决，很累，就是类似那种消防员式的父母是吧，就是救火的啊，搞得自己身心俱疲。那从咨询师的角度来说啊，我的很多的父母就跟我讲说，老师，我们就是想让孩子有一个好的未来，但是孩子就不理解我们。但是我跟孩子在访谈的时候呢，他们又会说，老师，为什么一定上好大学就是唯一的出路吗？
1: 嗯，
0: 为什么要读书呢？
1: 嗯，
0: 就是你会发现两代人的价值观之间其实已经产生了一些比较大的隔阂，或者说是不太一致的地方。所以很多父母他可能自身事业蛮有成就的，但是呢他的那个经验很难传递到孩子那里。他在跟孩子的沟通当中是束手无策的。对，所以这个其实也造成了现在就我们家长会觉得孩子很难养的一个局面啊。
1: 通过前面赵璇的介绍啊，我想大家能听出来几点。先来说第一点啊，就是心理学有一句名言，就是说呢，说当这一个家庭有了孩子以后，这个家长要和孩子共同成长。
0: 是的，
1: 您一直在践行着这句话，您一直和您的孩子在共同成长。另外呢，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得到啊，就是在我们，比如说在三四十年前，我们小的时候，那家长养孩子啊，因为没有机会接触到怎么优秀的去养。哎，赵璇可能你还能赶上，就是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对吧，学这才艺那才艺，
0: 对，会有，
1: 对。但是作为我这个中老年人，在我小的时候啊，就是家长能做的事儿就是让你别饿着，这孩子不能饿坏了，对不对？
0: 是。
1: 另外有病去看病，那至于孩子的这个学习基本上完全是交给学校的，那种课外辅导班啊，在我小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的。另外还有才艺，咱别说才艺了，在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吃过窝头的，能吃饱能够吃好已经是家长的或者说很多孩子的啊特别重点的要求了，说我还要这个钢琴多少级，我再弹个扬琴，我再学个唱歌学个绘画，那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的要求低的时候，那大家想那是不是就好养了。而当我们现在的家长包括社会的要求高了以后，那孩子难养是必然的，我相信可能以后会越来越难养。
0: 是。
1: 刚才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了啊这样的一个现状，孩子确实难养。那难养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成为孩子的心理养育高手》其实是可以给大家啊出谋划策的一本书。这是一本新书，那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籍呢？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段录音，我们来听一听啊这本书的另外一位作者，那么萨琳娜她的介绍，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一些简单的情况。
2: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3: 我是王蒙。
4: 我是周国平。
5: 我是冯曼。
6: 我是钱文忠。
7: 我是梁文道。
8: 我是汪海文。
9: 开卷有益，
4: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10: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11: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萨琳娜。我的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我又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国际大学有5年的时间攻读心理学，2016年我回到北京，9年的时间我在北京已经有4家自己的心理诊室，我的个案量已经超过了7000小时，主要的面向的群体就是青少年。成为孩子心理养育高手，由我和赵璇老师合著，最大的亮点就是实用有效，手把手的教家长如何用爱与智慧去养育心理健康内心强大的孩子。这本书的书名叫成为孩子心理养育高手，因为相对于生理的养育来说，养一个孩子心理养育才是关键。如何把一个孩子养育成身心健康、人格健全、强大、有爱和被爱的能力、有责任感、有内驱力，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健康的

0: 心理的成年人，这个是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的一个初心。这本书呢，里面也有大量的案例示范。如果你的孩子有以下的这些问题，比方说抑郁、厌学、网瘾、躺平、情绪特别暴躁、总是和家长对着干、不爱跟人沟通、很性格很孤僻、没目标、没动力、胆子很小，这本书中呢，针对性的我刚才说的每一个问题都会有非常详细的方法和解决方案。这本书可以做到就是一句一句的教家长怎么和孩子沟通，怎么把话说到孩子的心里去。希望通过这本书，我们都能够养育出身心健康、自信、强大、优秀、绽放的生命，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去承担起他们自己人生的使命。谢谢大家。
1: 品一抿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他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2: 听完了作者萨琳娜的介绍以后，就突然想起一句话，叫没有金刚钻就不能揽这瓷器活。刚才萨琳娜就说了一句话啊，说呀，如果家里面有这种各种各样的有问题的小朋友的话，您怎么做呢？家长朋友拿着这样的一本书，孩子跟你犟嘴说啊怎么着怎么着，然后呢你就翻到孩子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的这一章，然后你就按着这个一步一步的就跟孩子说，你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最后大家一定能够看到成果的。好神奇的一本书啊。所以请问一下赵璇，你遇见那些问题，照这书里这么干了以后，跟孩子这个相处之后的结果是怎样的呢？
3: 用我孩子的老师话，好，老师的话来转述吧，就是我的孩子现在他的学业基本是完全能够自主的去完成的，我不需要过多的操心他的学业。然后他是一个心里有爱、眼里有光的孩子，对，他的生命是很绽放的一个状态。对，
2: 所以说啊，这本书已经初见成效了，就这个成效在赵璇的这个两个孩子身上。
3: 是，
2: 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啊，更多的家长能够通过这本书获得好的效果。那除了前面我们听到萨琳娜的介绍以外啊，关于这本书主要内容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呢？赵璇。
3: 对于这本书，其实我们最初做的时候，我们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如果你有这本书在家里呢，你仿佛就是把两位在一线多年的心理咨询师请到了家。这个也是我们很多读者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这本书非常的容易读。即便是我们的家长并没有学习过比如说系统的心理学的知识等等，但是呢他读这本书的时候他不会觉得晦涩难懂。这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把比较前沿的心理的理论他能够非常落地实操的，然后有效的能够进入到更多的家庭里面。对，所以他们在读书的这个过程里啊，我们读者反馈就好像是在跟作者直接的去对话一样的这种感觉。对，所以我们期望真的是这本书能够更多的去帮助到和服务到更多的父母。对，
2: 哎，前面呢我们听到了萨琳娜的介绍，其实我也要介绍一下赵璇啊，他也是心理学的专业的人士，那也是在北大啊学习心理学多年。可能不少的读者会说，说两位专业学者写出来的这样的书，我们普通人看起来会不会有门槛？我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本书的目录的这个部分啊。我想就当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看到这个目录的时候，我心里面所有的这种困惑呀或者说担心就全都没有了。我觉得我念出来以后，大家肯定是和我有一样的感受的。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目录部分，它是分了几部分。第一部分，心理养育才是育儿关键。在第一部分里面呢，又分了几章。第一章，养身不易，养心更难。你了解心理养育吗？后面还有重塑我们的养育，心理养育五字真言，青春期是最后纠偏期，五种错误的养育方式，然后还有案例示范，帮助一位爸爸向女儿道歉修复关系。哎呀，如果说孩子向家长道歉啊，那很容易，如果说妈妈向孩子道歉也很容易。这家里面这个权威啊，我们目前普遍认识下啊，这个权威最高的爸爸向女儿道歉，其实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3: 是的，
2: 这个案例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有这种代表意义。然后第二章，我们养育孩子，那你要养成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呢？连目标都有了。第二章叫做养育

0: 目标，您想养出怎样的孩子，制定养育目标的基本原则，消极养育目标和积极养育目标。然后下面第三章是五种家庭模式，你的家是孩子成长的沃土吗？下面还有几个小的标题啊，不做口是心非的父母，限制型家庭的特点和危害。那这个目录啊特别详细，我们平常看书就觉得书里面这个字儿密密麻麻的，说看目录简单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你打开这本书，这本书的目录就是密密麻麻的，所以我今天节目不能都念了，我就把这个大的部分给你说一说啊。你看前面是第一部分，心理养育才是育儿关键，第二部分呢是养育中的具体问题，第三部分呢是进阶高手级别的养育，你也可以。下面是第四部分，边养孩子边重新养育自己，就是和孩子共同成长。那么这样的四章呢，其实已经把一个家庭里面啊，在亲子教育，在这个孩子和父母一起成长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所有的问题都涵盖进去了，通俗易懂，没有门槛。所以话说回来啊，请问赵璇，当时这个目录啊，当或者说这个书的结构啊，为什么要这样设置，是什么原因呢？
1: 因为这一本书其实是我跟萨琳娜一起来合著的嘛。那我们其实我们的初心就是说，我们要把一些理论的东西能够落实到解决我们孩子所面对的具体问题上。所以呢，我们第一章呢，是我跟萨琳娜一起啊，我们完成了关于第一章，其实是一个比较理论性的或者理念性的养育理念性的部分。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抛出了一些具体的问题，因为这一个是我们从我们上千份的几千份的这样的案例里面哈，去精选出来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也是我们可能社会关注度会比较高的，然后比较普遍性的一些问题拿出来跟大家去分享，包括应对和解决之道。那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养育其实并不是说只是解决了问题就好。我们父母其实边养育孩子也是疗愈自己和重新养育自己的过程。我们中年人吧，可以说啊，我有很多这个妈妈的案例或者是中年人的案例，很多人还在疗愈着原生家庭给自己带来的创伤。
0: 哎呀，对，自己还有问题呢，想要带出健康的孩子啊，这真的
1: 更不容易。对，
0: 这真的很难，先治自己，
1: 对对，
0: 然后再治孩子，这话听着有点别扭，但是确实是这样的。
1: 所以我们其实在特别第四部分会专门拿出一张，就是让父母他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可爱的人，会沟通的人，然后幸福的人，可靠的人。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传递出来的那一份爱是真正的爱，不然是一种拧巴的或者扭曲的或者是比较消耗的一种爱。
0: 对， 对，没错。
1: 但当然第三部分我们是一个进阶高手级别的养育哈，就是我们怎么也得给大家一些更高的认知和看见，就是哎，你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更好的哈，更科学的，甚至前瞻性的，能够养育你的孩子。对，
0: 我想问一下啊，我应该请教一下赵璇老师，心理咨询师啊，如果家长认真去做，是不是所有家长都能够进阶成养育孩子的这个高手呢？
1: 我是这么相信的。我是这样相信的。
0: 那这个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般家长需要多长时间能够进阶成为高手？你可别跟我说100年，家长等不到那么长时间。
1: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如果我们带着特别功利的目标来去疗愈自己、成长自己和疗愈我们的孩子、养育孩子的话，其实这个本身可能跟我们书心理养育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会有一点点的冲突。我不能保证你说你读了这本书，你的一切的养育全部改变，但是我期望它能成为一把钥匙，就像我们书上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有一把金钥匙啊，就是开启你们改变开始或者开启孩子心灵成长的这样的一把钥匙。那我们把钥匙给到您了，对，我希望家长是真真正正的可以按照里面的一些的科学的方法来去执行和做的。因为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知道和你做到，他其实这个过程当中需要走一个不太容易的路，是需要付上代价的。
0: 我觉得啊，前面说到了这本书的封皮上是一把钥匙，即便有一些家长因为种种原因，比如工作特别忙啊，实在是无暇带孩子，那我也希望这本书虽然目前不是您的钥匙，但是至少是一粒种子，把您能够成为这个高手养育孩子这样的想法然后埋在您的心里，我相信有一天一定会生根发芽 的同时呢，也把怎样去教育孩子 孩子，也在这本书里面，我其实看到了每一个孩子都是好

0: 孩子，也把这样的种子送给家长，
1: 是的，
0: 也希望每一个好孩子的种子都能够在每一个家庭的孩子的心里面生根发芽。
1: 是的，
0: 哎，刚才还说到了啊，这是前三部分，那这本书呢还有第四部分，第四部分就说到的是养育自己。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本书啊，疗愈自己，那还是那个问题，那可能时间长短不一样。您觉得，如果说有一些家长，他确实啊，他童年的时候可能幸福感啊，或者说那种安全感就比较少，他怎样能够通过这本书能够建立自己的安全感呢？
1: 嗯，对，我们其实这一部分里面专门提到了安全感啊，这本书上专门有一章是讲到安全感的。
0: 嗯
1: 嗯，那缺什么补什么，就包括我们已经成年的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的内心其实有一个内在的小孩。
0: 嗯
1: 嗯，我们怎么来去补自己作为成年人的安全感，就是你跟你的内在的小孩去对话。
0: 嗯，
1: 你把你的内在的小孩，可能你回到那一个你特别需要你的妈妈，特别需要那一份安全的那个时候，然后你来跟他对话，你来陪伴他，你来带着他一起的成长。对，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 你就在通过这样的方式，你让你自己的心获得了曾经可能缺失的那一份安全感，并且你也同时能够传递给你的孩子那样的一份更加稳定的然后更加安全的爱。
0: 嗯
1: 嗯，
0: 我在翻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这本书里面既有理论的内容，也有很多的这种真实的这种案例啊。
1: 是的，
0: 可以说啊，不论是家长阅读，还是说学校的老师啊去阅读，都会开卷有益。那除此以外，您认为这本书还适合哪些朋友来阅读呢？
1: 嗯嗯，我确实会觉得特别适合我们在一线工作的这个教育者，包括心理咨询师，来阅读，因为我们当中的这些案例都是我们一手的这个案例的资源啊，当然经过了一些这个处理哈，为了保证我们来访者的这个权益和隐私。
0: 嗯，
1: 但是因为它正因为它是真实的啊，所以可能您读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就发生在我的身边，或者就好像我自己都经历过的那样的感受。
0: 嗯，
1: 对，所以这本书的话，不仅是适合父母去阅读，也适合就是你自己可能也在经历一个自我疗愈过程当中的大人来去读。
0: 嗯，
1: 你通过这种方式你自己再来去养育一遍自己，这个就是对你特别好的一个疗愈，也为你未来要孩子做预备。
0: 我提一个问题啊，请赵璇能够跟我来解答一下。
1: 好的，留下。
0: 就是我看到这个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示范案例啊，就是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活生生的例子。
1: 对，
0: 您觉得如果家里面有那种高年级的，比如说初中或者高中生的孩子，建议孩子去读这本书可行吗？
1: 我认为也是可行的。我认为也是可行的，因为孩子可能去看的时候，他可能会从这些案例当中更好的去能够看到一些东西。从不同的视角能更好的能够去看到一些原来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可能也有同样类似的事情，但是我通过什么办法可以去面对和去解决这些问题。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我为什么要问刚才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让孩子去看了这样的一本书以后，孩子看到了，确实他也知道啊，其他小朋友也有和我同样的问题，但他就会说了，说爸爸妈妈，原来你解决问题是靠套路啊，书里说了让你这么说你就这么对待我。所以这个问题如果出现的话，咱们怎么解决呢？
1: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可能说的浅显易懂一点，说您照着我们这个话术来说，但是我们前面其实做了很多的关于养育理念的这些铺垫，其实目的是我们先要在认知上有一个升维，有一个提升，然后我们从觉察上也要有一个变化，然后我们再去运用这些方法的时候，你的这个视角就完全不一样。如果你上来就就说我就按这个话术来讲，那其实可能你用出来的话它也会变形，动作也会变形，因为你的肌肉还没有训练到那个力量。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只是孩子来去读这个的话哈，我反而更建议我们父母可以跟孩子一起来读。
0: 好，
1: 对，
0: 希望啊我们在每一个家庭当中亲子阅读的书籍里面增加这样的一本书，成为孩子心理养育高手。
1: 是的，
0: 我们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1: 再会。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意义多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首先要欢迎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美食达人刘洋，欢迎刘洋。
1: 嗨，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聊美食，先用一小段的语言给我们大概的描述一下今天我们会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美食。
1: 好啊，那大家可以通过我的语言描述来猜一下，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来聊的这个美食是什么呢？它呢拥有蜜糖色的肌肤，它呢一出场便香气十足，它呢中国人外国人都爱它，它也是北京的标志之一。
0: 这样的这几个形容哈，像蜜糖色的肌肤，哇，出场就是香味十足的，而且呢甭管是我们自己还是老外都很喜欢，还是北京的标志的食物之一，大家
1: 很性感对吧？
0: 对啊，这说起来就是口水已经有点止不住的感觉了。好吧，我们让刘洋直接给我们揭晓，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围绕着这个食物今天来给大家带来一场美食的盛宴好了。
1: 那可能我相信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猜出来了，对的，它就是我们的非常标志的北京的美食，北京烤鸭。
0: 哇，烤鸭，大家会说了，其实北京烤鸭不管是就像你说的，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北京人外地人其实都很喜欢这样一个食物。而且呢这一类的美食听众可能会乍一听说，哦，这我还不知道吗？我都吃了这么多年了，而且呢也吃过很多的餐厅的烤鸭。那今天呢其实我们我很喜欢刘洋给我们今天

0: 那节目制定的一个标题是北京烤鸭的不完全指南，我相信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听众也能够说出很多烤鸭的故事传说，对吧？然后呢也会有自己非常心仪的那几家的餐厅里面的烤鸭特别符合您的味道啊、口味喜好啊，没有问题。今天呢我跟刘洋给大家提供的是北京烤鸭的不完全指南。说到北京烤鸭，我个人也是听到过很多很多的传说，
1: 是吧？
0: 所以今天刘洋一开始呢也会给我们先就是小科普小课堂，当然了都是传说类的小课堂，是吗？
1: 对，先就是先跟大家说一下烤鸭的八卦吧，大家想不想听？
0: 这句八卦这个词儿太准确了哈，我们来聊聊烤鸭的八卦。
1: 对，那烤鸭非常好吃，大家都非常的认同啊。然后呢，大家听过烤鸭外焦吗？其实呢，坊间一直有一个传说啊，就是咱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呢，非常喜欢吃咱们的北京烤鸭。然后呢，当年尼克松访华呢，周总理就用烤鸭呢来招待这个尼克松总统。那尼克松总统一吃，说哇呀，妈呀！Oh my god 呀，我的天哪，这怎么这么好吃啊？他说呢，这北京烤鸭这么好吃，那如果我不和中国建交，那我们美国人都吃不着这么好的好吃的美味了，说我必须得跟那个中国建交。所以
0: 这
1: 就是
0: 关于烤鸭的外交方面的一个，
1: 所以这就是传说中的这个烤鸭外交。当然这是一个那个八卦了，就是一个就是说明这烤鸭就是非常的好吃，把外国人都征服了。
0: 那说到这个，可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个关于烤鸭的故事了。
1: 对，
0: 真的说我们要再往前倒的话，追溯到什么时候，可能北京人就特别喜欢吃烤鸭，然后它的这个故事或者它形成的这样一个渊源是什么？
1: 那其实烤鸭呢，它最早出现的不是在北京，它的来源其实最早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南京。然后呢，它的那个一开始的烤鸭呢，其实叫制鸭，制呢就是那个，就是烤的那个意思，就上面下面有个火字那个制。

0: 成为了那个金陵片皮鸭，那金陵片皮鸭呢，也就是北京烤鸭最正宗的源头了。对，然后呢，烤鸭呢也是皇室的挚爱。然后历经这个朝代的更替呢，就是每朝每代的皇帝都非常喜欢这个烤鸭。然后呢，就是在清朝呢，也就是那个。1984年的时候，就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第三年，那前门外呢有一家叫德聚泉的干果铺换了这个招牌，他新的名字呢就把这个德聚泉掉了个儿，就成了一个一家叫全聚德的餐馆。那全聚德呢，他也是就是他的烤鸭呢也是做得非常有名了，然后现在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享誉世界的这个烤鸭品牌了。对，然后呢。其实呢，这个全聚德还不是最早做这个北京烤鸭的。那最早做北京烤鸭的呢，其实是那个在菜市口附近米脂胡同里的便衣坊。对，然后呢，其实的这个那个我们说那个这个。这个北京烤鸭是从那个片皮鸭这个来源来的。那其实当时呢，那个明成祖朱棣从南京迁都到燕京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然后那个这个官员呐、商人呐，这些也都随着都城迁移来到了北京，所以这个片皮鸭的做法呢，也就是随着这个商人呐、然后官员的迁都了，来到北京，然后在米市胡同开了一家金陵烤鸭店，就叫做便衣坊了。然后呢，自此呢，北京就有了那个烤鸭店。然后呢，鸭子呢也就不能用那个南京的胡鸭，那会儿交通也不方便，也不能说给我快递一个那个胡鸭来，然后就用了那个北京西郊那个玉泉山产的那个天鸭。对对对，
1: 哎，这是算是讲完了吗？这样一个漫长的故事。
0: 然后呢，其实还没有，就是当时的那个，因为是他还是用这个金陵的片皮鸭的做法嘛，还不是完全现在的这个北京烤鸭的完完全全的这个。一套做法。那其实呢，其实北京菜呢，当时也是借鉴了很多鲁菜的风味儿。那便衣坊呢，也是借鉴了鲁菜的，比如说葱啊，然后酱啊，然后以及荷叶饼啊，这种做法就是用现在的这个几个基本吃法了，就是用荷叶饼，然后裹上葱啊、酱啊，然后
1: 其实是包这个烤鸭的这个皮儿是什么？
0: 对对对，荷叶饼，对对对。然后现在这种吃法呢，一直延续到近期，就是到现在也是非常的那个经典的一道吃法。那便衣坊呢，就是从1416年算起。现在已经是600年的老字号了。
1: 刚才呢，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说这个慈禧太后特别喜欢哈，有一个时间，就是可能也是口误，咱们说成了1984了，应该是16，对对对，应该是。1864，
0: 对对对对，
1: 1864，
0: 过来做直播可能有点紧张了。
1: 1864也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第三年哈，这个那个时候就因为这个干果铺是吗？
0: 对，
1: 干果铺把这个名字给这么颠倒了一下，德聚泉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也是挺有创意的一个，就是大家知道全聚德是怎么来的了，这样一个
0: 对对对
1: 一个时间，还有它的这个由来前身到底是什么？刚才我们说了这么长时间的，其实是要跟大家说北京烤鸭历朝历代，还有它最早我们追溯它从哪儿起源，应该正宗的起源可以说是南京的金陵烤鸭。
0: 对对对。金陵片皮鸭。对，
1: 说到南京，刚才咱俩说说聊天的时候也说到哈，南京人真的是很喜欢吃。
0: 对呀、对呀、
1: 这个以鸭子，对对，作为这个就是主食食材的一个
0: 对对
1: 各种的菜品，这个可能也跟他们当地的生活习惯呐、还有地理环境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对对，就是因为江南的话呢，湖泊呀，然后水系比较多，所以非常适合禽类的这个生长，所以禽类也是非常的那个鲜美。然后呢，现在包括大家所了解的非常知名的一些南京小吃啊，比如说那个鸭血粉丝汤啊，然后包括他们的那个鸭肉汤包啊什么的，也都非常的棒。
1: 但是这个甜鸭甜鸭这样一个应该算是饲养的方式。
0: 对对对，甜鸭呢就是田，就是喂这个鸭子。然后呢，其实这个田鸭呢，差不多呢，就是用那个田喂的方式，就是经常给它吃东西。然后呢，就差不多
1: 少吃多餐吗？
0: 多吃多餐，
1: 多吃多餐。
0: 对对对，所以就是差不多，他们这个鸭子呢，到50天左右就能长到5粒斤重了。然后呢，也是特别的，因为它就是老吃嘛，它也不怎么运动，所以它肯定就是非常的肥壮。 然后肉也很多呀，然后就非常适合烤制。
1: 嗯，
0: 对，
1: 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哈，现在大家呢不要。

0: 自己采取这种多食多餐的甜味的方式。因为脂肪呢它就真的是会囤积在那儿，你多吃没问题，但是得运动啊，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小的建议。讲完了关于北京烤鸭的前世今生，当然了也有一些关于它的小八卦，说完了其实都是说的它是怎么来的，原来它是怎么做的，现在是怎么做的。那现在呢在北京的市面上面大家最常见的应该就是焖炉烤鸭和这个挂炉烤鸭这两种了。
1: 那其实呢就是刚才有讲到呢，北京最早的烤鸭店的烤鸭方式呢其实是延续了这个金陵片皮鸭的这个焖炉的做法。然后呢全聚德呢它其实是挂炉的这个烤鸭的方式。那其实那个焖炉和挂炉呢算是这个烤鸭的两大门派了。对对对，那其实这两种呢其实都是很好吃的，跟个人口味就是有关系的。那我就讲讲这个焖炉和挂炉是怎么样的一个不同的这个烹饪方式吧。那挂炉呢就是那个首先呢这个挂炉和焖炉它首先呢使用这个这个燃料就不同。那个焖炉呢它是有炉门的，就是它有门，所以就是叫焖，把这个那个热气给焖里边。对
0: 啊，这个很好理解。
1: 对
0: 啊，就焖在里边啊。
1: 对，然后呢它就会那个就是挂炉呢就是不用，它就是没有那个门。对对，然后最传统的这挂炉呢它其实用枣木和梨木这种很有香气的这个果木呢为燃料。然后呢这个传统的焖炉就是那个秸秆，这个就是古代嘛，就是用这种为那个为原料来这个进行烤制。那个因为果木呢就比如说枣木啊梨木啊更加的坚硬，然后呢也非常耐烧，然后呢还有一种特殊的果香，所以呢就是在烤完之后呢这个鸭子呢它会有淡淡的这个果香味儿。对，就有点像那个红酒，就大家知道用木桶装那个红酒它就会有淡淡的那个木桶的清香。如果是用现代的方式，就是那个不锈钢的那个桶装的话，它可能就没有那么浓的这个木桶的香味了。对对，就是一样的。对，然后呢就是在挂炉烤鸭的时候呢，因为它是门是开着的，所以你可以随时观察到这个烤鸭的情况，然后可以就是根据它的烤的情况呢，然后换鸭子不同的这个转鸭子，让它烤得更加均匀一些。
0: 我看有一位朋友他说啊，今天谈烤鸭呀真好，在台湾地区呢鸭架子会剁开之后再用甜面酱加上大量的九层塔之后微量酒调味儿，变成酱炒鸭架子，多一吃。
1: 听起来也是很不错的吃法哎。
0: 对，但是我确实没有吃过这种吃法。
1: 我也没有。
0: 你看咱俩相约啊，去台湾地区吃一尝一尝。
1: 让那个听友可以请我们吃饭吗？
0: 做了送来直播间也是可以的，我们在直播间外吃完了再开始下半时段的节目。还有朋友说如果喜欢自己开火的话呢，可以把鸭架子带回家呀，把上面没有片茎的鸭肉呢再撕一撕。然后骨头放老姜煲汤，然后之后再加上东北酸菜和粉丝，把肉再放回去炖一下，味道不错哟。
1: 听起来真的是很香的。会
0: 对刘洋会有什么样的建议？你的吃法比他们简单。
1: 对对对，我的吃法是非常简单，在家也很容易操作。其实就是大家把鸭子拿回家呀，然后用那个白菜还有豆腐煮，然后熬，然后放一点点盐，就可以了，就是很
0: 清淡。
1: 对对，然后也就味道也非常的香，也是非常的传统的一种鸭架的做法吧。其实这个做法你也可以要求在餐厅里他们给你做，一般的餐厅他也会给你提供这个服务。对，
0: 然后做完了以后反正之前我去吃烤鸭剩下的这个鸭架，如果说我们同行的人比较多的话，我觉得做汤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如果就是一两个人吃，那当然了你吃不了，
1: 是的，
0: 那我们就把鸭架可以浇盐带回家，这也没有问题。或者像刚才那位朋友说带回家啊，就是什么把鸭肉撕下来呀，煲汤啊，又东北酸菜粉丝啊，然后再把又放回去啊。哎呀，这个你们都太有才了啊！
1: 是啊，
0: 赶紧把你们的各种吃法，还有你们吃到的好吃的北京烤鸭，都来推荐给我们。好了，到下半时段了，我们要给大家正式的推荐好几个餐厅了。这个餐厅呢，首先我们不是本着广告的这个来给大家推荐的哈。第一呢，都是我们的嘉宾刘洋自己去吃了以后特别喜欢，而且呢，我们要跟大家强调一下，除了我们要推荐的这四家烤鸭之外，当然北京遍布。有很多很多的好的烤鸭店，所以如果这四家当中没有你吃过的又特别想推荐给我们的，没关系，你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也帮大家念出来做一个推荐。好了，我们的推荐要正式开始喽。
1: 那其实像江夏泽说呢，我们在北京呢就是有很多非常非常棒的烤鸭店，然后呢焖炉和挂炉这两种方式呢也是各领风骚。那我个人呢其实是比较偏爱这个

0: 挂炉的烤鸭的、然后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一些有这个当代的特点，然后有一些小心思的这种烤鸭的做法的这个烤鸭店。那接下来呢，我就是为大家推荐几家我比较喜欢的这个烤鸭店。然后呢，其实这个美食呢，其实非常有个人特色的，就是不论说这个是米其林餐厅也好，还是什么怎么什么大牌的推荐也好，那其实是跟是每个人都是会有过有不一样的。就是我先向大家推荐几家我比较心仪的烤鸭店。那第一家呢，可能大家也都是非常的了解，然后也都去吃过的，那就是大董啦。
1: 嗯，
0: 对，嗯，那大董呢，其实是北京继全聚德以来呢，又一家享有世界盛誉的这烤鸭店，在很多的这个英文版的这个北京旅游手册里啊，都会看到这个推荐那个老外来北京吃烤鸭，就是去大董。对、那其实呢，就是在那个长虹桥那个老店呢，也是经常的排队。我记得几年前我去那边的时候，就那会儿那个大董还没有开那么多分店的时候，然后我去那边就是也没预定，然后呢就跟朋友去了，结果排了一个多小时，然后终于排上了，好多人在排队。
1: 现在也基本上是这个情况。
0: 对对对、然后呢，不过好，现在好的就是非常好的一点呢，就是大董呢也是在北京各个地方也是开了很多的分店，然后味道也都特别好。然后比如说那个东体那个大董的那个店呢，就是环境也非常好，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院子，然后呢就是它的设计又时尚啊，又非常典雅，又很有中国特色，就是非常适合这个那个宴请啊，或者是那个一些特别的日子啊，
1: 如果接待外国友人啊这之类的哈，国外有朋友来啊，
0: 对、
1: 或者外地有家人来，
0: 对对对，
1: 都很适合。
0: 对对对 对、那个大董的烤鸭呢是挂炉的这个烤鸭的这个模式，那它在烹饪的工艺上呢也有一定的变化，因为它从这个健康的角度来讲呢，就是做了一定的创新，因为鸭子它就是烤然后有油嘛，然后它这个做法呢就是会减少这个烤鸭的那个油的量，就相对量呢会更加健康一些。
1: 嗯，
0: 对，然后呢烤鸭的鸭皮的特点呢也是有一定的特殊性，它是酥不腻，而且呢它呢又选用了这个甜度比非常低的这个方粒白糖，入口即化，有点这个感觉。对，也是口感也是非常的丰富。然后呢它的烤鸭也是非常有仪式感的，它不像说一般的店里边烤鸭可能就一个师傅在那片啊，它呢就是那个一排厨师站在那边，然后一个小桌子在一起片鸭子，因为它有很多人在吃烤鸭，你知道吧，就很
1: 仪式感这个词我喜欢。
0: 对啊，
1: 要的是这个大家一块儿
0: 对
1: 一起开动啊，
0: 对，
1: 说开切啊，就开始骗了。
0: 对，然后呢大董先生呢也是那个厨艺界的泰斗了，然后呢他也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这个厨师以及管理者。那他呢也是非常的紧跟时代，然后他是有非常多的创意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从他的这个菜品里就是各种菜品都可以看得出来。那就是从它的烤鸭来讲呢，它是配有两种的面饼，一种呢是非常经典的这个荷叶饼，然后一种呢就是那老北京的芝麻烧饼。那大董先生呢，我觉得他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位先生，然后他会他自己喜欢搭配方式就是那个烤鸭配这个单一麦芽威士忌来一块儿、对，
1: 单一麦芽的威士忌。
0: 对对，因为大家知道威士忌呢它是一种那个味道比较重的一种这个酒，然后层次也比较多，然后像单一麦芽威士忌的话它可能会就什么那个油烟糜味啊会更加的浓重一些，根据它的岛的不同了，但是它味道会不同。然后烤鸭呢也是非常的香，然后呢就两种配起来呢，就是陈年的威士忌，就是比如说十几年的十八年的那个 whisky， 然后配上这个大董烤鸭，就是在一起就是特别的。
1: 所以现在你也是在给我们推荐啊，我们可以像大董先生一样这个烤鸭
0: 可以尝试，对，
1: 大家可以试一试。当然了，这个喝完了 whisky 就不要开车了好吗，这个给大家提示。哎，说完了这个我觉得确实这个餐厅一直以来给大家的感觉呢也是比较有创意，
0: 对，
1: 也很大胆在创新的一个餐厅。还有其他的，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要把其他的三家也要赶紧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对，好，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另外一家我觉得非常有创新新意的这种餐厅。那它的名字叫梧桐。那梧桐呢它其实是在北京做的也是比较早的创意菜的餐厅了，它是在那个丽都方圆西路的这边上，然后它有一个非常曲径通幽的一个院子，然后里边有水系啊，有竹子环抱，然后那个这个环境是非常好的，夏天呢在户外呢这个在就餐也是别有一番情调。那梧桐的烤鸭呢可能不是很多朋友都不是所有的朋友都很熟悉，像大董啊全聚德那么熟悉，但是呢它是无论从烤鸭制作呀还是创新的思维

0: 酱料上都是非常的有诚意的。嗯，那么这个我先说这个梧桐的这个四味烤鸭，它其实呢就是根据它这个四味呢，就是四种酱料，它蘸上不同的酱料的味道也不同。
1: 嗯，
0: 那像刚才就是有朋友就是说他不大喜欢吃甜面酱，那可以听听这几个酱料他会不会喜欢。
1: 有你喜欢的吗？赶紧来听一下。
0: 对，那梧桐烤鸭也是这个他们这个镇店的这个这镇店之宝啊，很多就是去的客人都会必点这道菜。那这个酱料的四种酱料呢，有四种了。当然第一种呢就是非常传统的甜面酱，也是非常经典的这种甜面酱。然后呢第二种呢就是那个也算是和经典相关的，就是一种和蒜，就是这个甜面酱加上蒜这种酱的这个吃法。
1: 但是它是混在一起的吗？
0: 对，它是它是那个甜面酱，然后加入一些这个蒜泥，然后呢再加上一点金蒜，配上金蒜。对对对，嗯。然后呢就是这个吃下去呢就是一种老北京的味道。对对对，
1: 特别能够了解。
0: 对对对，嗯。然后呢就是接下来这两种酱呢是我特别喜欢，我也特别推荐大家去尝试的这种酱，而且是非常奇葩的这个组合的这种酱，
1: 特别的创新哈、啊、特别。
0: 对对对、然后呢第一种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这个其实是第三种了，然后是这个叫做辣梅子酱。它是由梅子酱、柠檬、蜂蜜，然后纯净水，然后加上这个梧桐特别的这个蒸馏技术提取的小米椒来熬制的。
1: 梅子酱我可以接受，但是为什么还要加小米椒？这是怎么考量的呢？
0: 其实呢，就是厨师在做这个配酱啊，然后配菜的，就是烤鸭配酱的时候，都是要想怎么样解它的腻。怎么样配它的香、那其实这个梅子酱就是有酸酸甜甜嘛，包括柠檬啊蜂蜜，它是都会那个化解它的这个
1: 我非常理解啊，
0: 配它的香，
1: 就是最后那个小米椒的梗呢。
0: 小米椒呢就是会给你一点惊喜，因为它那小米椒它不是说特别的辣那种，它是用一点点，就是你在吃进去的时候呢，它最先就是你用这个酱来蘸这个鸭皮啊，然后还有这个鸭肉和这个配菜的时候呢，你最先吃到的是它的那个酸味和甜味，然后最后到入口的之后呢，有一点淡淡的辣味，会有些回味。
1: 因为今天的时间呢我们可能来不及说后面两个餐厅了，今天我们的乐享生活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我依然在这里等着大家，明天见喽。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

0: 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3: 话说虹桥事件以后啊，这个日本呐、万万没有想到什么呢？中国空军会多次给予日军重创。中国的空军啊，架的飞机升上天，好家伙，这顿炸弹把这日本军队给炸得蒙头转向，而且咱们的空军扔的炸弹还准呢，啊，专往人堆里扔。哎呦，这个日军是大为恼火。就在8月14日，这个日军的木更津空军联队的18架轰炸机被增援了，从这个台湾新竹基地起飞，轰炸杭州及广德的机场，准备削弱中国空军的力量。他们这飞机一来，中国空军是紧急升空啊，27架战斗机是分头拦截日军的飞机，这是中国空军第一次创下赫赫战果的空战，击落了6架日本飞机。那么自己的飞机呢？哎，毫发未损，没有1架受伤。所以，当一提到8月14日，日本的空军那边就一哆嗦。这中国空军太能打了。那么在随后的战斗中啊，中国空军那是越战越勇，气势逼人呐，很多的优秀飞行员为自己的祖国建立功勋。更有一位飞行员令日军挑起大拇哥佩服，那么这个飞行员呢叫严海文。提起严海文，在当年日本空军没有不知道的，只要一提严海文，就日本那个驾驶战斗机的飞行员都挑大拇哥。怎么事儿啊？8月17日，碧空万里，这个淞沪会战呢、打得正如火如荼，硝烟弥漫，激战正酣，特别天上啊，那战机你来我往穿梭往来，啪啪啪，空中格斗，叮叮当当。哎呀，严海文驾驶这飞机呀、结果闯到了日军的高射炮阵，他想把这高射炮阵呢给他炸毁喽。这帮讨厌呢，他是这飞机上带着炸弹呢，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往下这么一扔，再看日军的高射炮阵，好家伙，全炸了，离了白血的。啊，炸的那日本兵死的死，亡的亡，但是必定是高射炮阵，而且严海文还炸着了边上油库，日军的油库。哎呦，这日本军队可急了，这是哪架飞机呀、给我使劲的打，嘎嘎叽叽，好家伙，像雨点一样，这炮弹上面。结果严海文的飞机呢就被击中了，这飞机冲出高射炮阵。这时日本兵这边有个指挥官就接到空军一个命令，无论如何要把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因为他中弹了，一定把这飞行员给我找到，我们要认识认识他，他是谁，为什么这么能打，为什么这么能扔，为什么这么能炸，太厉害了。那整个这架飞机在空中大翻身，小翻身，绕的翻身，咱们那天上那飞机抓不住它，地面的火炮盯不住它，要不玩的命打它，这飞机不可能受伤，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飞行员抓住。严海文驾驶的飞机啊，由于受伤

一声眼睛冒的黑烟哈，奔北就炸了。和日军的地面部队驾摩托车、汽车，来了二三百人，哗，就奔这方向来了。哎呀，千金易得呀，好的飞行员难求啊，特别在战争年代，你看那飞机好造，要培养出个好飞行员来，那很难呐。所以日军就下令了，一定要把这飞行员找到。哗，你赶这个日军包抄过来了，沿海闻这飞机往北扎，最后跳伞了，砰，这一跳伞就降落到一个村子的边上，一片林子边上有块坟地，沿海闻是先落到树上，用匕首刀把这个伞绳拉断，砰，他往下一跳，日军也来了，哗，就这一片儿，嗖，兵分两路，一个奔村儿去找这飞行员去了，第二就这片林子和这片坟地。哎呀，被包围了，老百姓也看到了，这离村不远啊，有一架中国飞机过来了，随后飞行员跳伞了，老百姓自发的就奔着林子冲，想找到这飞行员把他藏起来。可一看日军来了，如果真要去搜下，就明告诉日军那飞行员在林子里呢。所以啊，老百姓家家关门，户户关门，这边村里搜咱且不说，单说林子里这边，这个包围圈是越缩越小，越缩越小。哎呀，沿海闻一想，不行，我不能束手被擒呐，坐以待毙，啪就把手枪拔出来了，上上子弹，他靠在一棵树边上，正好和日本兵就过来了。沿海闻一想，行了，小日本，今天咱们就来了，啪，就这么一枪，撂倒一个，找到了，哗，就这方向，刷，就把这棵树围上了，所有日本兵全趴下了。为什么呢？上面下个命令，抓活的不许伤到他，因为日本上风啊，就是空军这指挥官一定要见见，说驾驶这辆战斗机这个人什么模样，怎么这么厉害呢？一定要把他带到我跟前来。所以日军还不能开枪，就紧着喊话，投降吧，你赶紧投降。你看沿海闻这枪还准呢，一枪一个，啪啪啪，好家伙，五六个日本兵的尸体横到这儿了，嘎嘎叽叽，啪，这日本兵就往上打枪，打的这个树叶子纷纷落下呀。可最后啊，沿海闻的子弹打光，那飞行员能带几颗子弹？他一看枪膛里最后就剩一颗子弹了。这时沿海闻站起来了，知道没好了，跑跑不出去，这么多日本兵把自己围上了啊，他往这儿一站，冲北方向跪下，爹娘，孩儿不能堂亲行孝，爹娘啊，你把儿养这么大，现在国家有难，儿上战场杀敌寇，为保国土，爹娘你就原谅孩子吧。说完这句话，沿海闻把枪对准自己太阳穴。这个日本兵就离沿海闻也知道他子弹打光，就十步远，举着枪过来。当沿海闻站起的时候，见他用自己枪顶住自己太阳穴，有个日本兵大喊一声：“你别的！”

0: 声枪响，闫海文牺牲，一个镜头出现，所有的人都不会想到这个镜头。这一圈日本兵见此情景，因为有的日本兵听懂中国话了，来的时候都搞过训练。闫海文临牺牲之前跪倒在地，爹娘而不能堂前行孝，为保国土原谅儿吧。有不少日本兵眼泪都下来了。暗挑大拇哥呀，这是中国的真正军人。所有的日本兵啪枪头垂下，脱帽敬礼。有一个日本小队长站在那儿，这心呢思绪万千，咱们发这无名之师跑这儿来搞情人，中国士兵都这样，咱们呢这是自己搬起石头将来得砸自己的脚，咱们是自掘坟墓啊。你看人心都肉长的吗？实际在那年代有好多日本反战人士，好多日本军队里的士兵并不愿意来打仗。好家伙，这几个日本兵抬个闫海文的尸体，并在这棵树这儿给立了一个牌子，还找来这么一个会写中国字的日本兵，在这个牌子上给写了一行字：支那空军勇士之墓。他们呢为敌人，哎，也为了勇士举行了葬礼。这还不说，那么9月1日呢，大阪的每日新闻特派员呢有个叫木村义的，发回日本国内一则报道。在日本呢，这个报道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这个木村呢非常敬佩中国这名空军勇士啊，他写了篇文章，文中写道：我将士本意生擒，但对此悲壮不能不深表敬意而厚葬。此少年空军勇士之亡，虽如暴雷摧残，一相不忍，然此多情多恨、深情相望之心情，虽为敌军，亦不能不令我全军将士一举同情之泪也。那么文章的最后甚至惊呼：中国已非昔日之大。这个木村的报道啊，在日本国内铺天盖地的什么皇军无敌啊，大皇军世界无敌，这个吹嘘声中无疑透着清新，透着公正。他的慧眼识珠也很快得到了印证。一个月后，在东京新宿繁华的闹市区，支那空军勇士闫海文公展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日本人。2多天的时间里啊，参观的东京市民络绎不绝，一向宠上威的日本人似乎完全忘记了英雄的国籍和身份，一张张面孔上无不充满敬意，甚至有人为他惋惜和落泪。闫海文用自己的热血和无尽的深情征服了每一个中国人，甚至征服了他的对手日本人，他为自己更为一个民族立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可这丰碑上又何止凝聚着一个闫海文，而是一支军队、一个民族不屈精神的化身。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大将啊，在上海江山码头，他给这个部下训话，就不住地感叹：过去若战争的事啊，大和民族勇敢不怕死的精神安在？他已被中国的沈崇海、闫海文夺去了。那么在随后的战斗，年轻的中国空军又与日军航空队战斗。 随即攻击进犯日本陆军的火箭。帝国主战被日军鲁航空队和木更津航空队以歼灭性的打击。木更津航空大队的队长石井大佐几天后感觉到没面子，太没面子了，我活的麻筋儿了，我也扑自杀了。那么在当年呢，中国的空军确实斩了一把威风，在空中啊，这个日本这个飞行员对中国的飞行员敬佩，所以啊，日本空军在跟中国空军打仗的时候，在空中格斗的时候都万分加小心，打的是哆里哆嗦的啊。那么空战的胜利，这就鼓舞了地面部队，有空中支援了。小日本仗什么呢？不就是地上有坦克，天上有飞机吗？这回咱们也有飞机了啊。所以说呀，这个地面部队打得来劲儿。张治中集团军从15日起在炮火的支援下，那是向壶口和杨树口的日军发起多次围攻，严重威胁日本海军陆战队。然而啊，这里咱们要说实话，毕竟中国军队实力有限，那个日本坦克车也多，飞机也多，没说吗？说国民党号称几百架飞机，这里边有轮胎不灵的、断轴的、缺滚珠的、飞机膀子有眼儿的啊，发动机不转的，实际真正能飞起来也就100多架。可是日本这个飞机呀，不断的增援呢。另外，它有航母啊。那年头日本就航空母舰，这飞机在航空母舰的杀杀杀杀，一架跟着一架。由于日本飞机的不断增援，很快呢，这个制空权就被日军给控制了。到了8月24日。战斗集中到了宝山的罗店，那么在这儿即将拉开一场残酷战斗。从8月底到10月，罗店是中国军队和日军反复绞杀的战场，拼得你死我，就说这条街吧，哗，日军占领了，中国军队都急了。张治中下死命令，躲起来，有一寸寸躲，哗，用人堆上去，把这条街又夺回来了。刚夺回来，日军仗了坦克车的掩护，哗，又夺回去了。中国军队哗，又夺回来了。最后肉搏战，这边明晃晃的刺刀，这边中国军队又把大刀片拉出来了，砍呢。肉搏呀，哎呀，尸堆成小山了，血流成河呀，杀红了眼了。那么小小的罗店镇成了吞噬双方兵力的血肉磨坊。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2: 话说这个松井石根呢，他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这儿一任命，他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就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上，他口放狂言：中国军队不抗打，一个月内我就能占领上海。那么临走的时候，这个陆军大臣杉山元呢，给他送行，就问他得多少兵呢？两个师团的兵力够不够啊？将军阁下，这个松井拍拍胸脯，跺跺脚，一晃脑袋，一梗脖子，足够了，都多了。你看，这牛就吹出去了。但是，当他踏上中国的土地，这个中国军队的抵抗是超出他的预料。这个仗一直打到9月5日。登陆上岸的两个师团伤亡大半，哎呀，死的死，伤的伤。每天呢，这个松井就到这个战地医院去看去，一看自己这日本兵一个个缺个断腿，抱着满望着，他知道吧，舔个大脸，他把这个脸呢，脸皮撕下来了，啪，乖到墙上去了。怎么的？不要脸了，向陆军部求援。他得讲出理由。一开始吹了半天嘛，够了啊，这个兵啊都多，一个月我拿下上海。那么这回要求增兵，你得有理由啊。反正也不要脸了，就找了这么几个理由。第一，敌人的抵抗呢实在顽强，无论是炮击还是被包围，绝不投降。这第一个理由。那么第二个理由呢，是一线当面之敌兵力大约19万，二线待命出击的敌军大约27万至28万，这意思比咱们多得多，人家还27、8万给后边等着宰咱们他。那第三个理由呢，中国居民对于日军有仇敌之心。废话，你上人家国家来侵略来，能不对你有仇敌之心吗？积极参战或从事间谍侦察、后勤救护，这些老百姓帮助自己的军队。 这真有点不要脸。我国老百姓不帮助我们自己的军队，还帮助你呀？那么第四个理由呢？由于军舰运送部队不及时，前线作战部队不能得到后方及时接济啊。总之吧，是找诸多的这个借口。发不发？发！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这个电报发出去了。杉杉元拿这个电报一看，呸，就知道你是牛吹大了啊！这牛吹的，好家伙，走前狂妄的，这记者招待会你招的，这也不能不管呐。就给这松井士根就回了个电报，就问他，再增加三个师团能否占领上海？我跟他叫号呢，你得给我做个保证啊。哎呦，松井士根呐，那脸呐，那皮又拉下来了，啪，又乖墙上了，又吹了个大牛，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电报又排回来了，说我不仅可以占领上海，还可以占领南京。杉杉元一想，行啊，既然牛你都吹到这份儿了，啊，等兵，这就得到了60,000的增兵。松井八一看60,000援军到了，哎呀乐了，暗中祷告啊，苍天呐，助我一把吧！他就发动了全线总攻，而且他把这个总攻的突破口呢，就锁在了罗店。罗店是宝山县的一个大镇，清朝末年这里有700多家店铺，商业发达，交通便利，地势十分险要。松井士根认为控制了罗店就掌握了淞沪战役的主动权，而蒋介石也深知罗店的重要性，对驻守罗店的将士下令，如果罗店失守，师以上军官统统就地处决。双方在罗店整个连三个师都容纳不了的地方，

叫驻守罗店的彭善在3个小时之内必须夺回罗店。这蒋介石真急了，把这个电话直接打到前沿阵地去了。彭善接到这个电话，说了一声是，把这个电话往下一撂，他急忙来到了110。那么对这个旅长蔡炳炎说呀，刚才委员长来电话，让咱们3个小时拿下罗店，否则呀，就叫我开枪自杀，你看怎么办？蔡炳炎明白这句话的分量，但是这个部队伤亡巨大，要想夺回罗店是实在太难了。好吧，这仗啊，打得太苦了。跟您说实话吧，兄弟们死的死，伤的伤，伤亡太大了。如果当初日本人发动918事变，咱们就打他。哎，退一步说，他发动77事变，咱们早点揍他，往死里打他，也不会到今天这种地步。我明白您的意思，为了国家，我豁出去了。我就有一件事啊，想跟你交代一下。我媳妇儿要生孩子，另外你不要把我的死告诉我爹和俺娘，这就够了。几句话呀，唰，边上人眼泪全下来，明白了，这是最后的遗言呢。彭善拉住了蔡炳炎的手，热泪盈眶。我知道，你交代我的一切，我都能办到。你的家就是我的家，一切都由我来照顾。好嘞，蔡炳炎一挽袖子，弟兄们，走！全围过来了。师座，您说吧。弟兄们，战死也是个死，自杀呢，上吊呢，让车撞死呢，也是个死。不过战死啊，是为了咱们国家死的，小名叫光荣。都谁不怕死，想为国家战死的，把手举起来。哗，再一看，手全举起来。好，咱们呢就让这小日本尝尝啊，尝尝他说咱们中国人软，软柿子好捏，我们才是懂得礼法的国家啊，咱们人也明白吗？让他两招，这帮兔崽子就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今天就让他们知道知道。两个营的弟兄跟我杀，哗，杀呀，一声惊叫震碧波，两个营的战士冒枪林弹是往前猛冲啊，两个钟头的生死大搏杀呀，最后杀到什么程度，日军手软了，软到什么程度，站那直哆嗦，确实被中国军人这种气魄，这种军魂之精神而震破了胆呐。就那小日本的刺刀扎到咱们军人的肚子上扑进去，再看咱们这中国士兵用手蹬抓住了这个枪苗子，往回一威，帮这一拳，好家伙，就这么打的，那是用生命鲜血把罗店又换了回来，两个钟头的搏杀呀，罗店又回到了守军的手中，这战斗。

0: 结束了。
1: 蔡炳炎身负重伤，他站在那里。小日本，这回知道我们中国军人的厉害了吧？当他这声音在阵地上回荡的时候，蔡炳炎由于伤势过重，栽在当场，壮烈牺牲。所有的官兵都为这位蔡将军的牺牲而落泪。他的壮烈殉国，继黄梅星之后，他是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牺牲的第二位将军。消息传到张治中将军那里，张治中惊呆了。他拿了扩大镜看的地图，足足能有五分钟没有吱声。细心的副官发现，在这地图上滴答滴答几滴泪水落在地图上，那是张治中将军悲痛的眼泪。张治中把扩大镜放下，来到书案前，他稳了稳神，拿起笔来挥毫而就，作诗一首，以寄托他的哀思：满庭芳，缅怀蔡炳炎。寡言少语，忠厚老实，离乡从军，纵马横刀十余年，尽心尽职。淞沪战役挺身出，高举抗日救国旗。罗点战身先士卒，功德传后世。来人呐，将军，把他挂起来。我每天都要看到这首诗。
2: 是。
1: 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呀，这个日军再一次占领了罗店。罗店争夺战一直坚持到了十月底。远处看罗店血流成河，尸体遍地，整营整连的官兵倒在地上，双方死伤20000多人。杀到什么程度？杀的日军胆战心寒，他们把罗店称为血肉磨坊。与此同时啊，在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在这个仓库的大外围，到处是蝗虫一样的日本兵，把这四行仓库是团团围住。这个四行仓库啊，坐落于苏州河北岸西藏路口，是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四家银行的储备仓库，里边全是钱呢，全是金砖呢。那么也是当时上海少有的高楼，这个楼很高。谢晋元带领第一营官兵在这儿镇守，800壮士男儿在此守卫这个重地。日本派出重兵啊，轮番冲击坦克、飞机，好家伙，玩了命。那么，这个营的官兵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卫着这个重地。他们手挽着手，呼吸连着呼吸，肩并着肩，脊梁贴着脊梁，抵抗着日寇侵略的每一步。杀得太惨了，后人呐，为了纪念这次战役，为他们写下了800壮士之歌。歌词写道：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你看那800战士孤军奋战守东厂，四面都是炮火，四面都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我们的国旗在炮火中飘扬。 11月12日啊，由于日本又增兵于上海，最后上海沦陷，长达3个月的淞沪会战宣告结束，中国官兵同仇敌忾，斗志昂扬，以劣势装备与优势装备的日军拼搏，淞沪守军是浴血奋战，毙伤日军4万多人，那么使日军呢被迫将战略主攻方向转向华东，打破了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为中国沿海工业的内迁赢得了时间，激发了中国军民的抗日热情。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方生秦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梨园堂节目。在上世纪70年代，蒲剧界逐渐流传新八条棍的说法，其衡量标准是两句顺口溜，成过班散过摊，能导能演又能编。有我们熟悉的李泉水、陈章馆、齐建生、亥光礼等八位老师，他们有的能编能导，有的能演能作曲，都有能力独自承担，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和综合素质，在蒲剧界有一定影响。实际上，八条棍是广大戏迷对艺术上卓有成就的艺术家的一种肯定，一种荣誉。那么在今天梨园堂栏目精彩集锦中，我们将欣赏蒲剧名家亥光礼老师的故事。

0: 他主攻二进，兼演武生，师从老艺人陈义进。他功底扎实，演技高超，戏路宽广，代表戏有《柴桑关》《范麻》《采花》。他历经数载，悉心传授，小小梅花熠熠生辉。他就是全国首届中老年汇演牡丹奖和第四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导演奖获得者，素有蒲剧八条棍之称的蒲剧名家海光礼。海光礼老师是广大戏迷十分熟悉的蒲剧名家，他不仅戏演得好，而且还能编能导，这些都得益于海老师得到过前辈的言传身教。从入团开始演戏到成为舞台的主角，海光礼老师遇到过蒲剧界有影响的老前辈，比如陈义进、杨礼静、常振都等老艺人。而善于学习的海光礼老师又兼收并蓄，逐渐形成了自己深厚的综合艺术能力。
1: 老师，我学习啊，的确说白是我家庭说白，我家庭太苦，家庭太紧，因为我八岁就没有了母亲，我跟我父亲还有我一个祖母，我跟我们那儿叫娘的吧，哎，艺称叫娘，哎，所以我当时家庭生活逼迫的那不行，我没上过学，为什么那不上学呢？也是家庭逼迫。我父亲呢，当时在村里面就是贩牲口来这个维持我这个家庭，当时我父亲就弟兄四个。就靠他来一个人维持。我有个邻居啊，我有个邻居是剧团的，姓齐，叫齐俊美，我齐老师，他在我们县剧团，最后我父亲跟他这个关系又好，就这么说干脆把孩子叫我带上学习吧，给他找一条路。
0: 既然是家里人让您学戏，是不是家里人有懂这个的，知道最起码唱戏呢能够吃饱肚子，能够填饱肚子，是吗？
1: 当时我父亲他就演过戏，他是唱青衣的，唱正旦的。当时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这个五叔结婚时候，他还演了一次这个三上轿。哎，我看过他演了一次三上轿，他还演过娇子，他还有当时放的头面吧，就是有个网子，有几个簪子撇上就演戏了。为什么不演戏呢？当时他也觉着演戏挣不下钱，家庭养活那不了。我呢就在他这个影响下呢，因为他每次啊有时候牵着牲口啊，或者放着羊啊，他还哼几句，哎，他唱几句乱弹，哎，我就听，哎，唱着听，他那嗓子还挺好，他那嗓子挺好，就这么影响我。我这个学习也是有个影响。
0: 对，可以说您的父亲算是您的这个启蒙老师了。当时您是多大的时候进入这个剧团？当时有没有考试呢？就
1: 当时我进剧团是11岁进剧团。我这个齐老师，齐俊美老师呢，就在我村里边领了几个学生，连我就5个学生，我是最小的，领下去后到了县里边，就到了团里面，领导那儿，我叫领导都看看。看这几个小孩行不行？去看了后，人家不有两个小孩，人家上学，人家家庭好一点，人家上学，然后你会唱个什么？人家两个小孩就唱个歌。人那个有个老师有个团长说，叫这个小孩会唱什么？我说我什么也不会唱，我就没有，我没有唱过，我也没有上过学。他问你准备学什么？我说我爸说学小旦挣钱多，要看我那个皮子辣的，不是当时小的时候穿个棉袄，这皮子擦着不就明了吗？它硬了，要看我为一时脸冻的，为什么？看见那股像吧，你滚球回啊！人家一说我哭了，我哭了以后呢，那我这个齐老师呢，齐俊明老师吧，你几个小孩先出去，我给你领导财官商量一下。我们几个小孩出去干停了一会儿了，要不叫几个小孩进来。进来，你们回家准备准备，明年正月初六来团，咱们就下乡演出。我说这就考上了，你说考上了，就这么考上了，我就高兴了。

0: 回去我就给我祖母说，我说娘，我考上了，那叫我明年我初六就去。所以我娘呢就给我闹了个被子，闹了个毡子，就拿那羊毛织下那厚毡子，就拿着两样东西，闹一个小卷卷，我就加上，该初六我就跟着集团了，
1: 跑了集团，
0: 就这么进的义成集团。
1: 那海老师，在您的这个资料当中呢，我了解到您的这个师傅呢是蒲剧的著名老艺人陈一进了哈。
0: 对。
1: 那当时是您一进剧团就跟着陈老师学习吗？
0: 是的。我进了团演以后，就跟着我陈老师，就是练功是他管我们学生，拍戏也是他给我教，所以说就一直给我跟着陈老师就这么学。我陈老师这个人虽然是个花脸啊，但是拿我们蒲剧的行话说，他能踢包袱。为什么能踢包袱呢？就是他肚子的戏路子宽，
1: 特别多，
0: 什么戏都会，戏多。对了，他戏多，他肚子里就100多本戏。所以说我到现在我记忆，我看戏最多的那一年，也就是56年的秋季吧。在延曲一带演出以后，当时那一年呢，就是下这个连阴雨呢，就下了60天，从早上开始下雨就下到下午4、5点钟，这个就停了，雨就不下了。该到晚上12点以后，这雨可接着下了，就下了那么多天。我这几个老师，就是我陈老师为主的，每天吃了饭在灶房大对戏，晚上演出，早上大对戏，晚上演出，就60天演出戏不重样。所以这就说明我陈老师肚子东西多。东西多，
1: 可以说也给你打下了这个很好的，
0: 给我打下了基础。对了，我看戏最多就那一年。我在义正剧团比较学的东西多，就是前边这些艺人多，
1: 对，
0: 什么戏都开，什么戏都演。你像我戚俊美老师吧，我就文戏、武戏、武生戏基本上他都演，我也没有见过他练什么功，他就是演戏。你说长坂坡了、法子毒了、这或者这个提到这个大回戏，这个翠屏山，好多少戏，这吴月图他演这个什么呀，他什么戏都演，回头观他演大王，他演本戏嘛，所以他演戏是最多。我张庆华老师吧，他嗓子好，他的条件好，那么唱戏蒲剧嘛，胡子声是主要行当，那么有这么一个行当，这个团就立起来了。所以说那有这么多的艺人，我们学生当时对我们学生来说这是个福气，能看到能学到，
1: 是，哎，
0: 对自己有很大的提高。
1: 对
0: 了，62年我从义成剧团调到津南转府蒲剧青年演出团，我调来了以后，我当时才16岁，当时来了以后，我就碰见我一个常老师，常振都老师。接着常老师就问我是学什么，我说学个花脸。他说这小孩怎么学花脸，咋不学个武生呢，咋不学个僧教呢？我说这个嗓子吧，他说还是学个武生吧，以后就跟上好好练功。我说那行，就从那儿开始，就这么我跟上常老师，从练功上头开始，我自己脑子里边慢慢就往回转，
1: 就往
0: 武生这边转。所以当时以后，在61年的冬天，国家当时就挖掘传统戏。我上了师傅，人家都有戏，你为什么不赶快闹一个戏？你杨老师闲闲的在那儿坐着，你不会学呢？把彩花学学。我说就学这个戏，我杨老师就不在，人家在那个怎么？你不会去学，你把这个学学，我给你加工加工。这是我常老师给我点这么一下，所以我就去给杨老师当时学这个彩花。这个彩花是我杨丽静老师的一个代表作，因为从前人都知道，津南人就有个顺口溜，就是说丽静的钩子越发的练，钩娃的虎虎硬的办。所以说杨丽静的钩子呢，就说明他这个彩花拧得远，拧得好。而且是这个技巧呢，还只有咱们蒲剧有。

个戏其他的剧中也有，但是他没有这个技巧，所以这个戏很好。当时以后我就跟杨老师就去了，把这个戏，听我去了两三次，把这个戏就源头就给我说了说。

0: 爱的是梅花。
1: 奴家生来爱的就是梅花。
0: 哎呀，妈妈，只要你从下砸老子的请旨，我就是豁上我这老命，也要给你采一朵梅花。
1: 你给奴才来。
0: 好好好，姑娘，你往后站，你往后站，待我给你采了。哎。姑娘，你要的是哪一只呀？
1: 哪一只？
0: 哪一只？好好好，姑娘，是哪一只？
1: 哪一只？
0: 哪一只？好好好，姑娘，你往后站，往后站。姑娘，就是那一只，
1: 就是那一只。
0: 好，就是那一只。

0: 一动自那日我去跟再写回正再不说五零零那个一声咋架是惊破自那日罗群壮透刀被李相公拿活非但不上性命反赐我逆量不匹是我做了这小辈儿圣仪南阳府国货罗群壮去买来此一事卧龙岗闻听人说此处官处贼刀我虽然不怕但不得不防
1: 哎救命嘞救命嘞
0: 大贵大贵
1: 大贵我是人不是贵
0: 啊你是人是人你在哪里叫花
1: 我在监地下
0: 什么监地下哎朋友你喊叫为何
1: 朋友你叫我救得一救
0: 咱家用心救你可是我有瞎见你的路径啊
1: 那朋友也有言笑道
0: 在哪里
1: 在那边笑
0: 在哪里
1: 在那边笑
0: 哎朋友看见

0: 朋友，你笑什么？
1: 哎，朋友，你看你这副米面
0: 咋了？
1: 哎，你再看我这副碾米，
0: 没着了。
1: 哎，这上下差不了多少。你还说你是卖米的和尚？哎，他还说他是卖米的和尚。
0: 朋友，
1: 哎，
0: 你看错了，我当真是好人。
1: 哎，咱家不管你是好人也罢，歹人也罢，咱家救你上街。你拿何物酬谢于咱？
0: 我这里有个包裹相欠。
1: 包裹在哪里？
0: 先等我抽屉下。
1: 在哪里？
0: 先等我。
1: 在哪里？在哪里？
0: 这包裹先在我抽屉。哎，我这包裹怎么不见了？哎，我这包裹。哎呀，还有你。
1: 哎，穆小兄长，大家救你上街，大家救你上街。哎，朋友，你多问啊，
0: 你别问啊，朋友。
1: 哎，你多问。
0: 哎，你别问。
1: 哎，你放心，你多问。
0: 哎，
1: 你坐得稳稳的啊。
0: 哎
1: 呀，朋友，你坐稳啊。
0: 朋友，朋友，你慢点去。
1: 哎呀，
0: 朋友，
1: 你坐稳，
0: 你慢点去啊。朋友，哎，你慢些，你慢些，慢些，朋友。我说朋友啊，你大大的放话鬼吗你？你不会背人，你就背人了，你把我分散伙了吗？
1: 哎，我把你分散伙了。哎，朋友，我跟你说啊，咱家祖辈三代都是背人的，哎，都是背着我活人。怎么背不过你这号活死人？哎，
0: 朋友，
1: 你死沉死沉，
0: 你说你背人了吗？你把你这腰放的稳稳的，你搁嗖嗖，搁嗖嗖，你把我收下来了，你心惊了？
1: 哎，我把你收下来了
0: 啊？你当你把我放下来的？
1: 哎，朋友，咱家被你伤肩了吗？你在咱家这肩膀上坐的稳稳的吗？
0: 我稳着了吗？
1: 哎，你搁摇摇，搁摇摇，你摇过来摇过去，你把老子摇散伙了，你不摇了？哎，你还说你是背人？哎，我看你有一背啊，三了就有背二。哎，毛彪了！哎，毛彪了！
0: 哎呀，这朋友，朋友哎，你快收拾收拾你我烂摊子，好救我回家了吗？
1: 救你回家？哎，救你回家？你还想得美了你？
0: 哎呀，朋友哎，
1: 哎，我看你比我木布还沉。
0: 哎，朋友，你干什么去？
1: 干什么去？卖我的杂货去。
0: 哎，你不救我回家了？
1: 嗯，咱家高下救你上街，哪个救你回家？
0: 你不救我回家，你拿我包裹来。
1: 嗯，拿你的包裹？
0: 对。
1: 哎，朋友，你这包裹来路不明，咱家拿你这包裹到前面酒馆之中，换得几乎就吃。
0: 哎呀，你吃了个美女。
1: 哎，这还有名堂嘞。
0: 这有什么名堂？
1: 哎，这叫贼吃贼，越吃越肥。
0: 哎，
1: 你咋说？
0: 你往往回说，你今天不救我回家，你走不了。
1: 哎，走不了。
0: 你走不了。
1: 哎，朋友，这今天还发出马达来了。
0: 马达就马达，
1: 马达就马达。哎，这王八还马达就马达了。哎。朋友，朋友，你抓紧啊！
0: 哎，紧着了。
1: 哎，你抓稳。
0: 哎，稳着了，救不了。
1: 你抓的稳稳的。哎，你抓稳。哎，砍刀子！
0: 哎呀，这王八发刀子了！
1: 哎，发刀子了！哼，你今天再跟我麻缠，我剥了你的脆皮。哎，我割了你的脆蛋。我挖了你的脆捏。哎，我叫你紧动手端，捏下手端。
0: 哎，这王八当真的发刀子了吗？
1: 当真的发刀子了。哎，朋友，这是一把烂扇子，咱家吓唬你。
0: 哎呀，我把你王八。朋友，我今天跟你实讲，你不救我回家，我看你走着。
1: 你看我走着。
0: 我看你走着。
1: 哎，朋友，你看我走，你看我走，哎，你看我走，哎，你看我走。哎，卖杂货嘞，卖杂货嘞。
0: 朋友，朋友，你回来，朋友，朋友，哎呀，这朋友大摇大摆的就给走了， 这才是见下贼遇贼，是不是有赏身呐、啊？天凉了，我只好绕道回去。哎。

0: 从蒲剧采花的表演能看出来，蒲剧名家亥光礼老师还特别注重绝活的传承，直到今天还有许多青年演员以此戏登台亮相，获得戏迷观众的一致好评。蒲剧艺术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其中的特技绝活就有百种之多，在全国的其他剧种中是不多见的。除了我们熟悉的帽翅功、椅子功、领子功，还有其他一些在特定剧情中的绝活，比如官兵书中的绝活就会令您耳目一新。而亥光礼老师在蒲剧绝活的领会和学习上也深有体会。
1: 谭唐这个时候，这个王延璋这个人呢，野心大，不是李存孝一死以后他就想造反，他的性格就是很暴躁一个人，很暴躁，但是野心还很大，想把这个想在这当地就像成王一样，很狂。他拿的那个兵器都不一样，他拿一个高1丈2的一个兵器，他就说我这回要当王。但是他不知道他出征时候，这个时候呢，高司机跑着挑战来，高司机也不服气，就挑战咱们两个先打。结果他俩打个平手，回去以后他就垂头丧气，这怎么办？他就夜观兵书，在观兵书这个当中，就是我杨老师杨丽晶老师就把这个耍格嘛，就变成他这个一种内心一种活动，思维睡不着，在那儿就跟人做梦了一样，才能够想，所以说他在那就耍这个技巧呢，很适合他这一会儿观兵书的这个事，通过他思维活动，耍格嘛是代表他的思维活动，他耍格嘛完了以后，他最后看到兵书上头以后，当时他就看到三国关云长受黄忠的时候，哎，拖刀计，他第二天明我要大战高司机，我用这个回马枪，我非得把高司机给戳死不行。这个回马枪怎么个用法？他晚上就在他帐里边，他就做这些动作，用我背的这个形式，这就是人动了脑子了，用计了，我就假装我背了，我跑，他就撵我，撵我到我回来给他个回马枪，结果把高司机给扎死了。这下扎死以后，他这个心放了，兵车勾家探，我就问他，不是勾家探有这么多的小孩，好呀，这些小孩都有武艺，哎呀，而且是把他给收拾了，这就是这个心。

山冲往燕郊，会是啊铁高，会铁高一辈儿，连环大

开怀马不理会刀，后山上高司机我一身好，不二人

0: 是我夜观病书，因言观到三国，那关云而长，今天是用驼刀之计，第二天能大胆告四金，我若生了没有说清，我若是败了，俺就是一回。哎，这个回马枪是这样个的使法。他是这样个的用法。
1: 蒲鞠名家亥光礼老师非常善于学习，他还学习京剧的一招一式，京剧的讲究规范都给亥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他还将这些规范运用到之后的排导生涯中，改革创新规范了一些剧目的武打程式。蒲鞠《杨门女将》《荆州王》《通天犀》《杀嫂》等剧目都有亥老师的辛苦付出。
2: 这个探古这个戏啊，我们要作为一个折子戏也能演出，这是一个大场戏，也是一个重点场戏。这个探古就表现着艰难跋涉，寻到栈道，最后打到敌人的草窝，下面就是牵敌，这两场戏主要还是通过这个探古，要把这个探路一些情景和一些艰难的情景都要通过探古这场戏要表现出来，所以探古它这场戏是主要戏。
1: 这个探古是整出戏里最重要的一场，
2: 最重要一场戏。对了，
1: 那这场戏也能说是你花费心血最多的一场了吧？
2: 对、那么这场戏到了它最后了，表现他的爬山涉水这种艰难的动作，就要通过舞蹈动作一些身段一些技巧来表现出来。你像我头一场就是风萧萧夜漫漫，这个时候这两个兵队的出去走一个舍外位，然后看前边的路黑夜，到了深山老林里头那个雾挺大又看不见路，那个些用些玩意来表达他这一段的情景。最后穆桂英四季头出去以后，把他们全场的人一伙送出来，这一场戏下来以后，穆桂英唱呀，马童呀，这个郭建呀，范也好，这个踹范胜也好，薛草也好，都是表现这个探古这个路上的艰难性。
1: 对，在这个里面就是要需要有很多比较就是多的这城市化的
2: 城市化的技巧，城市化的技巧，
1: 而且还是一个挺有难度的。
2: 哎，挺有难度的。你像比方说马童吧，你得翻出去，翻出去以后，穆桂英打马以后，两个人往前走，这个剁头以后，穆桂英要唱，那么马童给他的配合，那么马童这个玩意得有，你得会翻的好。一般骑马童得翻得好，所以说又是前补，又是倒三折，起来以后亮相，
1: 许多城市化的动作，而且又有唱，对一个演员的要求也是很高。
2: 要求高，你想想这个穆桂英这一场戏，他既要唱，他还要舞蹈，这个舞蹈动作也可以说就是难度最大的这个技巧呢，在这都要展现出来。为什么要展现出？就展现到穆桂英这种精神。他的这个想找到敌人这个迫切的心情。那么你像他这个过剑吧，他过短剑，这个穆桂英就表现好多首技巧玩意，那么他的跑圆场抖靠圆场完了，紧接着穿翻身完了，紧接着又是大窝鱼前探海翻身下腰，这些玩意都要表现穆桂英这种艰难的这种心情。当时这个梁静呢，在这个这一场戏里边，这些玩意呢，你不管串翻身也好，倒贴柳那个大前探海也好，那个大窝鱼也好，还有他那最后那个下腰，那个下腰我可得要掌握那个尺寸，掌握那个范，掌握不好，他这个腰。

0: 拿上枪，扎上扣，猛猛的得下去，哒哒哒哒，哐啷一踩一个，噌就得下去。如果你下不好，咚就睡到那儿去了。
1: 对，
0: 如果你下不下去，在这个节奏撵上你下不去，你这个家伙点给这个演员就配合不好。所以说这是一个家伙点，那么同时都要到位。所以说这个呢，演员这个功力就得大。

别人。

0: 容骂呀，简直有点作乖。
1: 莫非老骂师徒一时沾刀不成？掌掉
2: 在
1: 送取开来。
2: 是。
3: 如今，蔡光礼老师已年过古稀，但仍然能见到他活跃在排练厅。

的身影。从临汾到运城，培养了许多年轻的葡剧演员。当问起他为什么古稀之年还要如此坚持的时候，他说，演了一辈子的戏，葡剧已经成为他生活乃至生命中的一部分。在此，我们也希望嗨光里老师永葆艺术之春，给戏迷朋友带来更多更精彩的好戏。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在下期精彩栏目集锦中，我们将欣赏戏曲名家王建武老师的精彩访谈。更多精彩，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绿园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绿园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这个赵括的母亲一再的请求啊，不要让他的这个儿子赵括带兵啊去打仗。这一阵孝成王就说老夫人呢，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您呢就别再说。赵母一听啊，说大王，既然呢您不肯听我的话，我呢也就不再说了。不过呢，老身我呢有一个要求。倘若我儿子带兵打了败仗，请大王不要因此啊连累我们这一家子。赵孝成王一听啊，行，老夫人，我答应您。赵孝成王于是拨了20多万的人马给了赵括。赵括领了兵符，带上军马，出离了邯郸，直往这长平的方向进发呀。这个范睢的门客一看这个反间计成功了，就把赵孝成王已经啊派给赵括为上将，代替廉颇前往长平驻守的这消息立马的报告了范睢。说怎么报告的？可能是发短信。这个范睢啊于是暗中派了大将白起到了长平关，跟这王贺一起来对付赵国的军队。等到赵括到了长平关，把这个兵符令箭给这个廉颇验过了，廉颇到这阵只能啊交出兵权，自己带领手下的亲随100多人离开了他亲手建立起来的坚固的防线。去哪儿了？回邯郸了。这个长平关原来有这个廉颇的守军的20多万，赵括又带来20多万的军队，加在一起40多万，不到50万的军队，统一啊由这个赵括指挥。赵括第一次啊带领着这么多的军队，哈，感觉到十分的荣耀，他要在各方面都显示出啊自己的威风来。于是立即下令，把原来老将啊廉颇在的时候宣布的一切的这个军令啊全部的废止，把原来的这个营垒全部的废除，合并成了一个大的营啊，把原来长平关所有的守将全部的撤换下来，另派自己带来的新将领到那儿去把守。这叫什么？一个将军一个令，新官上任三把火呀。一切的都撤换好了，跟着又下了一道严令，秦军倘若来进攻，立即出城迎战，全体将士士兵都要奋勇向前打一个大胜仗，一定要追赶到底。有谁如果说再说只守不战者，军法从师。说这阵儿，秦国大将白起已经到了秦营，听说这个赵括已经全部的废除了老将廉颇的军事防守措施，另外换上自己的这一套。到这阵儿，白起很是高兴，但是他还是不放心，于是派出了3000兵卒前去讨战，借以观察赵括的这个部署。
6: 并且让士兵们严格的保守秘密，不要让这个赵括知道白起已经到了军营当中了。赵括听说秦军到了这个关底下讨战，立即整点10000的军队前去迎敌啊。两军相遇，打了几个回合，秦军大败而归。这个赵军怎么着，紧追一阵儿，得胜而回。说这些个白起登上这个瞭望车呀，全都看了一个明白。白起啊，回来对这个王贺就说了，我有办法能战胜赵军。咱们再说这个赵括啊，好，刚到这儿就打了一个大胜仗，高兴了，手无足蹈啊。哎呀，廉颇老将军呢，您那胆子太小了，整天蹲在这个堡垒里头，能打退秦军吗？现在你们看看，你们看看，我赵括怎么杀的秦军片甲不留。紧接着提起笔来写了一道战书，派人呢送到这秦营当中，向这秦兵啊讨战。白起在军中接到了赵括的讨战书啊，看过之后交给了王贺，让王贺写这个应战书。王贺就在赵括的讨战书上批了4个字：来日决战。跟着呢写明了日期，并且签上王贺的名字，然后拿去交给了下书之人，让他带给赵括。下书人走了之后呢，白起又跟王贺商量，军队啊退后10里，退后10里安营扎寨。赵括看到王贺批回的战书，又听说他带领着军队悄没声的往后退了10里，他就认准了这是王贺胆怯的表现，于是翘起大腿，我一出战几位看见了啊，就能使敌人望风丧胆。跟着他就暗笑这个廉颇呀，老将军呐、老将军，您打了一辈子的这个硬仗，怎么就叫一个小小的王起哎呦给吓住了。他笑了一会儿，他得意一会儿，然后传令，明天4更天吃饭，5更天完毕，天明之后咱们大军出关，各军要奋力向前，定要生擒活捉王贺，方才罢休，听我的命令。花开两朵，单表一枝。再说这个白起让这个王贺领兵退后10里，下了寨安营完毕，召集众将官听令，命令王辉、王陵率领着10000人马布列战阵，俩人轮流的跟赵军呢作战，只准输不准赢，引得赵军深入这个秦阵，就算你有功。大将司马错、司马耿各领15000军队，从小道绕过赵军，抄到赵军的后面，隔断他的粮道。大将胡商率领20000人马埋伏在赵营的附近，单等赵军出营之后追赶我军的时候，立即出军把赵军截为2段，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大将蒙谦、王翦各领轻骑5000准备接应，自己呢跟王贺坚守老营指挥调度。一切一切安排完了，就等着赵军来钻这个套了。这个赵括呀，这阵兴奋的一夜都没睡觉，他3更天起了床啊，督促各营4更造饭，5更结束，天明之后列队阵前指挥完毕，咱就前进。赵括布列的是方阵，进军的时候声势浩大，大军前进走了有5-6里，遇到了一列的这个秦兵，两阵队员赵括一看止不住的发笑，哎呦，秦兵啊人马不少，但是队列不很整齐。于是啊，这个赵括指着秦军的军队，他呢指着队列跟手下人说，我让你们看看，王贺就带了这样的兵啊，怎么就吓得廉颇老将军不敢出战呢？这玩意儿也太怂了吧。他是一边笑着一边啊命令着先锋官傅豹啊进行出战。这个傅豹啊领了命令，拼死攻击秦军。秦国的大将王惠急忙的出来迎战，战了有30多个回合，王惠装输了，招架不住，卖了一个破绽，败阵而逃。傅豹呢是紧追不舍呀， 赵括这阵又派王荣去帮着追击。这阵啊，秦将王陵啊，一见王荣追来了，慌忙的出征接战。王陵跟王荣杀在一处，打了几个回合呀，王陵也抵挡不住，照样是败下阵来。赵括一看自己的军队连胜两阵，亲自率领大军拼命的朝前追赶。这个从前跟随廉颇防守长平关的老将军冯亭啊，这阵劝这个赵括说：“赵将军，秦兵多。”

哪吒将军您身重，您可千万不能只顾追赶。赵括一听笑了，哎，你跟随廉颇老将军时间长了，他怯阵的毛病怎么着也传染给你了。这个赵括这阵不听老将冯亭的劝告，还把这个冯亭啊奚落了一番，他亲自督促军队奋力的追杀案。这阵赵括显得比谁都英勇，他率军呢追出了约莫十里地，追到秦军的大本营了。王慧王陵一见军营不开，假装十分慌忙，又无可奈何的样子，只好啊绕开军营是夺路逃跑。赵括这一见秦将王贺呀，这个军营不敢开门，于是传令一起攻打。但是说要简言，一连攻了几天呢，秦兵只是坚守可不出战。赵括这又得意洋洋了，哎，我早就说过王贺不过是个无名的鼠辈，廉颇老将军就吓得不敢出战。哎，你们看看有这样的军队吗？嗯，这个军队还值得一打吗？再围上两天，这个军营啊不攻自破。赵括正在洋洋得意时，突然有人慌里慌张的跑过来报告啊，不，鲍将军，后面的大军呢、啊、被胡商领兵啊冲成两段啊，后军过不来了，前军呢、啊、回不去了。赵括一听探马的报告，到这阵他生气了，胡商这个无名的小卒竟敢如此，我要亲自捉拿于他。于是立马派出探马去打探秦军的行动情况。探马回来报告说什么呢？西路上全是秦国的军队，不过呢东路上很平静，一个人都没有。赵括一听立马下令绕到东路前进。赵括率领着军队从这个东路往长平关走，到这阵他心急如焚的，一心想捉拿这个胡商，要把胡商啊逮住之后碎尸万段，以解心头之恨。他督促着军队快走，但是没走出三里地，秦军大将猛谦率领着大队人马从旁边啊一直就杀过来了。漫山遍野全是人呢，杀呀杀呀，杀赵括呀赵括呀，你中了俺武安军白起的妙计啦。啊，赵括一听啊白起二字，只吓得打了个激灵。他说过他不怕王贺，就怕白起。到这阵他纳闷，自言自语的说，白起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说这阵的赵括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迎战这个猛谦。赵括到这阵心呢已经乱了，杀了一阵子哪里能杀得出去。过了一会儿啊，王翦的一队秦军这阵又杀过来，到这阵赵括的军队已经死伤大半了。赵括一看秦军两路杀来，就知道难以取胜，于是下令鸣金收兵，命令这个军队找这个选择有这个水草的地方进行啊暂时的安营。老将冯亭这阵又劝说呀，军队打仗啊一鼓作气，趁着这个士气还没有消退，让大家伙奋力作战，还有可能啊杀回去，咱们就能啊杀回这个大本营，还可以啊平垒据守。如果说在这儿安营扎寨，腹背受敌难以招架，等到士气低落了以后再想杀出去，那可就不可能了。到这阵赵括也听不进去，他引用了兵书上的话呀，置之死地而后生，你懂得个屁。他到这阵坚持在此地安营扎寨呀。赵括一面写信给这个赵王，请求赵王派兵，一面派人向后面去催促这个粮草，哪知道粮草的这个道路已经被秦兵斩断了。秦兵啊一步一步的围上来，这个包围圈啊是越缩越小。说这阵白起啊让军队四面围住了赵括的营垒，每天啊传白起的命令让赵括的军队前来投降。赵括这阵又急又怕，一点办法却没有。赵括被这秦军围困了46天，军中无粮，军心恐慌啊，援军无望啊。到这阵赵括没办法，把这个军队分为了4队往4县里冲了，企图啊杀出一条血路去。
这样分散了兵力，那你就更冲不出去了。最后赵括又把军队

0: 明确的冲击目标了，只是东冲一阵儿，西突一阵儿。您琢磨琢磨，这么来你还冲得出去？最后赵括被这个乱箭给射死了。赵军的士兵啊，是又困又饿。
1: 6000多级，55步，每步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杏林军呐，一想起这老头侯生来，这个气也。于是调转车头，要跟这侯生啊再说上几句。你干嘛这么不通人情啊？前头的好你都忘了。他让一些个同行的门客先在这个原地等着，自己调转马头，又赶着车呀回到了东门外。杏林军呢，这个车回来时，侯生啊还站在这个门口啊站着。他一见杏林军回来了，于是就说：“我知道公子你会回来。”杏林军一听：“你怎么知道我会回来？”侯生乐了，根据人之常情来判断，我就知道公子一定会回来。这个杏林军一听：“先生，我想我可能在什么地方得罪您，我临走您有什么话也没对我说，所以说我特意的回来向您求教。”侯生一听，公子手下的门客有好几千人，他们都是一些个有识之士，这好几千人当中就没有一个人给您想办法出个主意的，他们都同意您就这么着赤手空拳的跟这个秦兵拼命。杏林军呢，到了这阵再也不好说什么话了，他还能说什么呢？就当前这形势看，必须的立即去救赵国呀。可是就这么着两手空空的跑了去，无异于啊单只羊入了狼群呢，有什么用呢？只靠一时的感情冲动又有什么作用呢？他正在这儿心情乱的时候，又听侯生说道：“公子不嫌弃我，请到里边坐坐，也许呢能商量出一个办法。”这个杏林军一听啊，赶紧的就跟他到了屋里头，诚心诚意的向这个侯先生，也就是侯生啊请教。侯生啊把人们支开了，问杏林军：“听说如姬夫人得到了大王的宠爱，不知这是真的是假的？”杏林军一听点了点头。这阵侯生啊又问了：“听说如姬夫人的父亲被人杀害，如姬夫人请大王帮着他报仇，大人派人去了，3年没能帮着他找到仇人，后来是公子让门客帮他报了仇，有这个事情？”杏林军点了点头：“有这件事情。”可是眼前呢，最急的是抗秦救赵。您问这些个，跟这个救赵有什么关系呢？侯生微微的一笑：“公子啊，您不要太性急。您帮着如姬夫人报了杀父之仇啊，如姬夫人非常的感谢您，感激您。她要报您的大德，一直啊就没有机会，也没有找到机会。您要是求她办点什么事情，她一准会帮助您。她就是一死也不会拒绝。”到这阵信陵君还是不明白，他想不出来去和这个秦兵拼命跟这个求如姬夫人有什么用啊。这阵侯生啊就说了：“禁闭的兵符就在君王的住室里头，只有如姬夫人能够进入内室把它拿出来。公子呢，您一开口，如姬夫人一定肯帮忙。公子如果您拿到兵符去领取了禁闭将军带的这个军队，带领着这些个军队去抗秦救赵，和您徒手去硬拼比起来就不一样了。”哎呦，杏林军一听如梦初醒啊，一再的向侯生拜谢。书要简言，杏林军一面打发人去告诉已经出城的众门客，让他们在这个郊外等候，一面派人去请这个内侍官。这内侍官是谁呀？叫严恩。传达布置窃取兵符的事情，自己先回到书房里等待着。 单说这天。

夜里，如姬夫人陪伴着这个魏王喝酒。如姬夫人劝酒特别的殷勤，等到这个魏王喝的酒醉了，如姬夫人小心翼翼的照顾魏王睡好了，趁着魏王睡熟之际，他先拿到钥匙，打开了锦匣，轻轻的把兵符拿出来，再把这个锦匣锁好了，然后把兵符悄悄递给了严恩。严恩拿到兵符，飞步跑出宫来，交给了信陵君。信陵君拿到兵符，又辞别了侯生。他放心地对侯生说：“先生，这下可行了，有了兵符就等于有了军队，有了军队就赵国就不难了。”侯生啊，微微的一笑。公子，您先别这么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公子带了兵符去，倘若是晋鄙不信，不肯交出这个兵权，或者说虽然说信了，说要等到请示魏王之后再交这个兵权，那样您的大事还是办不成。就这一句话提醒了信陵君的，他问侯生：“先生，那您说该怎么办？”侯生说了：“我的朋友朱亥是有名的大力士，你可以请他跟公子一起去，到那阵合了兵符，晋鄙就会顺从的交出这个兵权，这样是很好的。倘若即便他不肯交，只要让朱亥动武，那也能交出兵权。”信陵君一听这话，哎呦，热泪盈眶，扑簌簌的流下来呀。说这阵侯生问道：“公子，您害怕了？”信陵君说：“倒是不害怕呀，想那晋鄙老将于国有功，与我无仇，我实在是不忍心这么做呀。”侯生一听啊：“公子，您是一片善心，可是啊，走到这一步了，没有别的法子。再者一说，为了救赵国许多的生命，也不得不如此。秦兵是何等的残忍呢？长平之战，他们一次就坑杀了赵国40多万人，谁听说了不伤心？谁不痛恨秦兵？”就这么着，这个侯生陪同着信陵君到了朱亥家，说明了来意。朱亥就说：“我呢是个直性的人，公子多年来屡次的照顾我，可是呢我一次都没回拜，觉得这些个表面上的小礼节呀，反正我就觉得没什么用。今天公子有急用我的地方，正是我呢应该报答呀公子的机会。”说这阵朱亥也不让茶，也不让饭，也不寒暄客套，一拍屁股跟着信陵君走了。临上车的时候，侯生就说了：“按着这个道理说，我该跟你们一起去，但是我确实年老，去了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反而呢给你们增添麻烦，你们走吧，我等待着你们的好消息。”这个赵国的都城邯郸被这个秦兵啊已经围困多日了，老百姓苦不堪言，日夜盼望着救兵到来，赵王四处的求援呢，但是没有一兵一卒来救，眼看着就要守不住了，赵王愁的一点办法都没有。这阵家人李通啊向平原君建议说，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大家伙同心协力的守城，这个城呢就能守得住，要是人心一散就不好办了。平原君一听急着就问：“怎么才使大家伙同心协力？”李元就说：“您把自己家中所有的人，连同您的夫人子女以及丫鬟仆妇等等的，全都编到守城的队伍当中，跟老百姓一样守城，一样的吃苦，再把您家所有的这些个钱财珠宝拿出来分给全体的将士，还有所有的这个百姓。老百姓看到您全家跟老百姓同甘共苦，就不觉得自己特别苦了。人们在这个苦难当中啊，得到您的恩赐，那就会格外的感谢您的，感念您的恩德呀。这么一来，大家伙必然能跟您一起死守城池。再者说了，如果说这个城池被破，您的这些个财产家眷能保得住吗？干脆咱就往外扔吧。”哎呦，平原君一听对呀，于是采纳老仆人呢李同的这个建议。果然全城的老百姓啊，还有全城的将士，上下一条心，尽力的守城。咱们再说这个信陵君带着几千名客到了这个晋鄙的军营，见了晋鄙老将军。老将军在上，多有劳苦，大王派我来代替将军领兵救赵国，请老将军您先休息休息。说着话就让这个朱亥捧着兵符啊给这个晋鄙看。这个兵符啊是用这个铜啊铸成的，
这个行

望啊相虎，背面刻有这个铭文，分为啊左右两半，这个右面的一半留在啊魏王的手边，左面的一半呢掌握在晋鄙的手中。因为它是虎的形状，所以说啊老百姓也管它叫虎符。这是国君呢、授予啊臣属兵权还有调发军队时的信物。晋鄙接符在手，又拿出自己的那一半的兵符跟这一半合在一起一看，果然不错，这是一只完整的虎形的兵符啊，兵符是不假呀。可是这晋鄙心中啊仍然在抽搐啊，他想什么呢？魏王把十万大军交给我，如今无缘无故派人来接替，以前从来没有这种做法，再者说了，接替人只拿个兵符来，又没有魏王的书信，这事情恐怕是另有原因呢。又听说信陵君要领兵去救赵国，自从上一次赵国平安郡来借救兵，我自己也曾经几次请示过魏王，这个魏王也是几次三番的来信，特别的叮嘱，只是在这里屯兵驻守，不准发兵救赵国，还说怕因为啊这样惹恼了秦国，与这个魏国不利啊。这才不多几天的时间，怎么又让信陵君代替自己来领兵救赵国呢？这个晋鄙想到这儿，就对这信陵君说了：“公子，您这么着，您啊千里迢迢鞍马劳顿到这儿来了，您啊再等几天，在这儿歇歇，我呢把这个花名册再整理一遍，清点完毕，再交这个兵权，您看怎么样？”信陵君一听，老将军，邯郸十分的危急，应该啊星夜赶往救援，哪能再等下去？晋鄙一听啊，公子啊，实不相瞒，这是军机大事，我呀得奏请大王，得等到大王的首令才敢交出兵权。这话还没说完呢，旁边啊那屠宰手啊，就是那屠户啊，宰猪的朱亥啊，等不及了，他倒竖胡须啊，什么意思？连鬓的络腮胡子都炸死起来了。就这意思，厉声的高声叫道：“不听王命就是反叛！”说着这个话，将手中啊40斤重的大铁锤啊，可就提了起来了。那意思，你不答应，我歇死你！晋鄙一见身旁这个大汉身高丈约，手里拿着一个40-50斤的大铁锤呀、声音就仿佛洪钟一般的，煞气腾腾，十分的威武。于是就问：“你是何人？竟然敢！”一句话还没说完呢，这朱亥抡起大锤可就打下来了。朱亥可不管呢，只是轻轻一击，再看老将军晋鄙脑浆迸裂。这晋鄙万也没想到这朱亥真敢下手。到这阵信陵君一看，这我没让你把他打死，但是没办法，拿着这个兵符啊，对着众将就说了：“魏王有令，让我拿着兵符来代替晋鄙将军领兵前去救赵。”晋鄙呢不听这个命令，已经被诛杀了，三军上下都应该听从我的这个军令，不得违误。于是信陵君接管了军队，慰劳了三军，紧跟着下了一道命令，为了整编队伍，父子聚在这个军中的，父亲回去，兄弟二人都在军中的，兄长回去，独生子没有兄弟的回去赡养父母，有这个疾病的留在原地医治。您听听多么人性化呀。经过整顿回家的士兵啊，大概按现在来说呀，20%，其余的8万多人都是身体强壮、无牵无挂的精兵良将，军纪严明，步伐整齐。信陵君跟他的几千门客，那都是身先士卒啊，将士们个个的斗志旺盛。信陵君领着这8万多不到9万的军队，星夜开赴了赵国，就像啊一把其锋利无比的利剑呢，插入了秦军的心脏。这个秦国的大将王贺没料到魏军会来，更没想到来得这么突然。他刚要指挥分兵啊迎战，可是军队的车头还没来得及调转过来，就被信陵君率领的魏军呢杀的是七零八落。这阵邯郸城内平原军也率领着他一支敢死队，大开城门可就杀出来。两下里一加工啊，把秦军打得大败。这个王贺赶忙的下令退兵啊。秦国的军队已经啊死伤了大半了。赵孝成王亲自到魏营当中向信陵君道谢，平原君过来也致谢。信陵君有些个得意之色呀，在没人处啊，朱亥小声的
对公子信陵君说，公子你可记住了别人对公子的恩情，公子千万不要忘记报答，公子对别人办点好事可不要老记在心里，再说您这次对赵国是有功的，对魏国可有欺君之罪呀。信陵君一听朱亥的话，给朱亥行了个礼，感谢朱亥的指教，他更加的敬重这个性格直爽的人了。这个信陵君救了赵国，把带兵的兵符交给了魏国的大将，带回了魏国，自己从此啊就留在赵国了，他也不能回去了，回去那位魏王能跟他有完吗？这个秦国跟赵国的关系这样的恶劣，使得秦国早些年就在赵国做人质的异人呢很为不安。这个异人啊是秦昭王的孙子，秦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安国君呢为太子的时候宠爱啊华阳夫人，华阳夫人呢自己可没儿子，异人啊是夏姬生的。夏姬呢在这个华阳夫人进宫之前呢本来受到安国君的宠爱，后来安国君呢宠爱了华阳夫人，这夏姬就失了宠了，因为夏姬失宠，异人呢就被送到了赵国做了这个人质。赵国秦国没发生这个大规模的战争的时候，异人在这个赵国还算不错，秦赵战争越来越加剧了，异人在赵国这就很不得意。魏国有个大商人，这个商人叫什么，叫吕不韦，他到这个邯郸做生意时遇到了秦公子啊异人，吕不韦啊了解到啊公子异人的一些个情况，就想在异人身上哎动点脑筋。吕不韦啊回去到了家中问他爹说，爹呀，耕种庄稼收成年景可以得到几倍的利益。吕不人的父亲也是个商人，对各行啊各业的这个利润计算的比较准确，于是这老头啊伸着手指头掐着手指头算了一回，遇到大丰收的年成大概可以得到十倍的利，遇到欠收的这个年成啊这玩意儿就很难说了。吕不韦一听啊跟着就问，要是做买卖贩卖贵重的，您像这个珍珠啊玛瑙啊宝玉啊绸缎之类的能得多少利呀？他爹翻了翻了眼，买卖对路了可以啊，哎，有这么几十倍乃至于啊一百倍的这个利润，不过风险也大些。这吕不韦一听，爹呀，要是拥立一个国君能得到多少倍的利呀？他父亲一听啊，这老头被问住了，一时没弄清楚他儿子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于是吕不韦啊就把自己在这个异人身上这个打算对他爹说了一遍，他爹这才明白儿子的这个意思。哎呦，我跟你说啊儿子，这叫一本万利，这可不同于啊做买卖会有更大的风险，你可听明白了？吕不韦一听啊，我跟您说啊爹，只要利润高那就顾及不了这么多了。从此啊这个吕不韦啊就想尽办法跟这个异人呢、啊、结交，这个日子一多了越交往啊越深了，今天请你喝酒啊，明天请你听戏啊，后天请你啊泡澡啊，因为他是做商人的他有钱呢。单说一天呢，这个吕不韦啊就对异人说了，现在秦王老了，太子安国君将要继承王位，安国君宠爱华阳夫人，只有这华阳夫人能够立太子，可是华阳夫人你也知道没有儿子，你们弟兄呢20多个人，你又不是长子，排行在这个中间呢又不很得宠，长期在这个赵国当这个人质，以后的处境将是很难的，等到秦王百年之后安国君继了位，你当太子的希望可就没了，老是这么下去你这玩意儿可怎么办？吕不韦的一席话触动了异人的痛处，他沮丧地说，这是命运，他没办法。吕不韦一听啊，我跟您说呀，虽然说是命运，可是事在人为呀，下一步如何走，这可关系到你一辈子的事情。异人一听啊叹了口气，嗨，谁不想往好处奔呢？有道是人往高处走啊，水往低处流啊，那个牛啊羊啊还想往那个好草地上走呢，可我如今这处境他挪不了动不了，又没有钱又没有门路，这地位他怎么能改变？
吕不韦一听啊，我跟您说，只要是有决心，办法不见得想不出来。这个安国君

0: 最宠幸的是华阳夫人，只要华阳夫人说句话，安国君没有不听的。这是啊第一步，您得啊想尽办法讨得华阳夫人的喜欢。就这一番话可把个艺人难住了，他压根儿就想不出啊讨华阳夫人喜欢的办法。听这个吕不韦的话，到了这阵他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啊。吕不韦啊，要让他知道这事情很难，又得鼓励他干下去，不能让他泄气，于是就说了，我跟您说呀，俗语说得好，钱能通神呢，人们也常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要想办成一件事情没有钱不行。艺人呢就觉得吕不韦这话是白说呀，这不叫废话吗？你这叫啊嘴上抹白灰白说，谁不知道办事情要钱呢，可这钱我从哪儿弄去？吕不韦一看火候到了，于是微微的一笑，我吕不韦啊家中虽然说穷，可是我很讲义气，我想办法借给你1000两黄金，帮着你到咸阳去打通华阳夫人这个关节，我呢再给你留下黄金500两，你在这呢宴请宾客，结交名流，扩大自己的影响。这个艺人多年来处在这个不得意的环境当中，从来就没有人肯跟他说说知心话，还甭说帮忙借给他1500两银子。这一次一听吕不韦的话，如同冻的打着哆嗦，打着哆嗦冻得成那样了，已经四肢都冻僵了，没成想喝了一碗热热乎乎的热汤面，从这心里往外暖和。他对吕不韦啊有说不出来的感激，他连声的道谢，哎呀先生帮我把这件事情办成了，我继承王位之后把半个秦国封给您，作为对您的酬谢。哎，吕不韦其实啊这心中啊等的就是这句话。咱们书要简言，吕不韦带着许多珍贵的物品到了这个咸阳，他先花钱呢，花了很多的钱打通了华阳夫人的姐姐这个关系，由他的姐姐转达了吕不韦要说的这个话，还有要表达的意思。吕不韦对华阳夫人的姐姐盛赞这个艺人对这个华阳夫人的孝心，又夸艺人呢如何的贤明，如何的有才气。华阳夫人的姐姐被吕不韦买通好了，她见了妹妹华阳夫人要添枝加叶的呵称赞了艺人一番的。因为这华阳夫人自己没儿子，听说艺人对自己如何这么孝顺，对艺人呢就有了好感了，立即宣召吕不韦进宫啊，询问了艺人在这个赵国的情形。吕不韦啊不仅善于经商啊，并且口才还好呢，他一见到华阳夫人察言观色，竟连这个华阳夫人爱听的话说，把个艺人说的异常的孝顺。华阳夫人啊听了吕不韦的话，哎呦到了这阵觉得每个毛孔里都透着舒服。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调频889，调频95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媒体账号正在直播的早安，每一天在每天早间的一个7:30准时跟大家见面啊，各位朋友们辛苦，各位早上好，今天礼拜今天礼拜四了。我为什么会觉得今天还才礼拜三呢？哈，我内心当中始终觉得今天是周三，然后呢，内心隐隐会觉得说，哪过了礼拜三，越过越心宽，合着今儿合着那几码个就已经心开始宽开了哈。

Hello， 早上好，在周四的早间问候所有出行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跟大家道一声早上好。当然呢，要提醒一下各位啊，现在的话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车载电台去搜索调频889，搜索调频951来找到我们，听到我们的广播直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还有听见林粉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同步都是在抖音直播的。也就是说，不论您是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搜索车载电台，还是说您在家里呢就刷手机呢刷着我们了，各位两种方式同样都可以找到我们，也希望各位都可以啊，在我们今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说一句各位早上好的留言打卡消息。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在今天早间啊，节目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消息。首先呢是这个奇异精简工作室啊，说比心比心比心啊，奇异还在吗？精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怎么算是精简呢？如果就是安排我这个素材是谁拍呢？咱们这个价格怎么收费呢？我有点好奇，我想这个联络一下你，因为目前我遇到了一些精简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我不太清楚我那个精简叫不叫精简。你要是方便的话咱俩来唠唠嗑，你能不能给我教学一下，就或者说我能不能就是派一些活给你啊，进行二次分配啊。然后呢，严浩也来了，说早上好 ，Hello， 早上好，早上好啊，今天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也希望你能够继续加油。去跟我爸讲说这么早呀，然后说没车，然后说我拿半导体听的。咋说呢，我可能是老了，半导体是啥呀？这人吧得服老，哎，确实有点不明白现在这小孩说的这些个话了啊。啊，天线收音机啊，收音机车载电台，然后包括收音机都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啊。然后您拿这个车载电这个收音机听是吧，不是这个天线收音机听，然后拿抖音互动，哎呀妈，你真是老支持俺们的这工作了，真是啊。

这两边给我造流量，谢谢你啊。那当然在这个时间段也提醒一下各位啊，如果说您方便的话，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然后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各位来给我发一个早上好的消息，让我知道一下您也已经出门了。尤其是我们有很多这个家长朋友们，今天呢是送自家小宝去这个上学的，对吧？上学的路上想问一下各位，您买花了吗？买吊篮了吗？买绿萝了吧？如果说啊，你也买绿萝了，来跟我们扣个一，让我知道一下，原来这个绿萝大军啊都在呢。其实仔细想一下，小的时候我也买，就是小的时候就是人家老师说，每个小朋友，每个组的小朋友带一盆花到教室里来，然后呢，大家一起养，一起来这个感受一下这个养花这个这一整个快乐吧。然后呢，结果呢就我家没有花啊，当年，然后呢，我妈就是跟别人去借，然后呢，我还记得很清楚哈、啊，就借那个绿萝的时候。他得从那个枝枝上给你剪下来那么两根，然后给你插到水里，然后就带个小塑料小瓶瓶，就那么当当当当当当，然后给你贴个小名签，高敏的花，哎呦喂，我跟你讲，那花一放到那窗台上，那就没人操心了。所以说今天的时候呢，这个上班路上是看到了有这个很多学校门口的一些小卖店，直接呢就开始就是放了这个绿萝，放了这个花，直接在大门口。那一瞬间，我说实话，我好感慨啊！小的时候我们还得去找人借呢，小的时候我们还得去这个，哎呀，你家有花吗？你家娃上学，人家那个老师说搬盆花，人这个得搬那个，结果呢，我们家也没有花，你们家那花能不能给我剪两枝，我得养一养？哎，当年还是这种情况，现在就是男 money money 啊，就直接就轻轻松松就给。解决掉了。所以说您家小朋友去搬到这个学校的花都是啥花呢？我也很好奇啊，然后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吧。然后呢，尤其是我今天还想问一问我们的卓某然老师，他们家小宝今年不是上一年级吗？就听说好像这个上学需要带的东西物件当中也有带花这个要求啊，所以我也想问一问这卓某然老师，是不是把自家发财树给搬过去了？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再来关注一下咿呀咿呀哟说明儿早上好 ，hello hello 早上好，去跟我爸讲说早上吃豆腐油条豆腐脑了吗？豆腐脑是甜的还是咸的？你这话说的，咱临汾还能找到甜豆腐脑呢？在哪儿呢？没有吧？咱临汾豆腐脑应该都是咸口的。同乐说漂亮时尚的主持人早上好 ,Hello, 早上好。今天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也希望各位都能够继续加油。夏天说到学校啦，夏天你搬花了吗？老师有让你们带花吗？不对，夏天已经这个不是这个低年级了，高年级一点点的，是不是还会有这样的要求吗？夏天。

0: 当陈佳也来了说早上好哈喽早上好，那感觉暑假期间好像见陈佳见的比较少一点点啊。行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个情况吧，各位啊，先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 Radio 气象一起来出发，
1: 漫游零分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Radio 气象一起来分享关注关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啊，各位朋友们，这段时间其实大家已经明显的发现了咱们市区这个温度啊已经逐渐的下降起来了，尤其是在这个早晚之间呢你会发现很凉爽，但是呢就唯独热就是中午那一会儿11点开始一直大概到3点钟结束，只要您避免在这个时间段里外出，你会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一份来自于临汾的独特的那份秋意凉爽的这个状态啊，非常非常的舒服，也非常非常适合这个外出出行啊游玩呐、啊，包括这个也给小朋友们这个开学其实提供了很多很多的一个就是方便，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很多大学生开学这两天出门的朋友们应该会明显的发现，那都给家里打电话，妈你就不知道这边有多热啊，爸根本就没有咱临汾凉快啊，那外头好像那很多地方都很热，但是呢咱们今年山西确实是开启了啊一个防暑一个降温的一个凉快的模式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关注了解到呢我们这个9月的临汾天高云淡，晴意正浓，早

但体感偏凉的同时呢，我们昨天的市区最高温度也就只有31.7摄氏度，各位，昨天最高温度31，您想象一下这个温度是得有多舒服，对不对？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开窗户都不敢开全大了，你都得开上一半，说着哎呀，晚上怕冷了，怕冷的是吧？那么关注了解到受到这个西北的气流的影响呢，近期呢咱们市区天气仍然还是以晴朗的天气为主。

0: 轻轻松松的给自己安排一点点小小的户外活动，增加一下自己的这个像上下班之后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活动。然后地丽丽也来了，说早上好，哈喽哈喽，早上好。早间这个时间呢，提醒各位，如果说你有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呢，也可以打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早间这会儿呢，咱就希望大家都能够轻轻松松的主打一个开心的，所以说有任何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各位告诉高敏，高敏把这首歌送给你啦。然后夏天也说了没有啊，也就是夏天不需要买花是吗？夏天小时候买过吗？你问你现在是不是还都快忘了，还记得吗？
1: 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
0: 反正我现在小朋友跟我们当年，跟我当年肯定是不太一样了。我记得我当年就是把这个花带到学校之后，然后呢就是会安排值日生每天要浇花，浇花就是擦黑板扫地，然后整理这个卫生，然后还得浇花。然后小的时候呢，这个上学的一个阶段，就最高兴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是每天能够放学的时候举自家这个班级的牌牌，那这现在就叫什么，也叫牌吗，对吧？就是每天这个放学的时候，家长在学校门口接，都会有一个这个小学生啊，站在这个班级的第一排，拿着自己家班级的那个牌子，上面写着32班啊，类似的这种啊。然后呢每天呢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我终于得到了这个牌子，我终于可以把这个举着这个我们班级的荣誉啊就带回家。那时候回家路上，那一路上，哎呀妈呀，我跟你讲，那叫一整个就是就牛气起来了啊！那我恨不得就让所有人路过的时候得说一句：“哎，叔叔，你知道这个吗？这个是只有我们班里的优秀小朋友才能够拿回家的哦。”小的时候真的很可爱啊。然后昨天的时候呢，我还碰到了一个小朋友，在这个下班的途上，然后呢是碰到了一个小朋友，他呢也是同样的一个状态，拿着自己家班里那个小牌牌，然后呢把自己这个小绶带，哎，这个小学生这个小绶带这么一带，紧接着呢自己的羽绒服，不是什么羽绒服啊，自己的校服啊，自己的校服呢是没有正儿八经穿好的，他是给自己披了一个半肩。书包背了个半肩，然后呢绶带从这个右肩往左肩这么一滑，手里再拿着这个班级里的这个象征这个班级这个名字的一个小牌子，哎呦，那一路走的雄赳赳气昂昂的啊。就是我当时他走过来那一路，我就知道他一定觉得自己好帅啊，然后与此同时他也希望别人觉得他很帅，但事实就是他真的很帅。那个劲儿啊，如果不是我上过学，我真的很难想象，真的很难形容，真的很难理解。这种状态应该就是举过那个小牌牌的啊，举过班里的那个小牌牌的家长们都知道啊，自家小宝拿着这个小牌牌回家的时候，那个雄赳赳气昂昂等待夸奖的样子，大家都是能够想象得到的，十分的可爱啊。然后滴哩哩点歌的时候，小情歌行嘞啊，那要不我给你唱呗，这歌我会啊，这歌词我也记得熟啊，这是

刚说自己会呢，唱着唱着就忘了啊。开枪非常的这个及时，就是直接临阵起手啊，说来就来了。那稍后的时间把这首歌原版送给你了。

突然间找到自信了，我觉得我唱这歌挺好听的，真的。然后呢，我们这个平台当中监控哥也说了，说我唱这歌挺好听的，你瞅瞅是真的吧，我是不是找到我的本命歌单了，各位啊，就是我唱这歌应该跑调那个程度略微有点小，对不对啊？

0: 学校我时间和琴声交错。这句跑了，我知道啊。你看，我觉得刚明白，他也很，我是一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人，就是我每次跑调，哎，我自己是能听出来的。我没跑调，就是我。这个听不太出来啊，就是我自己跑的那个调很短很短很小，基本上在这个调上没跑太远，跑了个20%这种程度，我就觉得哎，这歌能唱。一般情况下跑了一个80%的情况之下呢，都是跟卓然老师一起啊。他老把我给带跑偏是真的。叮铃铃说好听啊，这是真的好听的吧？哎呀，那行，今天你要是说好听的话，一会儿就苏打绿歌挨个儿往过放了。我这人就是这么不经夸啊，很习惯啊。然后呢，这个符号来了，这是啥符号啊？这个颜文字啊，我都不知道，你不知道怎么念啊 ？Sorry 啊，说上班累不？上班不累，上班赚钱的怎么会上班累呢？各位，上班快乐，上班幸福，上班能赚钱，不上班的话没钱花。你这么一比较，你说我上班累不？我可不累，我可稀罕上班了，我可稀罕花钱了。因为啊，就越稀罕花钱的人就越稀罕上班，因为你越上班你就越有钱，越有钱你就越能花，越有钱你越想花，你就越得上班啊。前两天跟我朋友聊天啊，他说我在早间听你节目，我本来每天早上觉得我自己特别辛苦特别累，觉得自己每天跟个牛马一样上班，路上感觉自己非常的萎靡不振。但是后来我听了你一个言论，我觉得你说的对啊。我说哪个言论？他说就是上班是为了挣钱啊，我上班不是为了梦想，我上班也不是为了就是每天就是来回打卡完成我的这个生活，也不是说我必须得这么上班，我的生活，我上班的目的是为了挣钱，挣钱是我的终极目标，只要能把这个钱揣到我兜里，能够让我花得高高兴兴的，哎，这个班你想一下，他上班好像就没那么累了啊。好不讲道理来了，说开始了吗？已经结束了。那我今天早上唱了一首小情歌，他们都说唱的好好听啊，你来迟了属于啊。然后呢，生活入足的张也给我们送出了一个那个小礼物啊，别送别送啊，那手的单位的号啊，就你给我点个赞点个赞点个关注就行了，各位朋友们啊，此时此刻您方便的话来给我们点个关注啊，听见林粉听见林粉好物严选两个号码同步都在直播当中，希望大家都能够移步到我们这个小号里面，也来给主播点个关注啊，你就不需要送礼物，别送礼物啊，那礼物进不了我兜，我也那仨瓜俩枣的，那抖音还抽一半呢，你可别给我发了，你留着那点钱，咱就是说留个墨镜，你自己还能早上吃顿好好的早饭呢，别给我刷，给我点个赞就行了啊。稍后的时间呢，将会进跳播到的是一小段广告，各位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说啊，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赶紧在广告时间段来告诉高敏，下个时间段你想听的那首歌送给你啦。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